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右石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稍早在北上 46.7 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外侧两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右出口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不到40，南下 287.8 公里在竹崎交流道大型的汽车零件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还有中和开始一路到南胜路出口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 32.5 公里过了头城交流道的内侧路间散落物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76线西向靠近普兴路段外侧路间大货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陈玉明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上午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是多云时期，能见度在10公里上，气温29度。那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之外，接着了解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外岛部分，澎湖机场多云时期，能见度10公里上，气温27度。金门机场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上，气温26度。金门机场晴时多云，能见度在10公里上，气温26度。部分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中国武汉是天气晴朗，能见度在10公里上，气温18度。南京则是阴天，能见度10公里上，气温20度。香港以及澳门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上，气温27度。日本东京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上，气温28度。冲绳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上，气温29度。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内线航班都是正常的。至于国际航班，香港快运 UO130 来自香港的航班已经取消。建议旅客出发之前，可以向航空公司或机场网站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营区范围内，也就是所谓的红区，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雄机场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营区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处以罚款新台币30万至120万元。另外，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我们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程序并有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合作。以上资讯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油箱的台八八目前在大发交流道出口，车子还是相当的多，不好走。有一个掉落物呢，家里朋友持续在提供哦，在国道3号南下的 287.8 公里，在竹崎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呢，有大的这个塑胶的零件掉落，汽车的零件是塑胶的哦，掉落物哦，很大一个，所以家里朋友经过务必要小心。在八点钟过后，高雄市区交通情形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慧心。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先提醒您，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鹿竹往高科路段，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出口，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北上在顶金系统一路往南子交流道出口，北上冈山往高科都是车多，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不好走，霞燕潮交流道往台二社线的出口联络道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国十西向左营端一路衔接大中快速道路往翠华路的出口沿线的车辆还是相当的多，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在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要往国道十号，车多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国十下方平面道路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道十号，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车多排队，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入口也是车多不好走，而现在大中一路往西的方向哦，从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一路往民族路沿线车流量有增加了不少，请您多加留心。在南子区的左南路往北方向，左营大路到后昌路沿线的车辆也是相当的多，南子区凤南路要上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车多排队不好走，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现在在林雅区的凤山区的南华一路，南华一路要上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会容易出现间歇性的车多，林雅区中正一路往东方向福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中正一路往西方向过了建军路之后一路往高速公路沿线的车辆是相当的多，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车辆是非常多的。而在三民区九如一路往西方向阳明路到高速公路这一段路车多不好走，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是相当的拥挤。而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及周边路段一路往金福路，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些，台八八往东方向下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多排队，东向下大发交流道的出口呢是呈现了间歇性车多的现象，而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沿线的车辆还是相当的多，影响行车的速度，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目前在高雄市区的五福一路光华一路交叉路口，大寮区的大汉路明治街交叉路口先后接到事故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一则交通宣导，骑乘机车请务必戴妥安全帽，并且严禁行驶骑楼或者是人行道，行经无号之路口应该减速，大车有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请骑机车的朋友务必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高雄市林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西哦，就在建军路过了之后到高速路下方，现在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

0: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1: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0: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1: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0: 哎，吓我一跳。
1: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0: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1: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0: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2: 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3: 8:14，今天天气都阴阴的，有些地方已经在下雨了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水汽偏多，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下一波的东北季风呢，预计在下个礼拜哦，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三会增强跟影响，不过强度不强，所以气温的变化不是很大。那在迎风面的这个地区，像北部、东半部，还有在恒春半岛呢，就到时候比较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为主哦。其他地区呢，还是维持在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目前在南海的热带扰动发展不是很明显，但是在下个礼拜的后半部呢，关岛附近的海面呢还是有热带系统发展的一个迹象，所以后续呢还是要继续的来观察。今天在高雄地区的天气形态呢是晴时多云的，那白天呢会比较热一些，可能偶尔还会有下雨的机会，所以今天出门呢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南部地区今天的温度从25度到31度。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 364.1 公里，就在高雄九如交流道入口的地方，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在路间有小客车抛锚。

另外在北上367.4公里哦，家里朋友说也有一部抛锚的小客车是停放在外侧，所以这两部抛锚车辆离得还蛮近的哦。一个在北上364.7公里，就在这个高雄九如交流道过了之后，要靠近顶新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侧的车道有抛锚的小客车，然后再往前大概600公尺左右，在路间也停了一部抛锚的小资客车，都提醒驾驶

红油要提高警觉，注意行车的安全。行人在外有路况，请记得报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国道三号在南下，我们刚提醒的掉落物在南下287.8公里的竹崎路段，在内侧车道呢有一个大型的这个塑胶制品掉落。

旅行团乐队所演唱的这首《印象夏日》，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 364.7 公里的地方哦，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车道呢，目前看起来有一个状况在处理当中。那刚下的朋友说，在北上 364.1 公里哦，就在也是在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的地方，路间呢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那我们刚提醒说，在 364.7 公里，在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它是占用了看起来是辅助车道的外侧车道，有这个应该是抛锚车，目前在处理当中。

安排这首五声音阶所演唱的 Perfect。高雄市的前镇区翠亨北路跟镇中路口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前镇区的翠亨北路跟镇中路口，前镇的瑞和街跟瑞祥街口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高雄路我们刚提醒说，在国一北上的 364.7 公里，在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哦，辅助车道外侧有抛锚的小客车，那刚刚看起来呢，这部故障车已经拖掉离开，状况已经解除了。不过现在呢，北上三多交流道过后往北呢，一直到顶级男子路段车流量都相当的大，现在要往高科方向也是车多哦。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呢在仁德交流道过后呢，一直到高科交流道沿路也是车流量相当大的路段。东向台88在大发交流道出口持续车多，车险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慢。

Olivia 所演唱的《海枯石烂》。高雄市的前镇区在翠亨北路跟镇中路口，还有在瑞和街跟瑞祥街口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8:29，准备收听8: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天公告，提议取消持有 H-1B 以及其他特定临时工作签证的人士，失业后可以留美寻找新担保雇主的60天宽限期，未来工作一旦终止就必须立即离境。这对极度依赖外籍人才的美国顶尖科技公司而言，无疑是一大打击。在2017年起实施的60天宽限期，让美国的外籍劳工在离境前有缓冲的时间寻找新的工作或处理个人的事务。去年

0: 一月重返白宫的美国总统川普，这项新的措施是限制合法移民的最新措施。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历经近十年，如今迈向全新里程碑。昨天晚间由总统赖清德亲自主持台南车站新站揭牌。记者韦金妮报道。
1: 续写百年驿站，开启台南未来。
2: 总统赖清德跟交通部长陈世凯、台南市长黄伟哲等贵宾一起替新的台南车站揭牌，完成台南铁路地下化重要里程碑。交通部长陈世凯也公布通车日期。
3: 我们铁道局全力拼，交通部全力拼，我们希望能够拼，让它顺利在10月18号能够通车。
2: 铁道局局长杨正军也说，新的台南车站一改过去白底蓝字，而是有台南的专属印象。从担任市长开始进行的台南铁路地下化，总统赖清德回来揭牌，有满满的感谢，也对因为工程住家遭拆迁的民众感到抱歉，同时期许接下来的工作要继续。
3: 我也希望未来的市长啊，一定要继续，一定要继续。除了把绿园道做好以外，就是我们到永康的地下化，啊，现在交通部都正在规划，然后一直到这个新市上化的立体化。
2: 市长黄伟哲也表示，作为台南枢纽的台南车站也将华丽蜕变成为下个百年的台南发展起点。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隐身在通讯行的跨国洗钱案，杨姓主嫌假借贷款的名义冲转洗钱，查扣不法金流超过1亿元，嘉义地检署侦结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量刑10年以上。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调查指出，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作为掩护，利用企业账户转账额度大、交易外观合理等特性，将诈欺、博弈及地下汇兑赃款，假借货款名义进行冲转洗钱，另外招来会计师制作不实交易凭证掩饰金流，并指示伴侣在境外开立账户协助跨境洗钱，累计金额达到1亿50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明，刑事局会同嘉义地检署逮捕杨姓主嫌等12人到案，查扣手机、公司大小账30万元赃款，并扣押账户950万元及豪车3辆。
5: 专案小组于今年4月至8月间拘捕杨姓主嫌，共12人到案，搜索清查该水房组织，累计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5000余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
4: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出租、出借或贩售金融账户，避免沦为诈欺洗钱共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今年感染梅毒的病例逆势攀升，其中女性跟15到24岁的年轻族群，以及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这三大族群感染数明显增加。疾管署呼吁医界提高警觉，早期发现个案尽速治疗。记者尤柔纯报道。
6: 今年截至8月，梅毒的病例多达6900例，比去年上升了 3%， 其中女性有1538例，15到24岁有1340例，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 4%。 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病例通报数也明显增加了68例，还有部分的案例还在追踪，不排除感染数可能会超过去年。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明梅毒攀升的可能原因。
7: 但梅毒感染一起二起，有的是不药而愈，不药而愈只是症状的缓解，事实上梅毒螺旋体没有减少，而且是到处流窜，而且还会随着我们的行为传播出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梅毒在防治上面会比较困难的。
6: 疾管署因应梅毒病例攀升发布了医界通函，请医师提高警觉，在诊断梅毒个案以及提供孕产妇照护时，发现梅毒的个案要紧速诊断、通报与治疗，备妥用药，避免缺药转诊延误治疗时机。也提醒民众，如果有不安全性行为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出现无痛性溃疡、皮疹等症状要紧速就医筛检。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

8:36，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258.3公里，在民雄的路段呢，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哦，没有放警告的标示。这是在国一北上的258.3公里民雄交流道的路段，在路间有抛锚的小资客车。凤山的中山西路跟光复路二段呢，一直到苓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现在车多，车行速度也相当的慢。

0: 高雄市的三民区目前在大顺二路29号的前面，靠近阳信银行有事故。前镇区在正国路52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那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我们要请廖雅英来提醒。雅英早。
1: 白白你早，各位听众，各位专访大家早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人的系统交流道一路到高科交流道之间哦，就是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哦。那特别啊，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以及陆竹交流道这两个路段哦，平均车速呢有时候会降至50-60公里左右，走走停停的不是很好走哦。然后在北上呢，北上从三多一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之间，还有北上哦，从顶金系统一下来哦，一路到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北上呢从冈山交流道一路到高科交流道出口前呢，也通通都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一个情形哦。许多路段平均车速大约都只剩下40-50公里左右了。还有呢，在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哦，也纷纷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还有在东向的仁武交流道出口前、西向的顶金系统交流道出口前呢，也纷纷都因为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明显受到影响。提醒大朋友们哦，行经这一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3号宁古坑到屏东林边哦，则是顺畅好走的，这样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378.4到378.8公里哦，中寮隧道路口前进行边坡施工，封闭的外侧车道；北上的南潭隧道内呢，进行隧道维护的施工，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提醒大朋友们呢，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另外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现在国道上有部分路段下起雨来喽，提醒您行经雨区呢，请一定要记得打开大灯，放慢车速，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你的行车安全与顺畅。那么最后呢，更要提供给各位家朋友知道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国道一号预计在9月12号、9月13号，也就在明天跟后天哦，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钟到下午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哦。施工时间9月12号。9月13号，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哦。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人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英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先前所提醒，在国道3号南下287.8公里竹崎路段在内侧掉落大的塑胶制品，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高雄市楠仔区的新溪路要往楠仔交流道南下入口，目前车多，车嫌速度相当的慢。台南市的新市区在西拉雅大道跟大顺七路有事故。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85公里，就在新营服务区过了之后，内侧车道呢掉落一整圈的轮胎皮，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285公里，就在新营服务区过了之后，内侧车道呢有一整圈的轮胎皮掉落。高雄市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在中正地下道一直到高速公路的下方，还有在中正交流道呢，要进入这个高速公路的入口，北上入口跟南下入口，目前车子也都相当的多，不好走。所在地方如果在下雨，还有呢，即使没有下雨，但是天色真的比较暗了，务必要开亮车前大灯，注意行车的安全，注意行车安全。那下雨的路段呢，因为路面上会比较湿滑一些些，所以呢，这个车行的速度不要太快，安全的跟车距离要掌握好。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基文慧来提醒。文慧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其余路段整体顺畅。接下来是施工路段，台九线412.4与416公里大鸟路段，以及420.3公里上午路段，还有425公里南新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4.8到414.7大鸟路段，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26线33.3公里石牛溪路段，路基整修作业，封闭南下车道，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线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另外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到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到平

0: 屏东出田端，驾驶二十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南横公路台20-0105线美山口到向阳路段，每周二、三、四为常态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路段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今天的交通人员及文会的提醒。
2: 你怎么啦？手脚都包上纱布，出车祸了吗？
3: 哦，是啊，就骑车跟机车擦撞了。
2: 真是的，要不要紧啊？
3: 还好啦，已经给医生看过了，都是擦伤而已。
2: 小心点，马路上面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状况，一定要注意安全。哎，你有没有戴安全帽啊？
3: 有啦，不然脸就受伤啦。
2: 不管怎么样，骑机车的标准配备就是戴安全帽。骑机车时随时注意车前的状况，更不能危险驾驶哦。
3: 知道啦。
4: 115年交通安全月开跑，今年宣导的主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用路人牢记，你我都会是行人，驾驶遵守停让，行经路口务必要减速停让行人，骑乘机车也切勿超速，因为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守住速度才能够守住平安。以上广告由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吃的民族一路、天祥一路，还有在九如一路303号的前面，靠近光武路口；林雅区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西侧，以及呢在中华四路跟三多四路，目前都有交通的事故。三民区呢在建公路跟大顺二路，还有在昌裕街靠近昌裕街122巷口，左营的翠华路跟新庄子路口，目前事故处理当中。左营区的博爱二路跟新庄子路口呢，现在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另外在建国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路下方，目前也是车多，车险速度缓慢的。国道一号周山高，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男子交流道路段，车多，车险速度非常的缓慢，不好走。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淡滑系统到东湖，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南屯入口有大量的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国道一号北上285公里，在新营服务区前一整圈的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北上在177公里过了台中路段，中线还有外侧车道之间也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先前在五羊高架南下 39.5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还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 64.6 公里在大溪路段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还有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土城到中和还有新店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速速缓，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还有西行的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稍早在省道台64线东向 5.6 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路间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好困哦，昨天没睡好，等等还要开夜车送货。
3: 哈，这也太危险了吧，要不要找阿明换班呐？像这种疲劳又长途开车，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你可别因小失大，拿生命开玩笑耶。
2: 有那么严重吗？
4: 根据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30件 A1 事故，其中14件事故发生在深夜时段，这些事故多半是疲劳驾驶、分心恍神或超速行驶。
2: 所以高速公路局为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提醒驾驶朋友行车途中勿疲劳驾驶，注意车前状况，也不要分心恍神超速行驶。
3: 另外，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处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此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同时施工路段速线调降为时速70公里。
4: 提醒您，夜间行驶国道施工路段时，请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不酒驾毒驾，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5: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九月份共有两场捐血活动，
6: 第一场在9月11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捐血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7: 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三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4: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九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5: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1号及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
8: 空中传爱挽救捐

捐血活动又来咯，今天9月11号是第一场的捐血活动，好，现在就开始了，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地点呢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的中山堂。那今天的这个捐血活动呢，是我们景广高雄分台跟这个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的。那捐血250cc 就会送您这个氨基酸洗发精跟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捐血500cc 的朋友呢还会再加赠一串的卫生纸，所以那么欢迎朋友呢晚秀捐热血。那么这个捐血活动呢，今天这一场次已经开始了，到下午的5点，时间呢进入中油高雄炼油厂的中山堂这个地方就可以了。高速路目前在南下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目前路肩有人骑摩托车误闯哦，他还在骑当中一路往南。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在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路肩有人骑摩托车误闯，那一直呢从这个冈山然后往南行驶，往南子的方向行驶在路肩，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这位走错路的朋友的安全。另外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靠近光武路口有交通的事故，林雅区的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地方有一起交通的事故，三民区在民族一路跟天祥一路也有交通的事故。

进击小子所演唱这一首在我背上的翅膀，9:11。家人朋友说，国道10号下来之后要左转民族路呢，左转的灯号大概只有10秒钟左右呢，那刚好车子又很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等待要左转就等了好久。我们提醒家人朋友呢，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的事故点包含了在前镇区的复兴三路靠近修文街154巷的地方，新兴区的中山一路跟民生二路，还有在林雅区的和平二路跟林溪街口，现在都有交通事故。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天祥一路的事故，家里朋友说呢，这个事故是在机车道上，现在已经有员警在进行事故的一个处理了，利用这个民族一路天祥一路在机车道上，现在有交通的事故。先前所提醒，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在路间有人骑摩托车误闯。另外在国道1号中山高目前车多的路段，北上在顶金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北上呢其实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也是车多拥挤，南下从高科到冈山车多，还有在国道10号西向从仁武交流道呢过后一直到顶金系统，再往左营的方向沿路车流量也相当的大。东向的大中高架道路在左营端上来接国道10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目前车行速度也是比较慢。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9:17，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呢，每天都有一些新的数据，还有最新的一些诈骗的资讯等等哦。所以呢，我们的朋友有空呢，都可以上这个打诈仪表板的网站呢，去关心一下一些相关的一个讯息。好，那今天我们要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如果呢，你的这个手机来电呢，上面是0800开头的电话号码，你就要注意一下了。你不要以为说，0800那不是很多的公家单位啦，或者是一些客服的单位，就是0800开头的免付费的电话吗？你不要以为呢，这是公家单位或是官方客服拨电话给你。特别提醒哦，如果你在来电显示看到这个号码呢，有非常非常高的几率是诈骗。为什么呢？好，这个 Who's Call 呢，最近在他们的官方脸书呢有说，0800呢是一组虚拟的服务号码，民众只能够打进来，那么我们是没有办法打出去的，也就是说这支电话只能够接受民众打进来，并没有发话的这个能力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做服务台呢，会听到民众拨电话进来，就说：“你们刚刚有打电话给我0800000123，我们就会很疑惑啊，因为我们这支电话只能够让民众打进来提供路况，这支电话本身是不能够拨出去的，所以呢，遇到这个你的手机接到0800开头的这个电话来电，你就一定要特别注意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个0800的来电呢？表示说这个号码是被刻意填入发话端的，来电显示了栏位，你不能够当作是来确认对方身份的一个依据。所以呢，我们的民众呢，有时候接到说0800，然后看到是我们的电话，他回拨，我们也觉得很疑惑，这是电话只能够接，不能够打出去，那你就遇到诈骗电话了。所以当下次你的这个手机接到0800的来电呢，你就要特别注意喽，这个有很高很高的几率它是诈骗电话。

高速路目前在南下的路段，从鹿竹交流道过了之后到冈山，还有在北上三多交流道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现在车流量也都还是相当大，不好走。

苏打绿所演唱的《小宇宙》。高雄市苓雅区的建国一路，在靠近建国一路131巷口有事故。

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车多的部分，在北上的大湾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台南新竹交流道路段车多，南下在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还有呢在这个冈山一直到鹿竹交流道双向也都是车多拥挤的。另外在高雄路段呢，现在车流量也相当的大，从三多瑞隆交流道呢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北上从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也都是偏慢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瑞士东部靠近阿尔卑斯山区苏斯村庄附近发生游览车翻覆车祸，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人受伤。游览车车上载有48名乘客，全部为荷兰籍。这台车是在傍晚行经山区道路时失控翻覆，整辆车侧躺在狭窄的乡间道路旁。当地的警方与搜救团队出动多架直升机与大量救护车赶赴现场。内政部表示，台湾人口持续负成长，截至8月底总人口为2322万4721人，单月减少10281人，人口已经连续32个月负成长，与去年同期相比更减少

0: 超过10万人，平均每天少约284人。记者任南星报道。
1: 依据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数据，出生人口数持续下滑，8月新生儿只有7492人，较114年同期少972人，115年前8个月累计出生61742人，相较之下死亡人数达到16470人，前8个月累计死亡132098人，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一倍。此外，人口外移也让情况雪上加霜，八月净迁入为-1303人，人口自然增加为-8978人。户政司专委潘颖中说，
2: 我们大概只能从我们每个月呈现的数字来如实的呈现出来，看起来去年同期的数字大概1到8月是72000多，那72778，那今年大概是61742，那到目前为止有一个一定的差距了。
1: 台湾高龄化持续加深，截至8月底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479万人，占总人口数 20.62%， 15岁到64岁人口则占了 68.11%。 少子化与高龄化同步发生，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给面临更大压力。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市某社区大楼在前年凯米台风期间，地下室发生大淹水，原因是警卫装错车道防水闸门，住户的车辆全泡在水中，两位住户提告求偿，高雄地院判处管理维护公司与林姓警卫合计连带赔偿3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民国113年7月25号，凯米台风带来强风豪雨，高雄市三民区宝珠沟水位暴涨，溢流路面，大楼临行车道警卫紧急安装防水闸门，闸门却被大水冲破，停放地下室3层楼的汽机车全都泡在水中。大楼薛姓住户估算修车费高达527万元，以不到30万元贱卖。另一位柯姓住户的车辆也几近报废，得知是警卫安装闸门流程错误的人为疏失，两人愤而提告求偿。高雄地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玉信说，
4: 陈审法官认定林姓被告为管理维护公司派驻社区之车道警卫，却不知防水闸门之组件除防水闸门板外尚有支撑架，且未正确安装，管理维护公司就林姓被告职务之执行亦未尽相当之注意，应连带赔偿薛姓原告车辆损害288308305元，管理维护公司另应单独赔偖柯姓原告车辆损害502561元。
3: 全案还可再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湾蛋黄加工产业每年会产生超过4000公吨的咸蛋白副产物，因为盐浓度过高难以直接食用，需额外付费清运。农业部畜产试验所成功开发咸蛋白的加工技术，预估每年可达1000万产值。记者李一晨报道。
5: 中秋节即将到来，很多糕点都会用到咸蛋黄，剩下来的咸蛋白受限于高盐分及加热后易碎等特性，多数沦为废弃物。农业部畜产试验所团队透过配方设计、脱盐与质地调整技术，成功将产品盐度降到 1.5% 以下，推出含鲜咸蛋白，在制成块状、片状或条状等多元规格，可用中式咸香卤味、意式酸甜红酱等各种方式烹调，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美食。畜事所所长黄振芳说，
6: 降低它的盐分到 1.5% 以下，还有加上膳食纤维，它就变成一个在营养价值上相当高的一个这个产品，所以它具有这个高蛋白、高膳食纤维，它具有低糖，它具有低脂，还具有这个钠盐适中，这样子一个优点来适合相关的这个调理，或是后面因为质地的关系，它可以做相当多的这个利用。
5: 畜事所指出，含鲜咸蛋白检验结果显示，每100公克产品含蛋白质 9.9 公克，膳食纤维 4.7 公克，脂肪 0.3 公克，糖未检出，钠含量453毫克，兼具动物性蛋白质与膳食纤维的双重营养优势，实现全蛋全利用与农业循环永续发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7: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阵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

0: 播电台。
1: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2: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1: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3: 是啊，
2: 哦，这样厉害哦。
1: 当然啦、啊，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3: 赞哦。
2: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1: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4: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5: 9:38，目前在台八八东向的4.6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在内路间呢说有一只猫咪在那个地方，东向台八八4.6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路间说有一只猫咪在那边，经过请小心，我们通知。

维莲所演唱的一天一天。大中各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段路持续车多拥挤不好走。北上的国道一号在中正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也是车多的。东向台八八 4.6 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内侧路间有一只小猫咪在那个地方哦，请小心。

Billy 所演唱的什么都不必说，台先省道在南下屏东市的林洛生命馆前面，家人朋友说在外侧车道有一大包的掉落物哦，经过务必小心，注意行车安全。

0: 吴汉芳、舒米恩所演唱这一首《环岛快乐》。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永康到台南汐止交流道路段，目前车子很多，车行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务必要多加的耐心，注意行车安全。欢迎下一位节目主持人丁婉。
1: Hello， 拜拜，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我们说时间过得很快，但是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交给丁婉。
1: 好的，在九月份呢，我们又举办两场的军协活动哈，第一场就是今天9月11号啊正式登场了。所以呢，如果说今天大家有空的话，欢迎直接到高雄的中油高雄炼油厂的中山堂来捐血。那今天的活动是从早上9点就已经开始到下午的5点钟。
0: 嗯，没有错，所以现在就在进行当中哦。因为呢，真的啊，我们只要假日或平日出去，在路边都会看到有那个小小的牌子，就是什么缺血，缺什么血型的血。然后我们在新闻当中也常常在看到，加上呢前一段时间因为天气不好，所以影响到大家捐血的意愿，所以捐血中心其实他们也都很烦恼，因为这血库每天都在那边算那个库存量，有时候不到3天或者是4天等等的，所以有一些都是蛮紧急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真的呼吁大家捐血一代救人，

0: 一命。但今年我们九月份的捐血活动有两场的活动，就是怕大家没有空，所以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一场，看你哪一天有空你就来参加。今天就是第一场的活动哦，我们的地点呢是在中油高雄炼油厂的中山堂，这个地方应该很好找。然后呢，今天是可以进去的，因为平常车辆是不能够进去，但是因为今天配合捐血活动，所以他们说 OK 没有问题，车子可以进来。进去里面之后呢，你就在中山堂的前面这个地方就可以停车，那个地方其实停车也还蛮方便的，有停车的一个导引哦，然后呢其实就可以来参加这个捐血的活动，其实奖品很丁晚，我们请丁晚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再说明一下，因为今天的捐血地点呢是在中油高雄炼油厂的中山堂，那平常呢这个厂区是有管制的，那今天是开放捐血的朋友能够进入厂区，你只要从这个南子区的后昌路啊，中油的北门进去之后，它沿线有些指标，你就沿着指标走就好了。那今天呢第一场的活动，我们也非常谢谢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他们提供给我们的赠品啊，包括了捐血 250cc 可以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还有玻尿酸的沐浴露各一瓶。那如果说是捐血 500cc 的朋友呢，我们会加赠您一整串的卫生纸。
0: 嗯，真的，我们真的欢迎所有的朋友。那我们要顺便介绍下个礼拜的那一场吗？
1: 对，也
0: 顺便来讲一下好了，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今天说啊，我今天才听到，可是我今天工作可能没有办法去，那没关系，把这个扣打留给我们。好，我们下个礼拜其实还有一场哦，来丁晚。
1: 好，这个第二场的捐血活动呢是在9月15号星期二，那这一次的活动单位会比较多一点，包括了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三名第一中队，还有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义兴狮子会，以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和共同举办。那在9月15号第二场的捐血活动呢，我们有两个捐血地点，分别是万家福爱和店还有捐血中心的这个男子捐血室，这两个地方也是同样从早上的九点到下午的五点钟。
0: 嗯，对，没有错。所以呢，我们真的欢迎大家看看今天有空的今天来捐血，如果今天没有空的话，下个礼拜15号就下个礼拜二一定要把时间留下来空给我们。好，那么下个礼拜捐血的地方就有两个，一个是在万家福的爱和店，还有一个在高雄捐血室高雄捐血中心的男子捐血，也是这个是下礼拜的活动。那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天的活动呢是在中油高雄炼油厂的中山堂。那刚刚地点位置呢，丁晚也很详细告诉我们了，直接呢从门口进入，然后呢停车就可以了。我们真的欢迎所有的朋友晚秀捐热血。好，高雄路目前在北上 366.8 公里，就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有掉落物，在外侧的两个车道当中呢有轮胎皮掉落，北上的 366.8 公里就在北上 366.8 应该是在九如交流道过了之后还没有到顶尖系统哦，在这个外一跟外二车道当中，家里朋友说有轮胎皮掉落，请家里朋友呢也要注意一下在路面上的掉落物。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 Gim Vlog Vlog 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零零系统到大林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再过了高雄九如路入口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366.8公里过高雄交流道，轮胎皮散落在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

0: 北交流道都是车平经典。另外北上在东湖出口匝道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中，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黑武洋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国三北上的善化出口有故障车停放，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15.2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至四线西行37.4公里雾峰入口一上来的外线掉落纸箱，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注意，原定9月5号、6号两天举办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因为受到近期风雨影响，精彩赛事已经顺延到本周9月12、13号登场啦。
2: 没错，多了一点准备时间，各路造筏高手的脑洞创意绝对更炸裂。这场万众瞩目的海上大乱斗，你千万不能错过。
3: 邀请所有大小朋友9月12到13号一起到高雄盐城区大港仓大港桥旁边，亲眼见证最爆笑最热血的水上奇迹。
1: 现场除了能看到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自制手造船，还能够看到选手们踩水拼搏甚至爆笑落水的精彩瞬间哦。
2: 欢迎带着全家一起来港边吹着海风看热闹，9月12、13星期六日相约大港桥旁卡位看热闹，为上场造筏的勇士们欢呼加油吧。
3: 创意造筏竞赛，我们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4: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5: 怎么啦？
4: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5: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4: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5: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4: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5: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1: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2: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6: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7: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6: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7: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6: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7: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2: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警广路透社。
3: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今天天气比较不稳定，受到了东北季风还有水汽增加的影响，所以台湾各地呢都会出现阵雨，尤其是在台湾的东北部，还有基隆北海岸地区会有阵雨出现，甚至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桃园以北、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也都会有短暂阵雨出现。其实今天呢，出门的时候大概18点左右，也是下起毛毛细雨，好像一下雨的同时呢，车子就特别的多。那在今天午后的山区、南部地区都会有短暂阵雨发生可能，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之下，也记得把车灯打开，确保行车的安全。另外是刚刚接收到一些路况讯息提醒您，包括了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善化出口匝道呢，有故障碰锚车暂停等待拖掉。国道一号的南下，刚过了高雄九如交流道入口匝道，这边是外侧有掉落物影响到行车。同时呢，在国道一号北上 366.8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段，外一跟外二车道也是散落轮胎皮，大家要小心通过了哈。目前呢，在台八八线东向的 4.6 公里靠近大寮路段内侧路间小猫咪走动当中通报处理了。在台一线的南下车道靠近屏东的林洛地区，也就是接近一家生命馆附近，在这个外线车道呢，有一大包的掉落物也已经通报处理咯。好的，刚才跟班班在交接节目的时候呢，有提到了今天9月11号星期五，我们第一场的捐血活动已经登场了。刚刚在9点钟哈，已经受理这个捐血的这个业务，我们的工作同仁目前也是在捐血地方呢来服务大家。今天的捐血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钟，地点呢在中油高雄炼油厂的中山堂。它怎么走呢？就是如果你是走南子区的后昌路，沿着后昌路看到了中油的北门哈，然后就可以进入到厂区之后呢，沿着指标走就可以到达啊捐血的地点，就是中山堂。欢迎今天有空的朋友呢踊跃捐血。那如果说今天是因为工作关系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前往的话，我们在下个星期二9月15号还有另外一场的捐血活动，地点有两个地方，分别是万家福的爱和店，还有高雄捐血中心的男子捐血室哈，希望大家共襄盛举。因为前阵子呢，高雄地区连续下了2-3个礼拜的雨，其实对于捐血的朋友来讲，好，他们的捐血意愿降低许多。那趁着这几天的天气比较稳定了，我们希望说你可以抽出时间捐出你的热血，让这个整个这个血源的库存呢能够比较足够。因为前些日子啊，大概是在上个星期，捐血中心也是委托我们加强广播，这个血库的库存的这个血液呢，可以说是大概是不到3天的一个库存量，所以是蛮岌岌可危的。希望借由两场非常密集的捐血活动，让大家踊跃的捐出热血，传递爱心。非常谢谢您参与。

非常谢谢刚刚施教授对补充的路况讯息。在高雄的前镇区佛佑路跟佛德街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我们通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下行车的安全。目前呢，在高雄的前镇区佛佑路跟佛德路口发生交通事故，比较早的车祸地点这是在前镇区前进区的河东路的188号，靠近高雄地方法院附近也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好，大家特别注意安全。欣赏这

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充满着音乐呢？真的，当我们有这个伤心难过的时候，听一些歌曲音乐缓和伤心难过低潮的心情。当我们开心愉快的时候呢，音乐也是有加分作用。所以呢，有音乐的陪伴，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事情。自己呢，因为从事这样的工作，所以每天也会听到很多的歌曲跟音乐，在我在工作的心情当中都特别的好。好，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蓝潭隧道到竹崎路段有定点不动的情况，请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留心。还有稍等的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善化出口匝道有故障抛锚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6.8 公里的路段呢，靠近这个九如交流道往顶进系统方向外一外二车道有掉落轮胎皮，以及国道一号南下刚刚过了高雄九如交流道入口匝道外侧也是有掉落影响到行车，大家小心的避开了。欣赏的歌曲，这是由吴克群所唱的音乐让我说。

0: 我就是终极 A 卡。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李强阿木易。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所以行车时一定要收听金广，用金广最新路况帮你指引最安全的回家道路。

安全抵达真的很重要哈，所以行车途中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同时不要违规驾驶。早上的10:1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金广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目前呢，在高雄的前镇区佛德路靠近佛德街口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朋友们要经过车祸地点特别的小心，注意下行车安全。还有稍早呢，在高雄的前进区河东路188号，蛮靠近高雄地方法院附近，也曾经有车祸在处理。目前台南朋友告诉我们的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在高雄的台南的永康区，台南市的永康区永二街262号附近有车祸，在台南的关庙区的南雄路一段450号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稍早台一线的南下路段靠近屏东市屏东的林洛生命馆附近，现在的外侧车道有一大包掉落，通报处理了。还有在台八八线方面，东向的4.6公里大寮路段的内侧路间曾经出现小猫咪，不晓得是不是还在这里活动当中，也请经过特别留意一下。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8000103。那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之前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刚过了高雄九如交流道入口匝道的外侧有掉落物，还有呢，在之前国道一号的北上366.8公里过了中正交流道的外一跟外二车道，这里是有散路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的善化出口匝道有故障抛锚车等待脱掉，小心避开了。继续我们欣赏的歌曲，这是由郑中基所唱的《你的选择》。

郑中基所唱的你的选择，每天你会有做很多的选择吗？有些人要出门还真的是大费周章，要选择穿什么样的衣服，选择穿什么样的鞋子，什么样的颜色，都是在选择的项目当中。但是有些人呢，穿着比较简单，就是固定呢可能一两双鞋子就换着穿，然后衣服呢大概就是两三套。所以呢每次在这个工作职场当中，你会发现到有些人的衣服呢是五花八门，每天都换一套，有些人呢大概千篇一律，大概就是那一两套呢今天穿，明天换第二套，然后第三天呢又换第一套，就是两三套呢这样子换着穿。有时候呢减少选择，我觉得也是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刚过了高雄九如交流道附近，外侧曾经有掉路，我没有看到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6.8 公里过中正交流道外一外二车道掉路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完毕，好，我们谢谢公道朋友辛苦了。其实在路上不管是掉落轮胎皮或者是一些货品，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通报公道朋友帮忙协助处理，希望能够尽快排除，让大家行车都能够更平安更顺畅。稍早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善化出口匝道曾经有故障，碰碰车会稍微的占用出口匝道，以及在台八线的东向车道 4.6 公里大寮路段内侧路间出现的小猫咪，帮我们看看哈，还没有在现场呢已经通报处理。台一线方面，南下靠近屏东林洛生命馆附近外侧车道曾经有一大包的掉落物，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哈，也请朋友们经过时候特别小心。有时候呢在路上有掉落物，所以我们在经过的时候，如果能够很快的看到，尽快的避开，同时要注意一下变换车道的安全。接着我们欣赏的歌曲，这是由杨丞琳所唱的《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最近呢其实早晚外出尤其是骑车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诶好像有些许的凉意，凉凉的风吹起来真的是非常舒服。有时候开车呢把车窗打开，吹着自然的风，感觉上也蛮不错，蛮轻松的。来听杨丞琳的这首歌曲《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

如果说平常工作天呢，你都是匆匆忙忙，这个行色匆匆哈，就是跟时间赛跑。到了明天周休二日的时候，我们就试着放慢脚步啊，这个慢慢走，慢慢的，这让心情放松一下。目前在高雄市三民区的民族二路八德二路口发生小客车跟机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特别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善化出口匝道，曾经有故障车，已经顺利的拖掉走了。稍后关心新闻气象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目前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每人每年最高新台币120,000元，行政院会通过卫福部调增方案，将现行每月10,000元补助提升至15,000元，等同全年最高180,000元。14号起开放申请补助，补助金额追溯至今年1月起算。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卫福部报告后指出，我国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落实长照 3.0 政策方向，同步支持具有24小时密集照顾需求的家庭，卫福部从减负担以及减流程两个方向加码调整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中重度失能者入住长照住宿式机构，每人每月最高补助从目前的10,000元增加到15,000元，每年最高由120,000元增加到180,000元。而对于入住身心障碍机构的中度以上身心障碍者，也同步由中央加码补助每月5,000元的住宿费用。本方案的补助额度是回溯至今年的1月1号开始适用，9月14号开始接受民众的申请。
2: 卓奎只是卫福部协同地方政府紧速做好各项行政准备，尽早核拨补助款，同时掌握区域生活圈的服务需求与整体服务网络发展状况，持续规划部件住宿式机构与社区式日间照顾，同步提升服务量能与品质，让民众享有多元

0: 园静电及优质的服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网络交友诈骗频传，苗栗一名72岁妇人透过通讯软体认识网友，对方称急需用钱，双借新台币50,000元。妇人心软，前往超商寄送现金包裹，所幸店员接警报案，成功阻诈。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及通讯软体与民众培养感情，再以各种理由要求寄送现金或购买点数，借此骗取财物。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日前接获超商店员报案，一名妇人准备寄送的包裹中存放大量现金，疑似遭遇诈骗，立即拦截包裹并报警。竹南警分局第一组警员邱云如说，
3: 一名黄姓女子疑似遭网友以感情话术诈骗，透过超商卖货便寄送现金50,000元。警方到场查看黄女与网友的LINE对话后，研判为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在警方及店员解释劝说下，王女惊觉受骗，成功保住50,000元。
2: 据了解，妇人与网友未曾谋面，对方以急需用钱为由借款，妇人心软答应。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若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寄送现金、提供账户或代为购买商品，务必先停看听，以免遭诈。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响应交通安全月，宜兰监理所今天晚上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办夜市快闪活动，现场邀请艺人沈文成、陈佩琪与王彩华和民众互动，推广交通安全观念。记者罗嘉慧报道。
4: 交通部台北监理所宜兰监理站表示，11号周五晚上7点，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行交通安全月夜市快闪宣导，透过趣味有奖征答及发放宣导小物，邀请大家停让骑车唔糖挂，停让保平安。台北监理所所长黄玲婷说：“
5: 以前我们大概在机车驾训，可能大家不知道学机车需要上驾训班。”可是我们现在改成给大家一个进步的一个观念，就是你要学会如何安全的骑乘机车，你还必须要学习去如何防御驾驶，如何去判断你在路上可能遭遇到的危险跟困难。
4: 此外，为了守护用路安全，即日起到12月底，全台超过7000家车行提供免费机车健检，涵盖轮胎、车灯、润滑油和刹车4大项目。9月底前还有机车族零违规抽奖活动。宜兰县警察局也呼吁行人落实安全穿越大守则，包括遵守号志、走斑马线、靠边走、不穿越双黄线及不低头分心，落实车辆停让和行人专心过马路，共同守护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6: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再加上南边有些水汽目前正在通过，那整体降雨会比较多一些。除了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之外，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跟宜兰下雨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至于新竹、苗栗还有中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会有些局部短暂阵雨。那气温的话，早晚天气稍微凉一点，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3到25度，而白天在桃园以北还有宜兰高温大约28、29度，感受上还算比较舒适。至于新竹以南跟花东高温在30到32度。部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感受上会稍微闷热一点。那明后两天东北季风就会减弱，风向转为偏东风，在西半部白天气温回升，高温的话可以来到32到35度，感受上会变得比较热一点。至于东半部环境类似，高温在30、31度，那各地低温普遍在24到20度，西半部烈温差比较大一点。那降雨方面会逐渐的减少，明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仍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后天的降雨会再更少，剩下基隆北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在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南投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东北风还是偏强，在桃园到云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

0: 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纯纯。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6: 还没有哎，怎么啦？
7: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6: 免费的？哪里啊？
5: 要看哪一天哦，比如说9月12号在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公民宫，下午1点到3点在月美里朝云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阿莲区早上9点到11点石安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3点在中路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内门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实践大学，这场有绝育手术。9月23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0点半梅山里活动中心，11点到11点半拉弗兰里活动中心，1点到1点半复兴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2点半清河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50到4点桃园区公所，4点10分到5点高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4号早上9点到9点半建山里活动中心，早上10点半到11点二集团聚落，早上11点半到12点宝山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
6: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7: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6: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5: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了，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7: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6: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5: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听完了昨晚的新闻气象之后呢，时间是10:40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有几个车祸地点提醒大家稍微注意安全哈，包括了在高雄三民区的玉成路跟民贤街口，玉成路民贤街口发生车祸，新营区的八德一路跟民族二路口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小心留意一下路口的安全。之前有人说国道三号南下蓝潭隧道沿线是塞车不好走，不晓得车流有没有稍微疏解呢？如果你通过了塞车路段，也回报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塞车。在台八八线方面，东向的4.6公里靠近大寮路段内侧路间曾经出现小猫咪的情形，不晓得还没有看到，也麻烦朋友帮我们注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

0: 接着呢，我们在音乐声中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要麻烦雅音上线。雅音你好。
1: 金文姐你好，各位听众各位专访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哦，从三多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出口前，还有北上从顶金系统一路到高科交流道之间，还有在北上哦，从大湾交流道一路到

0: 永康交台南系统交流道之间呢、哦，通通都是车辆很大很大的路段哦。有些路段平均车速呢，甚至只剩下三四十公里左右了，非常的不好走。另外呢，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哦，在竹崎交流道一上来哦，行车速度马上陷入瓶颈点哦。原因呢，是因为现在在南下哦，南潭隧道内呢，正在进行隧道维护的一个施工哦，封闭的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的影响哦，所以现在造成南下南潭隧道这里平均车速大约只剩下二三十公里左右，非常非常的不好走。那还有呢，在国道十号哦，东向左营端一上来，以及东向哦，在燕巢系统交流道出口前呢，也纷纷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提醒大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那施工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南下的316到 317.6 公里哦，台南系统交流道这里哦，正在进行护栏的施工哦，封闭了出口辅助车道。然后在北上的318到 316.9 公里哦，同样是进行护栏的施工哦，那同样封闭的出口辅助车道，也就是最外侧的两个车道是封闭起来的。那么也因为这个施工的影响，造成这个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平均车速呢只剩下三四十公里左右。然后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的南潭隧道呢，那南潭隧道内呢，封闭的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进行隧道维护施工。南下的378.4到378.8公里哦，中寮隧道路口前呢，则是封闭的外侧车道进行边坡维护的施工。提醒大朋友们呢，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亲爱的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9月12号、9月13号，也就在礼拜六、礼拜天，明天跟后天呢、哦，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哦。施工时间9月12号、9月13号，连续两天。每天早上八点钟到下午的六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哦。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雅音提醒，拜拜，
0: 拜拜。
1: 目前刚是前镇区的二圣二路179号，好，这边有一起车祸，在二圣二路179号附近呢有一起车祸，这是靠近复兴三路190巷口发生交通事故，朋友们经过小心。那另外前镇区的中山三路、光华三路口据报也有起车祸，更早的车祸地点是在新兴区的巴德一路跟民族二路，三民区的玉成路跟民贤街口分别据报都发生交通事故，经过朋友要特别留意了。

刚刚听到歌曲，这是于天所演唱的一首较古早歌曲哈，《花山鬼娘唱情歌》。好的，目前呢，在高雄男子区的后昌路679号附近，它的位置呢靠近677巷口，一起车祸，行经在后昌路679号，靠近677巷口，特别留心一下哈，有一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同样是左营区先锋路506号，这是靠近重实新村附近，也有起车祸正在处理，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留心。那稍早呢，在新区的巴德一路跟民族二路口车祸还没接到排除，三民区的玉成路跟民贤街口也有起车祸在处理。接下来安排这个歌曲也是很古早进前的歌曲哈，我们来回味一下，可能有就是他少年的听众朋友从来没听过，可能你的爸爸妈妈也没有听过，因为实在是太年轻了。这首歌曲是林慧萍所演唱的《青春娘》。

林慧萍的歌声青春亮，以前年轻的时候听唱这款卡勾在歌曲，其实说起来并不是很爱听，但是好像随着年纪增长啊，这一类的歌曲接受程度就慢慢的会觉得还蛮好听的，尤其他的曲调很轻快，他的词曲呢都写得蛮好的。其实有些比较早期的勾在这歌曲，不管是台语歌曲还是勾一歌曲，我们有时候在听的同时细细品味一下他的旋律跟他的歌词，你会觉得其实有很多歌曲之所以能够流传久远，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很多的歌手翻唱，总是有原因的。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车道 413.7 公里竹田系统路段这边的中内线车道线上面，有一只可怜的猫咪一动也不动躺卧在车道线上面，已经通知处理了。行经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朋友，大概是接近指标 413.7 公里，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不要再次压到了这只可怜的猫咪，现在已经通报处理。也谢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的路况，包括了在高雄的前镇区二圣二路179巷口，也就是接近这个爱群国小附近有车祸，还有在左营区的兴丰路506号接近介寿路的211巷口曾经发生车祸，左营区的后昌路的679号，它的位置比较靠近后昌路677巷口发生事故，都在处理当中。更早的车祸地点还包括了高雄的前镇区中山三路、光华三路、新兴区的八德一路跟民族二路口分别据报发生事故，大家经过时候也是要特别留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咯。

欧巴雄青收音全国客查理波。好的，目前的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413.7公里，刚过了竹崎交流不是竹崎，是竹田系统交流道，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13.7公里，刚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附近，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只小猫咪一动也不动，已经通报处理了。还有稍早高师匠大队回报给我们的路况呢，都是集中在巷口或者是路口，像是在左营区的后昌路679号，这是接近后昌路的677巷口有车祸。在左营的前锋路506号，接近介寿路的211巷口也发生车祸。另外是在前镇区两个车祸地点，二圣二路179巷，接近爱群国小，以及前镇区的中山三路、光华三路口分别都有车祸，留意安全了。稍后11点钟要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喽。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5: 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 46.2 公里过桃园路段小客车抛锚停放在中内线车道，继续往北 44.2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路段受工程事故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13.7公里，过竹田系统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还有中线车道之间，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车行速度30到50公里，省道台68线东向18.9公里，过了竹东一路段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台61线北上148.2到148公里之间过清水路段2到3包的麻布袋掉在外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飞航连线。
1: 听完了整网整理播报的路况讯息之后呢，时间是11:03了。接下来我们要来掌握一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候的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蔡张丽上线。张丽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为您提供台南航空站最新的飞行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台南机场天气气温摄氏25度，能见度有8000公尺，只有下着小雨的情形。在相关机场的天气方面，澎湖机场目前气温是27度，临近有下着阵雨。金门机场目前气温是29度，这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国外机场部分，日本熊本机场目前气温是27度，这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航班动态部分，国内线航班今日利用班机三班返澎湖，三班返金门，上午都是正常的，下午一节都会正常起降。国际线航班部分，今日台湾虎航一班往返日本熊本，目前预计也都是会正常起降的。以上是台湾机场间飞行动态及机场气象。另外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飞行安全的观念，在机场四周一定放有内饰，禁止释放风筝、气球等有碍飞行物体，违反规定话会处30万到120万元罚锟。谢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身全平安。
0: 以上飞行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申公务段即日起开始到10月31号，进行台20线99公里到100公里挡土墙路廊台深灾后复建工程。
3: 施工期间，为了车辆通行安全及顺畅，这个路段前后端将实施交通管制，并采临时变道改道通行措施。临时变道通行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起到下午5点，5点后到隔天早上8点，车辆则回归台20线主线通行。后续将依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
4: 再次温馨叮咛，建议有安排前往天池、向阳或花东地区的旅游者，请事先查询道路管制时间与山区路况，并注意道路两侧设立的公路资讯看板 CMS， 以及收听警广路况广播。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利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或者上公路局公路防灾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路况，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6: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5: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6: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5: 哎，吓我一跳。
6: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5: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6: 对呀、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5: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7: 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4: 屏东演艺厅10岁了，要怎么庆祝啊？
8: 当然是要用一整季的精彩好戏来庆祝。9月到12月，南丰音乐节与屏东演艺厅10周年热闹登场。
5: 听起来就好想去哦！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
4: 首先将由悠人神谷与桑布依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星母集《最微小的声音》。
8: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3: 还有15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4: 岁末还会再推出《漂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La Vida Miss》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0: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1: 十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11:0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好，目前要经过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崎路段，好，要发挥耐心，因为现在在竹崎交流道的路段有施工工程进行当中，所以沿线呢出现车多拥挤的情形。北上的竹崎交流道附近大概是291公里左右，现在有施工工程，沿线的行车速度会比较慢。之前国道三号北上的413.7公里竹田系统路段，在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猫咪不动，也已经通报处理了。有路况欢迎随时告诉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欣赏陈世安的一首歌曲《辽阔》。

0: 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停，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1: 通过路口千万不要抢快，尤其是要看清楚灯号，如果说你为了抢那几秒钟强行通过路口，甚至有闯红灯的危险行为，极容易发生危险了哈。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之前说北上我们更正一下，是南下的 291.8 到294公里，靠近竹崎交流道附近有工程进行，导致后方回堵，车流排得蛮长的，速度会骤降到四五十甚至二三十左右，所以呢，行经国道三号的南下 291.8 到294公里，就是靠近竹崎交流道附近的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呈现走走停停，速度很慢很慢，大家还是稍安勿躁。国道三号北上的 413.7 公里，靠近竹田系统交流道，由于中内线车道之间有一只小猫咪一动也不动的状况呢，现在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也是要特别的小心避开，不要再次压到这只小猫咪。而之前台一线的南下车道，靠近屏东林洛地区的一个生命馆前面外侧车道一大包的掉落物，已经接到排除消息，谢谢公段朋友辛苦了。另外是在高市大寮区的光明路二段，靠近市道188线虽然有起车祸正在处理，还有小港区的中山四路跟民义路口，中山四路民义路口也发生交通事故，留意一下行车安全。接着我们欣赏的歌曲蛮符合今天的天气，阴天，这是莫文蔚的歌声。

0: 好，我们是
1: 陈优。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当你通过路口的时候，当然要看清楚灯号，可是如果说进出巷口的时候，因为没有号志灯的关系，大家速度也不要太快。在高雄市的苓雅区正顺街63号，那查看一下街景图呢，现在这个地方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小的巷道，前后都没有号志灯，就是在进出巷口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注意到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要经过高雄市的苓雅区正顺街的63号一个小的巷口，要特别注意一下，有一起车祸在处理。还有之前呢，在高雄小港区的中山四路跟民义路口有事故，另外是大寮区的光明路二段靠近市道188线道也曾经发生交通事故，目前呢远景都已经陆续抵达，正在处理。同时在刚刚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路民族路口东向车道往高速公路的方向也是有起车祸，对于当地的车流会造成影响。左营区的大中民族路口往东车道，就是往高速公路附近的沿线呢，由于发生车祸的关系，速度会变得比较慢。苓雅区的光华一路148至90号这是靠近厦门街口也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如果说要通过国道三号南下的竹崎路段有点困难，因为这边的车速真的好慢哦。国道三号的南下291.8到294公里竹崎路段施工导致后方出现走走停停，速度会骤降到20-30不等，缓慢的行进当中还是要特别小心，不要在车阵里面任意变换车道，以免发生车祸，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国道三号北上的413.7公里竹田系统路段中内线车道之间有一只可怜的小猫咪呢，一动也不动，也已经通报处理了。

感谢朋友又回报说，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04.6公里，过了屏东的林洛交流道内侧有帆布掉落，要小心避开。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04.6公里，刚过了屏东林洛交流道内侧帆布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不晓得下雨天啦，阴天会不会对你的情绪有些影响了？很多的人的心情啊，情绪常常会受到外在某些因素影响，比方说生活周遭的人啊，还是说呢天气呀、啊，好，天气好的时候就特别的轻松跟愉快啊，这个心情也特别的愉悦。但是碰到了阴雨天，这个昏沉沉的啊，这个非常的这个天昏地暗，甚至下雨的时候，好像整个心情都会陷入在一个比较提不起劲来，或者是昏昏欲睡的感觉。希望这个天气不要对你太多的影响，或者太大的影响。来听这首歌曲，这是吴贝雅所唱的《低潮》。其实人呢，不管是工作生活当中都会面临低潮的情况，低潮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让那个

吴贝雅的一首歌曲《低潮》，有时候呢，如果说你有创作的能力，可以把这种低潮的情绪呢寄托在一些创作的作品上，像是词曲的创作者哈，音乐人呢就会常把自己的心情故事啊写入到歌里面。那有些人呢，可能是美术创作者或者是文字创作者，都可以把他们的情绪呢融合在他们的作品上面，不管是艺术方面的或者是文字方面的，我觉得蛮好的。转移这样子的一个心情，都会让你的这种低潮啊，或者是比较负面情绪能够得到适时的疏解。不过如果说是遇到了塞车的车阵，这个短时间之内你可能没有办法协作了。

或者是画画啦，但是我觉得唱唱歌，也就是听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音乐，让这些歌曲音乐转换你的心情哈，转移这个这个非常烦躁的这个心情很重要。现在呢，国道三号的南下靠近竹崎交流道291.8到294公里，因为施工的影响，后方走走停停，甚至有定点不动哈，考验大家耐心。因此赶时间朋友可以尽早避开。如果说你已经在车阵当中饱受这种塞车之苦的话，也希望你尽量的放松心情，深呼吸一下，然后选择你喜欢的歌曲跟音乐，稍微的跟着哼唱，好，这旋律呢可以化解我们比较不好的烦躁的心情，还有低潮的感觉。目前除了在国道三号南下291.8公里的施工导致后方回堵之外，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呢404.6公里，过了屏东的麟乐交流道内侧有帆布掉落，通报处理了。还有一个比较早的状况，也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13.7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一只可怜的猫咪一动也不动，通报处理，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11:29了，稍后我们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1号的东台湾新闻。桃园老翁独自南下台东寻找失联多年的胞姐，因体力不支倒卧火车站旁，台东警分局南王派出所员警透过零碎线索寻线联系上家属，促成姐弟相拥重逢。请听以下的报道。
2: 你们很久没有联络了吗？
3: 对啊。
2: 不会，我们可以帮忙你的就尽量帮忙你，好，
3: 谢谢。
2: 不舒服的话跟我们讲哦，你随时会帮你通知那个救护车啊。
1: 台东警分局南王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在台东火车站附近有名老翁疑似身体不适倒卧路旁，员警立即前往协助。台东分局南王派出所所长李仲勇说，
4: 发现老翁从桃园独自来到台东寻找多年未联络的姐姐，然而手边没有姐姐的住址及联络方式，加上长期奔波体力不支，才会在路旁暂时休息。面对老翁警人提供的零碎记忆，员警逐一整理相关资讯，终于成功联系上老翁的姐姐，让姐弟团圆。
1: 两人相拥落泪，不断感谢警方从有限的资讯耐心寻找，让多年来放在心中的团圆心愿终于实现。台东警分局表示，民众若有寻亲、与家人失联或其他需要警方协助的情形，都可以主动向警方求助，警方将依现有资讯提供适当的协助，帮其家人重新相见，也是警方工作中最温暖的时刻。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为了深化小镇文化观光，宜兰县罗东镇公所推出了秋季行旅系列活动，规划了慢行张载园以及漫游罗东老时光两条走读路线，要让大家体验小镇的魅力。请听记者罗杂慧报道。
5: 秋高气爽，正是适合旅行的季节。罗东镇公所今年特别规划两条行旅路线，包括由资深文史工作者庄文生老师带路，走访林场旧社群、孔子庙和圣母圣天堂，并品尝北城臭豆腐的路线，和由张火月老师带领导览店。

0: 天安宫、远明堂及仁和彩绘像，寻访百年古庙与街角故事。罗东镇长吴秋林说：“
1: 天气渐渐的凉爽下来，这个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秋游的最适当的一个时机啦。我们今年除了安排了学校的这个伊那朗水罗东，另外呢，我们的活跃老师就会把我们的景点呢再给我们一个很深入的介绍。另外呢，还有一场就是我们庄文珍老师的闯一片角超导图。”
0: 此外，镇公所也同步发表全新年轮小镇罗东漫游观光文化折页，并推出迷你招牌灯、木纹颈枕和露营折叠椅等特色文创，要邀请大家放慢脚步来到罗东，穿街走巷，品尝美食，欣赏人文景观，收藏属于罗东的美好回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花莲六十石山金针花季正值盛开，2026花莲富里六十石山金针花超跑半程马拉松13号周日即将登场，超过2000名九个国家跑者将奔驰于金针花花海之间，俯瞰花东纵谷壮丽的景观，挑战自我体能。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迈入第二届的花莲富里六十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分为24公里超半马、10公里山坡挑战组、5公里山脚乐活组。超半马路线折返点设在海拔830公尺，爬升高度688公尺，是金针花海核心区，挑战跑者心肺耐力，也让跑者在山路爬升之后能近距离感受金针花海的震撼美景。富里乡长江东城表示，富里乡已经做好准备，13号迎接国内外跑者到来。
4: 主赛道就在我们的竹田村，包括这个六十三号，也希望这个国内外的跑者来到我们富里乡的时候，真的会感受到不一样的风光、热情的一个风俗哦，那个大家都能够来富里乡他们走走看看。
3: 富里乡公所表示，今年富里六十石山超半程马拉松将建立正式记录制度，希望让六十石山马成为指标性的全国甚至是国际赛事，特别整合地方特色，让跑者从报名到完赛都能够感受富里的热情。除了报名就有富里米作为迎宾礼，完赛之后还可以获得六十石山最具代表性的金针花完赛礼。中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以及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以及台湾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南部、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家珍。零星细给招总有时阵希望好我时间休休困一下，而开车时如果觉得累了也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哦，养足精神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今天是11:37啊，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哈。爱报了吼，和大家知呀，尤其是这拄到他车时阵呢，唔通丢记啦哈。现在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291.8到294公里竹崎交流道附近沿线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后方出现走走停停，甚至偶尔会有定点不动。朋友们经过施工路段、塞车路段，都要特别的发挥耐心，小心通过了。国道3号南下的291.8到29。

4公里，竹崎交流道因为施工关系，后方出现走走停停。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404.6公里，刚过了麟洛交流道内侧有帆布掉落，要特别留意。之前有个比较早的状况，这是国道3号北上的413.7公里，刚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在中内线车道线上面是有一只猫咪一动也不动，请您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不要再次压到这可怜的猫咪了。那有任何路况呢，都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123。南部地区的路况接收呢，你拨通之后就可以直接的哈拨到五哈转到五就可以了，就是有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接收最新的路况讯息。目前补充一下，在高雄的一个车祸地点，这是在高雄的前镇区10叶路212号，它比较靠近这个新生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好，通过路口巷口时不要抢快，以免发生危险了。好的，节目继续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是一首台语歌曲，叫做心爱人实在可恨，这个心爱的人往往呢也会是伤害我们最严重的人。我们来听黄野玲的这首歌曲。

黄以玲的关心，心爱郎喜在扣魂哈，希望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要出现这样的人哈。本来是好心爱的人，相亲相爱的人，但是呢，到最终呢是变成了可恨，反而让我们这个深恶痛绝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算是我们的人生当中的一个蛮悲惨的事情吧。原先的爱心的付出哈，全心全意的付出，没想到得到的是无比的伤痛跟伤痕。好，目前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291.8到294公里。靠近竹崎路段，这里是寸步难行，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受到施工影响，曾经出现回堵车流，甚至偶尔会有定点不动，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通过了。因为在车阵当中就很担心有的时候不当的变换车道容易发生擦撞事故。目前国道三号的南下291.8到294公里竹崎路段施工影响，后方出现走走停停。

家稍安勿躁。又到了中午快用餐时间，心急如焚的情况之下，还是要小心，不要这个违规驾驶。我们记得安全抵达最重要，如果一个违规抢快呢发生了碰撞，欲速则不达，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才能够通过这个很拥挤的路段。再次提醒，国道三号的南向 291.8 到294公里受到施工影响，后方出现走走停停。还有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404.6 公里，刚刚过了屏东的麟洛交道内侧有帆布掉落，也要特别小心避开。继续安排是袁小迪的歌声，可爱可恨的人。

平安顺利，上重要哈！现在要经过国道三号的南下291.8到294公里，特别小心，因为呢，在竹崎路段有施工工程后

0: 防灰度严重，出现走走停停的车流，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通过了。目前国道三号南下的 291.8 到294公里，靠近竹崎交流道，因为它施工导致后方是回堵的哈，有出现走走停停的情形，大家一定要小心通过咯。
1: 哎，9月13号星期天，要不要搭火车去竹田？
2: 去竹田看风景吗？
1: 不只看风景，还要闻酱香，吃美食。
2: 哇，那不止视觉上的享受，还能品尝客家美食呢。
1: 没错，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今年就要客庄就酱吃。
3: 竹田旧称顿悟，以前可是六堆米粮农产的集散地，阳光充足，水质好，满是客庄味的酱油酿造厂。
1: 今年在日式木造建筑与铁道交织的竹田渡雾驿，首推台日韩发酵美学 PK 巅峰对决，以东亚发酵文化为视角，与屏东在地客家职人碰撞出新的可能。
2: 开幕更把竹田老驿站化身成最有味道的伸展台，推出酱香 Runway， 展现屏东酿酱产业团结与当代品牌力。
3: 那还等什么？搭火车逛市集吃好料，通通一次满足。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9月13号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竹田顿悟驿，一起来客庄就酱吃。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2: 时时刻刻提醒大家哈，当我们放松啊，或者是放假的时候，难免呢想要喝点酒啊，或者是跟亲朋好友聚会的同时，大家都会点点菜啊，配着酒。可是呢，往往就喝了酒之后，我们的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呢，因为酒精作用的影响，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走或者是行车的安全。所以还是要切记，喝了酒之后，不要自己违规的开车、骑车上路，真的很危险，而且它的罚则非常的重啊。我们希望不要以身试法，不要因小失大。明天又是难得的周休二日，忙碌了一整个星期，很多人都希望在放假的时候就吃吃喝喝，那难免呢在吃喝的过程当中就想要配点酒。尤其是你现在发现哦，不管是看什么样的一些连续剧，好像呢喝酒变成了生活的日常，往往呢这个男女主角或者是里面的角色，他们在聚会时候都会拿起酒杯，不管是烤肉配酒，还是呢只是谈心说笑呢配酒，好像随时都有这个置入性这个的一些行销的手法。因为在配酒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酒品这个酒的商标呢就会三不五时的出现在荧光幕前，这也是一个广告的手法。就是往往呢赞助的厂商，他们会提供一些饮品啦，或者是一些食材，然后在这个画面呢它的镜头扫过的时候，好像它的商标就会出现在消费者或者是观众的眼前，这样子一来无形当中就有一个印象，或许对于这个商品的销售的这个情况呢能够有加分的作用。大家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我们的放松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利用这吃喝放松自己，还是喝点酒放松自己，都切记千万不要酒后开车骑车。目前国道三号的南下 291.8 到294公里竹崎路段稍早的施工好像已经告一个段落，因为呢目前沿线的车行速度慢慢恢复正常了，不晓得是不是中午的时间这个施工单位已经离场了。原先呢有看到塞车哦，还是有塞车诶，它的塞车的车流稍微的比较短一点点，所以的施工还是有在进行。国道三号的南下 291.8 到294公里原先的施工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但是它的回堵的车流有稍微的缩减一些了，目前行进速度还是维持30-40不等，所以朋友们经过施工路段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空8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欣赏一首早期的校园民歌《秋蝉》。

0: 以前年轻时候有学过这首歌曲，所以到现在印象很深刻，在听的时候呢依旧是可以朗朗上口。国道三号的南下 291.8 公里，因为施工的关系导致后方有回堵车流，但是只要你通过了施工路段，大概是过了蓝潭隧道，一路就可以比较正常行驶了，所以请大家忍受一下。南下的 291.8 到294 公里的施工持续进行，封闭内侧车道，后方还是回堵，稍后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咯。
1: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了，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三重到台北路段，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291到294公里，竹崎开始一路到蓝潭隧道，内侧两线正在施工，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乌日出口有掉落铁管。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诗敏。网络交友要小心爱情陷阱，如果遇到网络爱人要你转账或是汇款，千万别被诈骗集团的甜言蜜语和假照片骗得团团转，一定要赶快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请求专业协助，避免自己人财两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你

0: 中午的12:04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不晓得景广是不是成为你这个每一次开车啊，或生活当中的好朋友呢？三不五时就要听景广，掌握路况，也希望能够提供一些轻松愉快的歌曲，让你的生活、工作都能够放轻松。好的，目前国道三号南下的291.8到294公里，竹崎路段的施工持续进行哦，后方还是有回堵车流，不过看起来呢，跟11点左右的这个车流车阵来讲，有稍微的比较短一点点，不晓得是不是大家的这个掌握之后呢，能够迅速的离开。现在看起来呢，在南下的竹崎交流道，原先塞车的车阵的长度有稍微的缩短一点点，但是接近施工路段还是呈现走走停停，要过了蓝潭隧道之后才能够一路畅行无阻，所以大家再忍耐一下这个比较拥挤的车阵。在国一国三的南下呢，291到294公里的施工，由于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所以也可能会耽误你的用餐时间了，稍安勿躁。之前国道三号北上的404.6公里，靠近麟洛路段的内侧有帆布掉落，以及高雄市方面前镇区的实业路212号这边的车祸呢还在持续处理当中，经过朋友也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安全了。欣赏的这首歌曲是聊天室，不晓得你喜不喜欢聊天，是用文字聊天还是用说话的方式来聊天呢？
1: Hey,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
2: 没有办法，可以，
1: 笑声。

0: 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九月份共有两场捐血活动，
1: 第一场在9月11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捐血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2: 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1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3: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0: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1号及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
3: 今天就是9月11号，第一场的捐血活动已经登场了哈，所以欢迎大家在5点之前呢，如果说身体状况 OK， 而且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到高雄的中油炼油厂的中山堂来捐血。他们的位置呢，就是在男子区后昌路中油北门进入之后呢，沿着指标走，就会引导你到中山堂来进行捐血。那这一次捐血活动，我们准备奖品就是捐血250cc， 可以送给您氨基酸的洗发精一瓶，还有玻尿酸沐浴露一瓶，各一瓶，就总共有2瓶。另外捐血 500cc 的朋友可以加赠一整串的卫生纸，都非常实用。我们在今天的活动时间到下午5点为止，所以请大家告诉大家，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是没办法抽空去捐血，还有一场就是在下个星期二9月15号星期二呢，这一次的捐血活动是有两个地方，分别是万家福的爱河店，还有高雄捐血中心的男子捐血室。那也同样的，在捐 250cc 的朋友可以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还有饮料券。另外呢，如果是捐赠这个 500cc 的这个血液的朋友呢，你可以加码获得9寸的披萨一份，还有可乐以及卫生纸等等，不过数量有限，还是要请朋友尽早完成捐血。欢迎大家告诉大家，踊跃参与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所举办的这两场的捐血活动，非常谢谢您。明天9月12号星期六，还有下个星期9月14号呢，由于要配合高雄市的凤山区南华路南华一路从宝南一路到西滨一街口的东向车道，它会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工程，到时候要请您改道行驶。如果遇到了天候状况不佳下雨的话，它的工期会顺延。那先提醒您，就是在明天，预计是明天还有星期一9月14号，高市的凤山区南华一路从宝南一路到西滨一街口会暂时的封闭，配合刨铺路面。同时要经过国道3号，朋友也辛苦了，因为刚刚呢一直在提醒大家，国道3号南下的 291.8 到294公里竹崎路段施工影响，它封闭了中内线2个车道，导致后方回堵的车流越排越长，速度非常缓慢，所以考验你的耐心。如果真的赶时间的朋友呢，最好能够尽早改道行驶，能够避开，我们先尽早的去吃个饭，这样子一来不会耽误的时间，也不会让你的心情受到影响。我们继续我们欣赏的歌曲，这是飞儿乐团所唱的《彩色拼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中午的12:1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感谢朋友回报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54到353公里，也就是刚刚过了男子交流道，现在呢沿线是车多拥挤的，速度缓慢。驾驶朋友说，感觉上前面好像有车祸发生啊，因为还没有通过这个车祸地点，所以呢先提早告诉我们，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靠近男子路段呈现走走停停，或许呢在354之前的路段曾经有车祸发生，到底是不是车祸呢？等到通过这个车祸地点才能够再回报。不过目前呢在男子路段呈现走走停停，你大概是从北上的354到353公里都可以明显感觉到车速是越来越慢的。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291到294公里，这是靠近竹崎交流道施工影响，后方也是走走停停。另外有个比较早的状况是国道三号北上的404.6公里，刚过了屏东的麟洛交流道内侧有帆布掉落情况，还没接到排除消息。

九月份呢，有一场非常适合亲子还有小朋友啊、青少年共同来参与的活动，这是2026台湾国际儿童及青少年嘉年华会的活动，时间呢是在9月23号到27号，会在高雄展览馆以及喜乐时代总图馆呢来登场。那如果说朋友有兴趣的话，能够踊跃的参与。这次活动总共有100场的活动内容，其中规划了剧场的活动，还有呢这个影展的精选等等，有放映106部的影片，同时有50场的这个放映场次，连续5天的时间，不管是小朋友、青少年，还有亲子家庭一起来活动，都是非常好的。我们可以从阅读啊、表演艺术啊，还有电影来探索世界，来启发我们的想象力哈。所以这5天的活动内容非常精彩，就是在9月23号跟一直到27号，欢迎全台湾的孩子们还有亲子这个家庭呢，能够踊跃的到高雄来参与2026的台湾国际儿童及青少年嘉年华的活动哦。

依旧是要再次提醒朋友，国道三号的南下竹崎路段寸步难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施工的影响，所以大排长龙。还有刚刚呢，有驾驶朋友说，国道一号北上，大概是在北上的这个354左右的路段，曾经有车祸吧，这个正确的一个公里数还没有看到，所以呢，当你经过354到353公里，要发挥耐心，因为可能是有车祸发生，导致后方是回堵不好走的。

听到歌曲是永远在恋爱，两位歌手都是实力派的歌手，分别是周蕙还有严艺格。好的，星期一9月14号呢，因为有一个路口的号志灯会配合施工暂停运转，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预计呢，在9月14号星期一上午的8:30到下午的4:30

30分，凤山区的凤北路跟凤城路口号志灯会停电一段时间，到时候如果会经过这个路段朋友特别留意一下路口的安全，大家互相礼让哈。由于它停电时间蛮长的，所以如果说到时候你会经过凤山区的凤北路跟凤城路口，小心慢行，互相礼让，确保路口的安全了。目前高雄市交大队回报给我们，在高雄的三明区顶贵路30号靠近顶金后路口有车祸，还有小港区的中山四路33号靠近民意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行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路段，发现车行速度很慢，曾经有驾驶朋友说354到353公里似乎是有车祸发生，不过查看了沿线的 CCTV 的即时影像，没有看到事故车辆，所以不晓得是不是纯粹车多拥挤。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路段呈现车子多，然后有大排长龙的情况，请大家稍安勿躁。还有个地方受到施工影响呢，也是走走停停啊。这是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291到294公里竹崎路段施工影响，后方是走走停停，速度真的很慢啊。原先呢大概有回堵2-3公里，现在随着中午时刻用餐时间的朋友的疏散，所以呢现在的塞车的这个长度有稍微的缩短一点点，但是速度依旧是慢的啊，大概维持20-30。行经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91到294公里，还是要多点耐心，竹崎路段依旧是呈现走走停停。

再补充一下高雄市的车祸，目前苓雅区的中华四路四维四路口有车祸，还有呢，之前在前进区的大同二路跟成功一路口有小客车跟机车车祸持续处理。当你要经过苓雅区的中华四路跟四维四路，以及在前进区的大同二路成功一路口，特别留意一下，目前都分别据报发生交通事故。通常路口巷口很容易发生危险，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可能抢快，可能没有看清楚灯号而发生碰撞擦撞事故，所以我们在通过路口跟巷口的时候，除了提高警觉，而且要看清楚灯号。那如果说没有号志灯的一个路口，还是要稍微减速慢行，互相礼让了。

听到这首歌曲是《生存游戏》，由动力火车跟午间情合作的哈，希望轻松的旋律、轻快的旋律呢，能够让塞车朋友稍微的缓和比较烦躁的心情。好的，今天受到东北季风水气增加影响呢，台湾各地有些地方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如果天候状况不佳，有这个下雨的情形，一定要赶快把车灯打开，注意一下雨中行车安全。很快的，今天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朋友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在12点半我们要播出尽管午间新闻，1点钟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接下来是由小凯上场陪伴您。明天难得周休二日，尽量的放松放慢你的脚步，我们星期一的上午10点钟空中再会咯，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附属无人机条例，总统府发布总统令公布。国家防灾日模拟 7.3 强震海啸，防灾式培训今年目标20万人。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1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复述立法院通过的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强调，执政团队会坚守行政院预算权、国家机密受到最严密保护两个原则，用最严谨的方式补强疑虑管制风险。总统府今天也发布总统令公布。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立法院日前未通过行政院所提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而是通过在野版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11号上午宣布，卓奎已附属立法院通过的版本。
2: 而在院长附属总统公告之后，执政团队仍然会守住两个坚持。第一个坚持是坚持行政院的预算权，并且预算按照实际的需求编列。第二个坚持是坚持国家机密必须受到最严密的保护。接下来执政团队会用最严谨的方式把社会仍有疑虑的地方在执行面补强，把可能存在的风险用制度面管控。
1: 张敦涵强调，国家的安全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的代价，台湾的产业更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牺牲品。执政团队今天的决定是为了守住台湾，同时他也呼吁立法院朝野政党能加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同时如期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内政部长刘世芳出席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他表示期望今年年底前让防灾士人数达到20万人，加强灾害发生时的社区互助及自我救助，也期盼透过设定规模 7.3 强震以及海啸情境，联合各界强化全民面对灾害的应变能力。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内政部与教育部携手办理115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今年以强震危机、无忧以待为主轴，设定规模 7.3 强震以及沿海海啸情境。除了进行实兵演练，也将测试海啸警报以及警报讯息传递。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灾害发生时，除了仰赖救援系统，民众若具备基本防灾以及应变能力，也能在第一时间保护自己以及协助他人。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4: 在过去几年当中啊，很少人听到有防灾士这个概念，但是目前呢，

0: 现在经过防灾士训练的朋友已经高达有176000人，那我们朝着年底200000人前进。
1: 教育部则表示，这次透过青年防灾大使以及校园演练，让防灾教育从校园延伸到家庭以及社区，提升民众平时的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今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9月21日也将进行多项警报测试，提醒民众平时就做好防灾准备，降低灾害来临时可能造成的损失。金广记者陈伟玲在新北市报道。
2: 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叛军周四占领红海沿岸战略港口城市摩卡，造成摩卡失守和摩斯海峡船流受阻以及油轮遇袭，进一步加深市场对石油供应的疑虑，国际原油价格飙破107美元。另一方面，以色列今天表示，已经摧毁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在黎国南部阿里塔赫山脊下方建造的重要地道，内有部队的指挥中心以及火箭、飞弹、无人机等军备，爆炸的威力惊人。美国地质调查所测得当地发生规模 4.1 的地震。台北股市今天卖压出笼，指数开低走低，盘中重挫超过900点，在46000整数关卡附近上下震荡，目前下跌571点，指数来到46361点。记者游水源报道。
3: 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增率上升到 5.4%， 高于预估，加上原油价格续涨，市场对通膨及升息的悲观预期提前发酵，美股四大指数全数收黑，整体亚洲股市气氛低迷，台股开盘后直接下杀回测十日线，回到月线附近寻求支撑。不止全指股走低，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受卖压狙击。分析师江庆才说，
4: 台股目前可以说是受到美国影响很大，成交量一定要到 1.2 兆、1.3 兆以上，才有办法来突破比较大量的一个套牢区。那我们看近期这个量是呈现逐步的一个萎缩，以目前指标在高档要钝化可能性就来得比较低，那利用国际的利空就顺势做一个下跌。
3: 分析师指出，虽然近期上市柜公司陆续公布八月营收表现亮眼，但筹码面受到升息预期干扰，成交量也明显萎缩，市场持续等待接下来即将公布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数据及下周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结果，有待尘埃落定后才有进一步补量上攻的可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主持治安汇报时指出，为了维持选前治安，请检警调联等机关全面加强查会治报，同时也要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以及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及结果。记者 Jason 报道。
5: 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与废除非核家园公投将于11月28号投开票。行政院长卓荣泰主持115年第四次治安汇报时，指示检警调联等机关应全力加强查会治报工作，同时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及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及结果，加紧各种联防工作，以确保选举过程与结果能够达到公平、公正、公开。谈到成立2周年的打击诈欺指挥中心，卓奎表示，相较2年前，今年8月受理的电信网络诈欺案件数减少44%，财损金额更大幅下降67%。其中，假投资诈骗在政府强力扫荡、预警联防以及金融机构临柜人员关怀询问之下，每天财损金额从新台币2亿元到3亿元，大幅缩减到3600万余元。但卓奎也提醒，网络购物诈骗案件数增长，请相关单位持续强化打诈五大面向，并积极导入各种科技方式，提升联防效率，阻止不法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宣布与彼此关系常年紧张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断交之后，今天又表示对在阿联注册的民用及军用飞机关闭领空，领空的禁令将于明天生效，但来往首都阿尔及尔机场的商业航班除外，可持续运作到2026年底。诈骗集团假冒银行行员，声称协助被害人进行债务整合，结果将民众旗下的信用卡刷爆，购买餐券转售牟利。刑事局侦六大队搜索2家行销公司，法院裁定负责人及干部5人羁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刑事局侦六大队结合苗栗县警察局等

0: 友军共组专案小组，共分三波查缉行动，持法院核发搜索票，搜索两家行销公司的诈欺机房，查获侯姓负责人及机房内干部成员共33人到案。
1: 位置都往后，
2: 位置往后，
1: 坐下都往后。
0: 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表示，现场查扣新台币150万多元，现金礼券136万多元等赃证物。
3: 假冒国内银行专员，利用电信设备大量拨打债务整合之行销电话，如有民众意愿，则转交由二线干部与被害人约定见面，并在现场将被害人名下信用卡额度刷爆，用来购买国内知名餐厅餐券及礼券后，再将餐券及礼券转售获利。
0: 刑事警察局呼吁，金管会已经明令约束各银行不得受理代办公司转来的贷款案，民众如果有贷款及债务整合需求，应该直接洽询银行办理，以防遭诈。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4: 高雄市大寮工业区内的厂房竟然被改成 KTV， 还举办毒趴供越南移工们消费。高雄市刑大以强势警力攻坚，逮捕35名越籍男女到案。记者宋玲报道。
5: 高雄市刑警大队侦三队说明，早在今年四月间掌握情资，主嫌郭姓男子在大寮工业区附近某无尾巷内租借厂房，改装成为多间隔音包厢，暗中经营越式 KTV， 平时门禁森严，几乎不对外开放，专门供越南籍的移工进入消费，举办毒品轰趴。专案小组为了克服无尾巷的空间限制，利用机车载送特勤中队警力，迅速抵达后门，跟前门的同仁前后包夹，强势攻击。在场将35名越南籍男女全数带回。侦三队队长郭玉生说，
6: 破门的瞬间，店内多名越南籍移工陷入恐慌，四处藏匿，在前后包夹下，35名越籍移工无一逃脱。清查后，其中三人为失联状态，全案询问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高雄地检署及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侦办。
5: 根据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一月至今总计查获重大毒品案件102件，比去年同期66件增加了36件。警方强调，毒品犯罪危害身心也危害社会，对于专攻特定族群聚集娱乐场所会加强的查缉。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4: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中信银澄清湖购地弊案，一审遭重判7年8个月，并限制出境。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仍有逃亡动机，裁定再继续延长禁管8个月，并需以个案手机监控。记者吕明宗报道。
7: 检方先检查办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红火案的过程中，发现辜仲亮在2005年得知金美公司有意以8亿5千万出售高雄澄清湖大楼后，以实质掌控公司与对方接洽取得大楼，随后浮报价格卖给中信银，造成中信银损失了1亿多元。辜仲亮等人犯后未掩饰犯行，也没有揭露关系人交易。虽然辜仲亮否认犯行，但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7年8个月，并预知限制出境。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由于禁管期限又将届满，高院开庭听取意见。辜仲亮主张没有逃亡动机，禁管和科技监控处分违反了比例原则，但愿意以个案手机报到。高院审酌辜仲亮一审遭重判，日后也可能面临民事赔偿风险，基于人性趋吉避凶，高院认为辜仲亮仍有逃亡动机，加上他拥有在国外生活的资历，有限制出境出海定期报到的必要，因此仍裁定从9月13号开始再延长禁管8个月，同时每天要以个案手机完成报到。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4: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今天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的雨势明显。气象署表示，周末东北季风将减弱，水汽减少，气温回升。不过下周开始又有两波东北季风接力报道，下周三北台湾气温略微下降。记者尤若纯报道。
8: 东北季风发威，今天雨势最明显，桃园以北东半部要留意较长较大雨势，特别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以及宜兰中部山区留意午后雷阵雨，南部也有零星降雨。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提醒，沿海风浪大，海边活动注意安全。
9: 东北季风主要这一波是影响到今天，明后两天呢会有减弱的一个趋势，所以明后两天整体上来说降雨就会比较缓和，气温会回升。那下一波东北季风影响的时间预计会是在下周一到周三哦， 到时候在迎风面北部东半部降雨。

0: 率又会再度的提高。
1: 周末东北季风就会减弱，降雨范围逐步缩小，气温回升。周六的雨区在大台北东半部，周日缩小到基隆北海岸和东半部。北台湾高温接近32到34度，不过下周接连两波东北季风报道，届时北部和东部又有一波雨势，气温会再下降。至于南海上有低压逐渐发展中，预计往南移动，目前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水星是太阳系最小的行星，根据最新的研究指出，水星因为内部持续冷却收缩，缩小的幅度比过去估计高出约 30%， 就像葡萄在阳光下逐渐干缩成葡萄干一样，让水星的直径最多可能已经减少23公里。对一颗直径不到4900公里的行星而言，这个幅度相当可观。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拖板车停放路肩，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66.3公里，台中系统前两台小客车事故正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交流道，还有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车行速度40到50。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副总统萧美琴抵达意大利的文托泰内岛，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并由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强调，北京无权干预。记者 Jason 报道。
5: 意大利安莎通讯社报道，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宣布，台湾副总统萧美琴抵达意大利的文托泰内岛，参与第二届文托泰内民主与自由会议。皮奇耶诺在会议中表示，他非常荣幸能邀请萧副总统莅临自由与民主会议。他也强调，萧副总统的行程事前未能公布，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干预。
6: Questo qualcuno corrisponde in realtà al nome di un regime che abbiamo evocato, di cui ho parlato poco fa, Maurizio Molinari. Parliamo del regime cinese. Quindi, siccome il regime cinese ancora oggi impedisce con minacce, con intimidazione, la partecipazione di leader politici di Taiwan a libere conferenze.La sua presenza è stata tenuta nascosto, Fabio, per poterle consentire di arrivare.
5: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对此表示，萧副总统应邀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并由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出席。相关情形将于萧副总统返国后适时对外说明。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丁今天抵达印度，准备出席由11个成员国的金砖国家峰会。这场峰会预料将聚焦中东与乌克兰战事以及全球的经济挑战。分析人士指出，成员国对中东战争的立场分歧恐将成为这次峰会的核心裂痕。印度与伊朗以及以色列都维持友好的关系，同时也审慎维持与美国间的微妙平衡。随着伊朗战争持续，印度面对能源危机，其中一项因应的方式就是转向俄罗斯。俄罗斯是印度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高雄市苓雅区一对情侣疑似发生感情纠纷，男子竟然拿斧头砍伤女友，警方获报后迅速到场压制上铐，发现男子还涉嫌毒驾，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7: 警方获报，高雄市苓雅区光华二路和五权街口发生纠纷，迅速到场了解。36岁黄姓男子和25岁陈姓女子是情侣关系，疑似感情问题发生口角。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民权所所长刘迪吾说，
8: 黄男哦持斧头攻击陈女，造成陈女手背膝盖受伤，送医包扎，意识清楚无大碍。过程中哦，远景眼尖发现黄男车内有 K 盘一个哦，所以对其实施哦毒品脱衣快筛，呈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哦。本案民警立即哦到场，并迅速将黄男予逮捕。
7: 全案警询后，将黄姓男子依刑法杀人未遂、毒驾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

0: 扣车扣牌，同时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苓雅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以理性平和的态度沟通处理，并寻合法方式解决，或尽速通知警方到场协助处理，切勿罔顾自身及他人安全，诉诸违法手段而触法遭送办。警方针对不法行为绝对严正执法，以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苗栗县公馆乡发生飞车抢案，歹徒得手一条金项链之后迅速销赃。苗栗警分局案发后4小时内逮捕涉案的郭姓男子，并起获变卖的赃款20多万元。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警分局日前上午9点多获报，公馆乡五股宫后方市场有民众戴在脖子上的金项链遭抢，歹徒得手后启程机车逃逸。案经会同县警局刑警大队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副分局长徐文明表示，专案小组调阅相关监录影像分析比对，掌握52岁郭姓男子涉嫌重大。当天下午2点多，巡线在苗栗市趁他停等红灯时，侦防车前后包夹，成功逮捕。
3: 郭男为躲避查缉，先于8时许在苗栗市金国路一带窃取他人车牌后，悬挂于自己所有之机车上，前往案发地点犯案。所幸专案小组运用科技侦查，掌握郭男行踪，于当日14时许在苗栗市中正路一带将郭男查获到案，并取获遭抢金丝项链一条、变卖金饰所得赃款20余万元等证物。
2: 全案依抢夺及窃盗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建请羁押。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一名老翁误信诈骗集团的假中奖真诈财话术，到超商要购买游戏点数，桃园分局的员警耐心劝说，最终成功说服当事人放弃购买。记者金杰报道。
4: 当时桃园警分局武林所接获超商通报，有老翁要购买游戏点数，疑似招诈，迅速到场了解，但老翁并不领情。后经耐心劝导，发现当事人的网友告知他幸运中奖，只要先买10000元的点数，并提供序号，并可领取一部汽车。且为取信老翁，还联系自称知名车厂的 CEO 以英语互动，说要赠送价值200万元的电动车。但员警正告，奖品车辆赠送交易，绝不会要求买点数充当手续费或作为领奖条件。这才让当事人打消购买点数的念头。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5: 经询问被害人，发现他陷入诈骗集团假中奖真诈财的陷阱，经多方劝导，终于说服被害人放弃购买点数。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网络交友投资抽奖或交易过程，倘若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礼品卡或提供序号，极可能就是诈骗。民众遇相关可疑，应保持冷静，多方查证，并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咨询求助，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中市中滨立体停车场 BOT 案启用，提供700多席汽机车车位，并且结合 U-Bike 及其他绿色运具服务。记者黄俊伟报道。
6: 中滨立体停车场 BOT 案，台中市长卢秀燕说，工程经费11多元，没有动用到公家款项，完全由中国医药大学出资新建营运停车场，并且预留串联重的殡仪馆、新馆以及周边医疗设施，作为殡仪馆就地改建的先期工程。
7: 我们现在哈殡仪馆的东家哈，那我们要在后面这边，现在是停车场，我们在这边来盖新的殡仪馆大楼，然后盖完以后前面把它拆掉，然后整个哈啊要把它新建成一个园区。那所以呢，这个停车场现在啊，因为我们10月14号要开工啊，要开工，下个月14号要开工，也因此这个停车场就是中滨立体停车场必须及时完工哈。
6: 中滨立体停车场由原先的178席汽车车位平面停车场，转型为地下1楼、地上4层的立体停车场，有效提升土地使用效率。整体建筑设计纳入防灾功能，在紧急情况下可作为临时避难处所以及临时医护站，增强城市韧性，提升整体公共服务效能。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高雄市政府出版交通安全绘本，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记者徐俊学报道。
0: 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绘本，由五尾香蕉动物学校校长李景伦与美感教育工作者廖慧兰老师

0: 领凤山国中九年级学生创作，融入停让行人、机车不得行驶人行道、大型车内轮差与视线死角，以及儿童安全乘坐机车守则和正确佩戴安全帽等亲子交通安全重要观念。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说，
1: 交通其实不只是硬体的实施或者是管制，更关键的是要扎根于我们自己的心理，根本甚至我们的知识，那么要从小做起。所以这本绘本就油然而生，已经3年了。绘本的用意是指说浅显易懂，那同时也让你能够反躬自省，你是不是有遵守了交通规则。
0: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携手高雄市立图书馆，透过交通部补助的阅读交通共好行计划，3年来已经累积3本交通安全绘本，包括高雄城交通小达人、交通标志小神探，到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从故事的编排铺陈到手绘图画与着色，以孩子的视角实际观察上下学的各种交通状况，通学经验转化为贴近生活的绘本故事，建立起正确的用路观念。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争取经济部花好月圆团圆好事券以及欢庆十月精彩好事券活动，记者为金妮报道。
3: 九月、十月到台南逛夜市，有机会100变200。台南市全市总共有10处传统市场、5处夜市入选，获得219万补助，民众可以用100元现金兑换200元购物券。市场处副处长林世群说：“
4: 本次台南市共有15次的场域获得补助，市场部分包含了学甲、御景、上化、后营、西港、西门前草、麻豆市五、西市场、下营、柳营等10处。夜市部分则包含了嘉里、花园、富华、武胜、御景的5处，搭配经济部9月12、19、25日及10月3日登场的团圆好事券，还有10月份接续办理的夜市精彩好事券，以100元换200元的专用购物券的优惠，大幅带动活络市集的消费买气。
3: 相关活动跟兑换资讯将依经济部规划办理，民众可持续关注台南市市场巡礼粉丝专页，掌握最新消息。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创世基金会9月19号将在圆山捷运站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民众共襄盛举，用行动传递爱心。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创世基金会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鸟界人气明星张波波与热爱彩绘石头的石友们共襄盛举，将一颗颗独一无二的彩绘石头作品投入公益，让艺术创作化为帮助植物人家庭的力量。创世台北分院分院长邱丽君表示，彩绘石不只是义卖品，每件都是值得珍藏的艺术作品。民众响应活动也可捐赠电子发票，输入创世爱心码919，让日常消费化为实际支持，陪伴植物人家庭走过照护岁月。
6: 鸟友们他们的叫声其实是啾啾啾，所以我们就在919这天举办了这样的活动。那当天事前或者是当天，我们捐919元可以参加我们的摸彩，那摸彩的奖品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琳琅满目，有小石友们他们共同的创作，还有我们鸟宝们的羽毛，还有志工背心。对，那也欢迎各位就是一起到我们花博园游会这一天，那一起共襄盛举，帮助我们植物人。
5: 9月19号下午2点30分，公益活动在台北圆山花博举办，现场有张波波粉丝见面会、919博一博抽奖及公益义卖，欢迎民众踊跃参与。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竹市政府举行2026丰城好味名店活动，邀请在地餐饮店家踊跃参赛，也邀请民众线上参与，共同选出最具代表性的30家丰城好味名店。记者曾佩荣报道。
7: 本次活动只要涉及于新竹市具备合法营业登记之实体餐饮店家，皆可免费报名参赛。活动分为主食、饮料、甜点三大类别，也导入数位美食护照及 LINE 实体踩点集章机制，串联线上投票与实体店家消费。市长高虹安说：“
8: 9月16号开始呢，我会开放全民的投票。那我们的这个投票方式呢，是我们在店家当中会张贴丰城好味名店的报名的海报。那在这海报上面的 QR code 呢，只要我们民众呢。”到了实体的店家现场，他就可以扫描 QR code， 每天都可以有一次投票的机会。
7: 线上投票还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智慧厨余机及在地特色礼盒等豪华大奖。另外，为确保评选的专业性与客观公正，本次评鉴将采秘密客专业评审，搭配全民网。

0: 票选双轨制，专业评审会在票选期间匿名实地访查进行公正评鉴，邀请民众一起投出心目中的新竹美食代表。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东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是爱高兴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哭。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36.5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拖板车停放在路肩，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稍走在国道一号北上 166.3 公里，台中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44.6 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东向23公里，在平镇三路段前有大型掉落物在外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原定9月5号6号两天举办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因为受到近期风雨影响，精彩赛事已经顺延到本周9月12、13号登场啦。
1: 没错，多了一点准备时间，各路造筏高手的脑洞创意绝对更炸裂，这场万众瞩目的海上大乱斗你千万不能错过。
2: 邀请所有大小朋友9月12到13号一起到高雄盐城区大港仓大港桥旁边，亲眼见证最爆笑最热血的水上奇迹。
0: 现场除了能看到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自制手造船，还能够看到选手们踩水拼搏甚至爆笑落水的精彩瞬间哦。
1: 欢迎带着全家一起来港边吹着海风看热闹，9月12、13星期六日相约大港桥旁卡位看热闹，为上场造筏的勇士们欢呼加油吧。
2: 创意造筏竞赛我们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天天幸福，天天平安，
2: 天天九三一。
1: 乖乖听哦。
3: 是的，天天幸福，天天平安。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欢迎来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大家午安。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1:05，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不管你是在开车、骑车、上班，还是刚好吃完午餐准备来个下午的悠闲时光，通通欢迎你。今天下午的1:00到4:00就由我小凯来陪大家度过了。音乐和平常一样好听，资讯一样实用，该陪你聊天的时候也会和大家好好的来聊聊。接下来呢，这三个小时就让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也和大家分享高雄大大小小的新鲜事。 FM93.1 金广高雄台，天天931，我是小凯，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出发，开启今天下午的好心情喽。

下午的1:06，首先呢，还是持续为各位的汇报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那目前呢，从高速公路的路网图上来看，目前是都国道1号、国道3号都是比较顺畅好走的一个部分。但是呢，在国道10号的朋友可要留心注意喽。如果你是从国道10号左营端上来，要前往旗山的朋友。从左营端呢一路到顶金系统这边是车多拥塞，时速呢不到40公里，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的保持你的耐心，拉开你的安全车距，尽量呢不要跟前车跟得太紧，不然呢可能会造成事故的发生哦。再来，我们把焦点转向平面道路的部分。在市区部分呢，有几起的交通事故传出，分别是在高雄市小港区汉民路和新丰街的交叉路口，三民区九如一路和明业路，以及前镇区中华五路和正勤路，另外是前镇区二圣二路281号前靠近修文街，分别都有交通事故传出的情形，目前也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另外，如果你是在台南的朋友，然后同时也有在收听我们 FM93.1 金广高雄台的节目，要特别留意喽，因为在台南呢，同样也是有事故传出的情形，包括在台南市永康区大桥三街259号前，以及新营区建国路110号后镇派出所之前，还有台南市东区大同路二段和荣誉街的交叉路口，这边都是有事故传出，也是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更多路况，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金广的路况专线。我们路况专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下午的1:08，先为你送上第一首歌曲，游鸿明的《孟婆汤》。

来自游鸿明的《孟婆汤》，不晓得这首有没有勾起很多人的回忆呢？刚刚小凯呢在播歌播到一半的时候，有听众反映说，哇，这首真的是勾起了他的青春回忆呢。下午的1:12，持续为您播报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呢，在高雄市路竹区，在金平路上靠近大人街359号，有听众表示说，路面有个坑洞呢，现场已经放置了交通锥的警示，那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感谢我们高雄市交通大队的协助与帮忙。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移到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八八线往西，也就是往高雄的方向，指标落在19.6公里，过了竹田系统这边，外侧路肩呢说是有掉落物的情形，那目前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好，我们继续再回到平面道路的部分，在高雄市小港区汉民路和新丰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左营区华夏路216号之前靠近南平路这边，分别都有事故传出，那请听众朋友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也要多多的留意了。

好，下午的1:13，有没有人觉得说有些感情不是不爱了，而是知道不能够再继续，明明彼此有过真心，有过回忆，最后却只能够把这段感情放在心里，成为一个不能说的秘密。有时候呢，放手不是因为不在乎，而是因为太在乎了，所以选择成全。接下来呢，这首歌送给那些曾经深爱过却只能够安静离开的人。

晶晶呢觉得因为有了他的出现，所以不管是天气好天气不好，或者是天气刚刚好，有他在的每一天都觉得很幸福。来自蓝幼时的秘密。

来自蓝又时所演唱的《秘密》，不晓得有多少人曾经深爱过呢？1:19，那再次为您送上最新的路况资讯。首先提醒您，目前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台88线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高雄的方向，指标落在19.6公里的地方，过了竹田系统这边，外侧路肩呢，说是有掉落物的情形。那目前相关单位也已经派员前去处理当中了。那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呢，高雄市左营区华夏路216号前靠近南平路，还有小港区汉民路和新丰街的交叉路口，分别都有交通事故传出。那目前呢，相关单位也已经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如果你是住在台南市的朋友，或者是目前正在开车行经过台南的朋友，也请你留意咯。在台南市新营区建国路178号前也有事故传出的情形，那目前相关单位也正在处理当中。那目前从高速公路的路网图上来看，目前在国道1号、国道3号都是通行无阻的，但是呢，在国道10号的部分就是有比较车多拥挤了。在国道10号呢，从左营端一上来一直到顶金系统的这个部分呢，双向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时速落在不到40公里。那我们再往旗山的方向走一点点呢，国道10号顶金系统来到仁武这边呢，也是比较车多的，时速呢大概落在60到70公里。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如果你有行经到国道10号这个路段的话，要多多保持一点耐心，避免发生事故哦。好，那各位热心的听众朋友注意了，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今天正在我们男子进行当中。如果呢你是 O 型血的朋友呢，要特别留意了，希望你可以赶快站出来到我们高雄男子中游这边呢来进行捐血，就在中游的中山堂这边。那如果错过了今天也不要紧，没有关系，因为下礼拜二还有一场，就在下礼拜二9月15号，邀请大家小哥打给这回来捐血，一起挽起你的袖子捐出热血。这次活动呢就在下礼拜二早上9点到下午5点，分别呢是在万家福的爱和店还有高雄捐血中心的男子捐血室来举行。现场呢也准备了洗碗巾、洗衣巾等等的好礼，欢迎符合捐血资格的朋友一起来捐血做公益。捐血呢只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却可以为医疗用血尽一份心力，帮助正在等待输血的病人。也提醒大家，如果最近身体良好符合捐血资格，就不要再等等看咯。不管你是哪一种血型，都欢迎踊跃来捐血。9月15号，下礼拜二早上9点到下午5点，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捐出你的热血。捐血一代，救人一命，从来都不是口号，现在正是需要你挺身而出，出来当英雄的时刻。你的热血就是别人的希望。金广空中传爱挽袖捐血，9月15号，下礼拜二，期待在现场看到你哦，不见不散。

好，有路况的话，如果需要随时的更新或是补充，麻烦你在路上看到的话，随时打进来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来为你做服务咯。那接下来呢，一起来关心这几天的天气。最近天气呢，是不是让大家觉得有点一下像夏天，一下又有一点凉的感觉呢？其实主要就是东北风和水汽持续在影响台湾，所以各地的天气呢会有一点点的差异。今天东北风呢带来的水汽比较多，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尤其是北部宜兰花莲台东的朋友出门可以带把伞比较保险。至于西半部背风面的天气呢相对稳定许多，大致上是晴朗到多云，不过山区午后呢可能会有局部降雨的情形。气温方面呢，中南部白天还是比较热的，但是早晚稍微有一点凉哦，所以早晚出门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温差。那接下来礼拜六礼拜天这两天天气会慢慢变热，受到南海热带扰动发展以及风向转变的影响，台湾东侧的水汽会逐渐增加，大台北东侧以及东半部地区呢偶尔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呢则维持晴时多云，山区午后一样要留意局部降雨。比较明显的是气温会一天比一天高，明天北部最高。

高温大约会落在34度，中南部甚至可能来到36度。到了礼拜天，北部还会再往上升一点，大约落在35度左右。所以这个周末，如果你有安排户外活动，一定要记得防晒，补充水分。尤其是我们中南部的朋友，不要因为早晚比较凉，就忘了白天其实还是很热。所以出门呢，可以考虑洋葱式的穿搭。那再看到下个星期，在礼拜一呢到礼拜三，会有另外一股东北风影响，水汽呢又会增加。北部以及东半部呢比较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呢则是维持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到了礼拜二、礼拜三呢，北部白天呢气温会稍微下降一点，感觉会比较凉一些些。不过中南部白天还是偏热的。下礼拜四之后呢，东北风减弱，西半部的天气又会逐渐回到晴时多云，东半部偶尔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而北部白天气温也会在慢慢的回升。那这边呢，简单帮大家扼要的整理一下。今天北部东半部比较容易下雨，到了周末天气回暖，气温升高。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三，北部东半部又有雨，北部稍微转凉。而下礼拜四之后呢，西半部天气比较稳定，北部气温会再度的回升。所以这几天出门，雨伞、防晒、水壶可以说是必备三宝，都要准备好穿哦呵。因为天气呢变化比较快，所以最后提醒大家哦，尤其最近早晚温差比较明显，长辈还有小朋友呢，哎，对温度会比较敏感的朋友，出门记得要适时的增减衣物，掌握天气变化才能够玩得开心，工作安心。祝福大家都有一个平安、顺利又舒服的周末。我们下次再一起来关心天气形态哦。

好的，下午的1:2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1 金广高雄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陪大家听听音乐，也别忘了掌握最新的即时消息。等一下呢，歌曲过后会先把时间交给金广新闻，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国内国外最新的新闻焦点。新闻过后，小凯再回来陪大家继续聊天，不要走开哦。为你送上的是来自小男孩乐团和911洋葱所合作的歌曲 Baby 我不想努力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被称为石化教父的和同化学前董事长陈武雄，十年前处理大南港开发案时，因为藏匿关系人交易并延迟交付价款，导致合同巨额损失。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陈武雄及家族成员等八人起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被认为可能成为第二个新义计划区的台北大南港土地开发案，最后由富邦人寿以282亿得标，创下史上第二高价的纪录。不过检调查出，当时担任上市公司和同化学以及子公司和信诚董事长的陈武雄，主导和信诚将拥有 9% 的大南港土地以6亿多元卖给他和家族控制的宇盛开发公司，借此以地主身份分享卖地获利。但陈武雄在交易过程不但涉嫌隐匿关系人交易，还以不实财报让宇盛公司延迟交付款项，造成合同化学损失了18亿多元。另外，为了扣抵佣金，未经董事会同意私下移转代金土地所有权，导致合同丧失以代金买回土地容积的权利，和信诚和合同化学因此又损失了3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陈武雄及家族成员主管等八人涉犯证交法特别背信、财报不实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被称为石化教父的陈武雄先前因协助诈贷银行39亿多元，最高法院在今年4月依银行法判刑4年半定谳。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高雄市一名红姓男子开车载老婆吃饭，开车门时竟然掉落了针筒跟白色粉末，民众通报警方前来，送验确认白色粉末是毒品，将他移送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3: 这起案件是民众在高雄市盐城区一辆自小客车车门旁发现遗落的针筒两支以及白色粉末，通报警方前来。原警在现场等候的时候，发现红姓男子准备带太太驾车离开，随即上前盘查。起初红姓男子矢口否认，但经警方调阅周边的监视器画面，红姓男子开车门掉落物品的过程全都录下来了。稽检所所长张君凯说，
4: 警方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确认该包白色粉末及针筒是红男下车之际不慎掉落，警方于现场扣得毒品一包及针筒两支，经检验该包白色粉末呈第一级毒品海洛因阳性反应，全案寻毙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3: 盐城分局表示，使用毒品危害健康，毒驾更是危险，害人害己，警方绝不容许毒品危害社会治安，同时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周遭有可疑的人事物，立刻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彰化交通安全月以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题，邀请艺人王彩华担任交安大使，希望持续改善交通环境，并呼吁乡亲将安全用路观念落实于日常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县长王惠美感谢艺人王彩华担任交通安全大使，运用他活泼又接地气的影响力推广正确用路观念，让交通安全观点走入更多乡亲日常生活。他提醒大家，骑车除了遵守交通规则，更要建立防御驾驶观念，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用路人。
6: 我们机车骑士的一个死亡人数明显的减少，有13人，比去年下降了19%，也显示我们交通安全已经明显的获得了改善。在今年9月的交通安全月，我们

0: 特别用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体。那除了改善我们的道路的一个环境，更要用正确的一个用路观念呢，成为大家的日常习惯。
1: 配合交通安全月，彰化县政府也针对不同用路族群办理分众宣导。9月19号将在园林城山步道办理快闪活动，邀请交安大使黄彩华现场演出及进行有奖征答，通过轻松互动的方式，将正确的用路观念带进乡亲生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及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及台湾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南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8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九月份共有两场捐血活动，
1: 第一场在九月十一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捐血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2: 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三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3: 另外捐血 500cc 将加码送九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0: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1号及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
4: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警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

好的，新闻听完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93.1 金广高雄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继续陪伴大家度过下午的好时光。不管你现在人在路上、工作中，还是正在享受午后的悠闲时光，接下来的时间都交给我，音乐继续，好心情也要继续喽。

时间来到下午的1:38，持续的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呢，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八八线往西行往高雄的方向，指标落在19.6公里的地方，过了竹田系统外侧路肩呢，有掉落物散落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台82线往西的方向，指标12.3公里的地方，在匝道上有一辆欧多拜误闯上来了，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看到这辆欧多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留意一下，避免跟它发。

发生擦撞哦。好，再来把焦点转到平面道路市区的部分。最新的消息传出，在高雄市小港区中山四路往北，也就是往高雄市区的方向，要转金福路的路口，在转弯处的内侧车道这边，有一辆连接车抛锚了。那现场不晓得有没有摆放三角锥或者是警告标志，麻烦如果有经过附近的朋友，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一下。那有任何的最新路况，也可以拨打进来，为我们持续的来更新哦。另外，在高雄市苓雅区文武三街和苓雅二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传出的情形，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好，接下来我们关心在高速公路的方面哦。目前在高速公路呢，国道10号还是比较拥塞的情形哦。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边，不管你是要往左营的方向，还是要往旗山的方向，双向呢，通通都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情形，时速只有不到3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10号，你如果是要利用国道10号往这个旗山方向的朋友呢，从顶金系统到仁武这一段，时速虽然比较快一点点，但是也是比较不好走，大约只有60到70公里的速度在走，在行驶而已。所以请驾驶朋友也要多多的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了。有任何路况，欢迎你随时需要补充、需要更新的话，麻烦你拨打我们金广的路况专线。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为你提供服务了。下午的1:40，为你送上来自随性乐团的歌曲《负心人》。

来自随性乐团的负心人，有没有觉得这首非常好听呢？在下午1:44的这个时刻，非常能够让你昏昏欲睡的精神整个都饱满起来了。

好的，持续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感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提供来的消息哦。目前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呢，国一南下在指标 348.4 公里的地方，这边是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内线，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那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也要多多的留意一下了。另外呢，我们看到在国三的部分，国三北上呢267公里的地方，靠近古坑系统内线呢，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刚好就落在转弯处，所以请驾驶朋友在行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也要提前的变换车道，换到中线或者是外线来做行驶，才不会不小心又发生了二次碰撞了。好，焦点我们继续转回来在快速道路的方面哦。在快速道路的方面呢，稍早有提到说，在台82线往西的方向，指标是 12.3 公里的地方，匝道上呢有一部 Autobike 误闯上来了，那目前还没有接到说引导下去的通知，所以呢，如果驾驶朋友你行经在台82线的这边，如果看到这部机车的话，小心哦，不要撞到它了，也要自己也要小心自己的车子跟它的距离。另外在台88线往西的方向，也就是要往高雄的方向，指标是在 19.6 公里的地方，过了竹田系统的外侧路肩有掉落物产生，那目前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去处理当中了。同样是台88线在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往潮州的方向，指标是落在12公里到22公里之间，五甲系统一直来到竹田端，外侧车道呢有路面清扫的维护作业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如果你要利用五甲系统到竹田端的台88线朋友，麻烦你及早的切到内线来做行驶。好，刚刚又传出一起最新的事故哦，在台一线南下的地方 312.8 公里处呢，山花路段有一部机车发生了自摔的事故，那目前呢最新消息是说已经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如果你行经过这边的话，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咯。好，那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哦，目前在国道1号、国道3号还有国道8号，整体的车流车速都是顺畅好走的，但是呢有一个地方，就唯独一个地方是比较车多缓慢的情形，到底在哪里呢？就是国道10号从左营端上来到顶金系统双向哦，这次是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国道10号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时速呢只有不到40公里，所以请驾驶朋友在这边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你的耐心，循序渐进才不会发生事故哦。

好，那么如果你有更多的路况需要补充或者是更新的话，欢迎你随时来联络我们。我们的金广路况专线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喽。下午的1:48，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梁静茹的《情歌》。

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作品叫做《情歌》。下午的1:52，天天931在现场在空中继续陪伴你，持续的追踪最新的路况资讯。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呢，目前在国一南下348.4公里的地方，靠近冈山交流道内线呢，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另外呢，在国三北上267公里，这边靠近古坑系统内线呢，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而且呢，刚好就在转弯处，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国道三号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的留意了。再来呢，我们把焦点继续再转回到快速道路这边。稍早提到说，在台82线往西的方向12.3公里的地方，在匝道上有机车 Odobike 误闯上来了，那目前还没有接到被引导下去的消息，所以请行经过台82线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哦。另外在台88线往西的方向，也就是要往高雄的方向，指标是19.6公里，过了竹田系统的外侧路肩有掉落物的情形，那相关单位已经前去处理当中了。同样是在台88线，

那是在往潮州的方向，指标落在12公里到22公里之间。无架系统到竹田端这边呢，外侧呢是有一个路面清扫作业正在进行维护，那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及早的切到内线来做准备哦。好，那稍早提到说在台一线南下的部分，312.8 公里上花路段呢，有一部机车自摔了，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台一线这边的时候，可以的放心的来做通行了。那我们把焦点放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苓雅区553街和苓雅二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是有事故传出，等候排除当中。另外在小港区中山四路往北的方向，也就是往高雄市区的方向，要转金福路的路口这边，转弯处呢内侧车道有一部连接车抛锚了。小港区中山四路往北往高雄市区的方向，要转金福路的路口，在转弯处这边内侧车道有一部连接车抛锚了，所以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的小心，因为不确定它是半拖还是一加一的。那行经过这边的朋友，如果呢有看到最新的路况或是有最新的消息，麻烦你再拨打进来跟我们相关单位来做通知哦。那我们金广的路况的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提供服务了。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出现了一个路段是车多拥塞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一直到冈山呢这边呢，是车都不好走，拥塞了，那时速呢只有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高科到冈山这个路段时速只有不到40公里，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另外同样是车都不好走情况也发生在国道10号，从左营端一上来一直到顶金系统，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这边呢也都是车都不好走的，时速目前是不到30公里。那如果你要利用国道10号往旗山方向走的话呢，从国道10号顶金系统一直到仁武这边呢，时速也是不到70公里的，所以请驾驶朋友不管你是行经国道1号国道10号，通通都要保持一点耐心哦。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更新的，欢迎你随时拨打电话进来。

下午的1:56，这里是 FM93.1 金广高雄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提醒大家，等一下时间也要来到整点了。整点要做什么事呢？这个时间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要先掌握全国的路况到底是怎么样的。等等歌曲过后呢，一起来收听景广的全国路况，看看各地的道路现在顺不顺，哪里有拥塞的情形，哪里需要特别留意。掌握路况之后再上路，开车骑车多一分注意就多一分安全。全国路况在歌曲过后马上送上，听完之后小凯再回来继续陪伴大家。为你送上的歌曲是李千娜的《不上班》。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的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48.4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高科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118.3公里过头屋的内线跟中外线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67公里过古坑系统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北上212.1公里在雾峰前也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北上树林到土城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58到56公里之间，湖口路段内线有坑洞，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康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那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个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4: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3: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4: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3: 哎，吓我一跳。
4: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3: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4: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3: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5: 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

0: 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1: 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2: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1: 哦，你失望了，那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2: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他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1: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他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他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2: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他的后面，等他转弯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3: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4: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5: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4: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5: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4: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5: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7: 全国路况收听完毕，掌握路况再上路。大家不管是开车、骑车，也都要多一点点的耐心，多一点点的注意哦。欢迎你继续回到 FM93.1 金广高雄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不管你现在人在哪里，接下来的时间让音乐继续陪着你，下午的好心情也不要停哦。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8喽，持续的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稍早提到说，在国一南下348.4公里的地方，靠近冈山交流道内线呢，原本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在刚刚已经接获排除的通知了，但是呢，也因为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在国道一号南下347.7公里的地方，在冈山交流道一路呢到高科这边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回堵了大约6公里这么远哦。那时速呢，目前是只有不到30公里，所以请大家在高科到冈山国一南下的这个路段，如果你是现在刚好正在塞在这个上面的话，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的跟前车的距离呢，也不要抓得太紧，避免呢不小心就碰撞上去了。另外呢，同样是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在国道3号北上267公里的位置，靠近古坑系统的内线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而且呢它又刚好落在转弯处，所以请驾驶朋友在经过这边的时候，你已经快要靠近古坑了，要特别的小心留意咯。好，我们继续把焦点转换到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2线呢，往西的方向12.3公里的匝道上，有一部 Autobike 误闯上来了。那目前还没有接到引导下去的消息，所以请行经到台82线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

留意了。另外在台88线呢，往西的方向，也就是要往高雄的方向，指标是 19.6 公里，过了竹田系统这边呢，外侧路肩有一个掉落物，目前呢，相关单位也已经派员处理当中了。同样是在台88线往东的方向，要往潮州这边呢，从五甲系统一路到竹田端外线车道呢，这边是有路面清扫的维护作业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如果你是利用到台88线往东要到竹田或者是要到潮州的朋友，请你呢尽早的切到内线，因为外侧呢有施工的情形正在发生，正在处理当中。更多的路况如果要补充要换，或者是有看到需要更新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金广的专线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下午的2:10为你送上来自周杰伦的歌曲《安静》，这首应该大家都非常的有名，而且大家应该在 KTV 也都会唱吧。

来自周杰伦收录在他范特西专辑里面的《安静》这首歌，而且呢也是常常是 KTV 的排行榜必唱歌曲，很多人呢去到了 KTV 或是闲暇之余的时候想要唱歌，或者是你晚上洗澡在家里洗澡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你也会在浴室里面大声的唱这首《安静》。下午的2:16，持续的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呢，在国道一号有几起的事故哦，在国一北上，指标落在329.4公里，过了仁德系统内线呢，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那稍早有提到呢，在国一南下348.4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但是也因为受到这起事故刚刚排除的影响，后方的车流呢正在慢慢的舒缓当中。那目前呢，从路网图上来看，国一南下从冈山一路到高科，再往后延伸一路到鹿竹，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不好走的情形，时速落在大约50公里左右。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你行经在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多多的发挥你的耐心哦。好，另外我们看到在国道3号的部分，在国三北上360.3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内线呢，说是有网子掉落在这边，那相关单位也已经派员处理当中了。好，另外同样是在国道3号，在国三北上呢267公里的地方，靠近古坑系统这边哦，内线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而且呢又刚好是落在转弯处，所以请驾驶朋友在快要到古坑的时候，麻烦你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小心小心再小心哦。我们把焦点来转换到在快速道路这边，在台82线往西的方向12.3公里的匝道上，有 Odobike 误闯上来了。那请行经台82线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礼让一下。然后目前也还没有收到引导他下去的一个消息。好，再来我们看到台88线，台88线呢往西，也就是往高雄的方向，指标落在19.6公里的地方，过了竹田系统外侧路肩有一个掉落物，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同样是台88线往东的方向，往潮州的方向，在12公里到22公里之间，五甲系统一直到竹田端的外侧车道呢，有路面清扫维护作业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如果你是利用台88线要从五甲一直到去潮州这边呢，一定要小心了，记得提早切到内线车道来做行驶哦。好，如果有更多的路况需要补充或是更新的话，麻烦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金广的路况专线。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2:19为你送上来自周蕙的歌曲《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来自周蕙的作品。下午的2:23，持续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在高速公路呢，有几起的事故传出哦。首先是在国一北上，指标落在329.4公里，过了仁德系统的内线呢，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另外呢，稍早提到在国一南下，在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内线，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呢，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影响，严重影响了后方的车流量。那目前后方的车流正在缓慢的速度缓解舒缓当中。所以呢，如果你是行经国道一号南下，所以一路从这个南子到高科再到鹿竹的朋友，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哦，因为这边时速目前呢平均是落在不到30公里的状况，那一定要循序渐进，跟前车呢也不要保持得太近哦。好，那我们再把焦点看到在国道3号国三北上呢，360.3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内线车道，说是有网子掉落，那目前相关单位也正在处理当中。同样是国道3号在北上部分267公里，靠近古坑系统的内线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而且刚好就落在转弯处，请驾驶朋友快要接近古坑系统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了。另外呢，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2线呢往西的方向12.3公里的匝道上呢，说是有Autobike误闯上来了，所以请行经在台82线的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跟Autobike保持一点距离哦。有更多的路况专线，如果需要路况事故，如果需要补充或是更新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我们的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喽。现在时间是2:24，这里是 FM93.1 金广高雄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陪大家听听音乐，也别忘了掌握最新消息。接下来呢，要把时间交给金广南台湾新闻，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国内国外最新的新闻焦点。歌曲过后马上送上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呢，小凯再回来陪大家继续聊天，继续报路况，不要走开哦。送上的歌曲是来自老王乐队，补习班的门口高挂我的照片。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金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林雅区一对情侣疑似感情纠纷，男子竟然拿斧头砍伤女友，警方获报迅速到场压制上铐，发现男子还涉嫌毒驾，依法侦办。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获报，高雄市林雅区光华二路和五权街口发生纠纷，迅速到场了解。36岁黄姓男子和25岁陈姓女子是情侣关系，疑似感情问题发生口角。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民权所所长刘迪吴说：“
3: 黄男哦，持斧头攻击陈女，造成陈女手背、膝盖受伤，送医包扎，意识清楚无大碍。过程中哦，远景眼尖发现黄男车内有 K 盘一个。”哦，所以对其实施哦毒品脱衣快筛，呈第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哦。本案员警立即哦到场，并迅速将黄男予逮捕。
2: 专案警询后，将黄姓男子依刑法杀人未遂、毒驾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扣车扣牌，同时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林雅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以理性平和的态度沟通处理，并循合法方式解决，或尽速通知警方到场协助处理，切勿罔顾自身及他人安全，诉诸违法手段而触法遭送办。警方针对不法行为绝对严正执法，以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市一名老翁到超商领包裹，店员发现了包裹不对劲而通报给员警，员警怀疑是诈骗集团的陷阱，劝说老翁不要贸然交钱领包裹，老翁最后决定不领取，守住了50000元的现金。老翁年约85岁，自称透过网络向对岸购买中药材，对方要求他到超商领取包裹，再依照指示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员警进一步查看双方对话内容之后，发现交易方式跟付款流程有可疑。民和派出所所长林仲恩说，
4: 对方要求施翁自超商领取包裹，再依指示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员警进一步查看双方对话内容后，发现交易方式与付款流程均有可疑之处，研判施明可能遭到诈骗。员警耐心分析和劝说之后，失信老翁终于认知到他被诈骗，成功拦阻新台币50001元。
1: 屏东分局表示，诈骗的手法不断变化，歹徒常以网络购物、商品交易等方式来降低民众的戒心。民众如果遇到陌生网友要求汇款、提供账户或者交易流程跟一般购物方式明显不同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者就近向警方来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血库吃紧，警广高雄分台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11号在中油高雄炼油厂登场。徐俊秀的报道。
2: 这是今年警广高雄分台跟台湾中油公司合办的第二场捐血，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从南子区后昌路的中油北门入口进入。高雄虽然阴雨绵绵，但一大早就出现排队人潮。
6: 平常时都蛮固定的去捐血，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活动。我觉得捐血救人是很好的善举啊，这个多多益善啊，而且都蛮固定的，对我们自己也好啊。
7: 我住中油宿舍的。员工子弟啊，捐了将近50次啊。啊，对身体健康啊，可以那个新陈代谢啊。
2: 副执行长宋志贵表示，希望善用企业资源推广到附近社区，让更多人参与，形成善的循环。
8: 那因为上次的回馈给我们的正面回馈也蛮好的哦，所以才这一次再更出城。那上一次成功的也捐了330多袋的血，这一次的捐血活动，我是想大家有更多的人想加入这个爱心的行列吧。
2: 除了11号的活动，警广高雄分台15号还会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举办本月第二场捐血活动，希望为血液库存量多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以及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跟台湾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南部还有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5到30度，北部24到31度，中部25到33度，东部是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的，新闻听完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93.1 金广高雄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继续陪伴大家度过下午的好时光。不管你现在人在路上、工作中，还是正在享受午后的悠闲时光，接下来的时间都交给我，音乐继续，好心情也继续哦。时间来到下午的2:37，持续的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稍早提到说，在国三北上指标落在360.3公里的地方，过了关庙服务区内线呢，有一个散落物，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请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那目前呢，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因为受到稍早的事故影响，目前从国一南下，从南子呢到冈山到高科，一路来到了鹿竹，甚至是仁德服务区这边哦，一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不好走的一个情况，时速落在不到30公里，所以麻烦如果你是正在车阵当中的朋友，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跟前车不要跟得太近，避免发生事故哦。好，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北上267公里的地方，过了在靠近古坑系统的内线呢，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而且刚好就在转弯处，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你发现你已经开到快要靠近古坑了，这边的话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因为就在转弯处，哎，远远的你可能会看不清楚，那记得提早的切到中间车道或者是外线来哦。下午的2:38，如果有更多路况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2:38为你送上一首歌曲，来自强变乐团的 Honey Honey。

0: 来自强变乐团的 Honey Honey， 下午的2:43。接下来呢，高速公路上面有什么样的最新路况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请嘉平上线来为我们说明。嘉平你好，
1: 小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北上318到316.9公里台南系统出口前的辅助车道上哦，现在是有护栏维护的工程在进行。而在国一南下316到317.6公里，也就是永康出口前的辅助车道上哦，一样也是有护栏的施工在进行中。那另外国三南下378.4到378.8公里东寮隧道口前的路段，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在进行边坡维护的工程。那最后国十东向20.4到21公里过燕巢系统之后的路段，外侧车道现在也是有施工作业在进行中。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陆竹到高科，北上是落在仁德服务区到仁德系统之间，以及北上的南子出口。那国十方面，不管是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是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几个路段啊，通通都是车流比较。

0: 偏多、车速偏慢的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嘉平哦，感谢你。
2: 哎，9月13号星期天，要不要搭火车去竹田？
3: 去竹田看风景吗？
2: 不只看风景，还要闻酱香，吃美食。
3: 哇，那不止视觉上的享受，还能品尝客家美食呢。
2: 没错，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今年就要客庄就酱吃。
4: 竹田旧称顿悟，以前可是六堆米粮农产的集散地，阳光充足，水质好，满是客庄味的酱油酿造厂。
2: 今年在日式木造建筑与铁道交织的竹田渡雾邑，首推台日韩发酵美学 PK 巅峰对决，以东亚发酵文化为视角，与屏东在地客家职人碰撞出新的可能。
3: 开幕更把竹田老驿站化身成最有味道的伸展台，推出酱香 Runway， 展现屏东酿酱产业团结与当代品牌力。
4: 那还等什么？搭火车逛市集吃好料，通通一次满足。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9月13号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竹田顿悟邑，一起来客庄就酱吃。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y。开车出门，不管是什么时阵，警察广播电台都会跟你斗阵的斗阵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卖问遐多，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听你到

下午的2:47，没错，卖萌下贼，警察呢永远是你的靠山，永远是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呢也永远是陪伴你在塞车的时候，为你播报更新路况的好朋友。一样持续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稍早在国一北上呢，329.4公里过了仁德系统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后面呢回堵了大概是2公里左右，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你是在这个车阵当中的话，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哦。另外呢，同样是在国一南下，刚过了仁德服务区，有驾驶朋友表示哦，有看到一台蓝色小货车，一台蓝色小货车哦，车牌数字是0756，0756，它呢不断的踩刹车，整台车又摇摇晃晃的，所以如果呢有驾驶朋友你是行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在国一南下刚过了仁德服务区，车牌号码看到0756的蓝色小货车，要小心的避开。如果可以的话呢，尽量的远离它，因为不晓得我们的这位驾驶的学长姐是不是在车上昏昏欲睡，也因为这个时间呢刚好是比较容易想要睡觉的时候，请远离它一点，然后保护自己的安全比较重要。好，另外呢，在国一北上329.6公里仁德系统和台86的交界处呢，外侧车道有掉落一个钢型物，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好，稍早呢，在国一南下，在靠近冈山交流道呢，内线本来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呢，也因为这个事故的影响，后方呢，整个都是车都不好走的情况，回堵了大约是8公里左右哦。所以目前呢，从高速公路的路网图上来看，一路从国一的南下南子这边呢，到冈山到高科，一直到仁德这边呢，全部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时速呢大约只有50公里，走走停停的。所以麻烦如果你正在塞在车阵当中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发挥你的耐心，跟前车呢保持好安全距离，避免发生事故哦。另外同样是车都不好走的情况呢，也发生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多拥挤的一个部分，那时速呢现在是不到30公里，所以大家真的要保持耐心了。那如果你是要利用到国道10号要往旗山走的朋友，在顶金系统呢

呢，在顶新牵手到人物这边呢，也是比较拥挤的部分，时速呢不到60公里，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好耐心，多多留意喽。另外呢，稍早提到说，在国道3号北上267公里的地方，靠近古坑系统的内线，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刚好就在转弯处，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通知，请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就在转弯处而已，所以呢你远远的开过去，你其实不太容易的发现它。那如果可以的话，你发现你自己已经快到古坑这里了，请尽早的切到中线或者是外线来做行驶咯。好，那么我们把焦点来聚焦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快速道路方面呢，台82线往西的方向12.3公里的匝道上有 Odobike 误闯上来了，那目前不晓得有没有相关人员引导他下去了，所以如果你是行经在台82线的驾驶朋友，要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一下咯，记得不要跟机车靠得太近。另外呢，在台88线在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高雄的方向，19.6公里的地方，过了竹田系统的外侧路肩有掉落物，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同样是台88线在五甲系统到竹田端这边呢，外侧正在做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所以请行经到台88线往东的方向，往潮州方向的驾驶朋友，一定要随时留意好，看看工程车，它是在哪里，记得要及早避开哦。由路况报警广，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需要补充或者是需要更新的话，麻烦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好的，接下来传出了最新消息，在台88线往潮州的方向，大寮出口这边呢是车多排队的一个情形，所以呢如果你是要下大寮出口的朋友，一定要保持你的耐心了。那至于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呢，在高雄市前镇区新光路19号前面靠近文林街这边是有交通事故，正在等候排除当中。下午的2点51分为你送上来自迷先生的歌曲《愚公移山》。

来自明先生的愚公移山，下午的2:55持续的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在国一南下指标落在365.9公里的地方，靠近高雄九如出口外线车道呢，说是有轮胎皮散落在这边，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留意咯。另外呢，在国一北上呢329.6公里仁德系统和台86的交界处外侧呢是有掉落钢型物，那目前相关单位也正在排除当中。好，那在国一中山高南下刚过了仁德服务区，有一台蓝色的小货车，车牌号码数字是0756的蓝色小货车，有驾驶朋友反映说从后面看从旁边看发现他不断的在踩刹车，整台车摇摇晃晃的。那他刚刚呢已经是从仁德服务区一路南下，可能目前是来到了高科这个路段左右，那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留意一下，记得如果可以的话也多多的远离他，小心自己的安全为上还是比较重要的哟。那目前从路网图上来看，因为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在国一南下的部分从冈山到高科到鹿竹一路到仁德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时速呢只有不到50公里，请大家如果你是正在车阵当中的话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的往前直行，避免发生事故哦。另外呢，在国道10号同样也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况哦。国道10号呢，从左营段一上来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这边呢，也是呈现一个走走停停的状况，时速呢落在只有不到30公里。那继续呢，在往旗山方向看，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一直到仁武呢，这边呢也是比较拥挤的部分，时速呢只有不到60公里。所以呢，现在在国道1号跟国道10号有两个地方呢，都是车都不好走的状况。那如果有驾驶朋友需要更新或是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的话，也麻烦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路况中心。我们路况中心的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好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1 金广高雄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提醒大家，现在时间也快要来到整点了，准备出门正在路上的朋友，这个时间点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先掌握一下路况。接下来呢，在歌曲过后，一起来收听金广的全国路况，看看各地的道路到底顺不顺，哪里有拥塞的情形，哪里需要特别留意的，掌握路况再上路，开车骑车多一分注意，就多一分安全。全国路况在歌曲过后马上为您送上，听完之后小凯再回来继续陪伴大家哦。2:58为您送上的歌曲，东方快车星期六的摇滚 Party。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以及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 365.9 公里在高雄交流到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81.4 公里过湖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 12.5 公里过高架系直端内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高架部分在系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48.6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 79.4 公里过关西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水管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18公里过竹东一交流道有红色的塑胶已掉落。台61线南下 181.9 公里过福兴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 132.5 公里过了大甲外线车道有枕木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9月到12月提供免费安全健检，号召全民从日常骑乘做起，守护机车安全，深化路口停让文化。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交通安全不是只有9月才要重视，而是每位用路人的日常，提醒机车骑士专心驾驶，不超速，行经路口减速慢行，也呼吁汽机车驾驶人主动停让行人。
2: 目前我们台湾的机车伤亡率大概占了所有的这个死亡的人数里面，交通死亡人数里面大概有将近2/3，那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每一年60%+的这个机车的交通死亡人数是来自于机车的骑乘啊，那大概以去年的数据大概是1700多人，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达到2030年整个交通死亡的人数能够降低50%，那机车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今年跟明年都会针对机车的守护来做政策的推广跟这个安全性的宣导。那我想所有人都一样，当你的家人要出门的时候，在骑机车的时候，你一定也会有那句话，请你骑慢一点，注重安全一下。你的爸爸妈妈在你骑车出门的时候，也一定会跟你讲说要骑慢一点。好，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我们的口号就是骑车唔通挂，好，停让保平安。
1: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等4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提醒民众顾好车况。

0: 况，也要养成安全骑乘的习惯。另外，公路局携手业者推出机车常用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准备超过800组奖项，总价值超过200万元。民众可以经由监理服务 APP 或公路局网站报名。
1: 目前国内这个机车的数量大概将近1500万辆，那精准的部分的话大概是1470几万辆，然后呢这个机车驾照的部分的话也超过1500万张，那所以在这边非常鼓励大家到9月15号之前，这个早鸟报名的部分有两次抽奖的机会，就是9月底还有到10月底都有两次抽奖的机会，那如果超过9月16号到这个9月底报名的部分的话，那至少还有到10月底的一个这个抽奖的一个这个机会，那大家只要记得维持这个一个月9月1号到9月30号的一个零违规，就可以参加第一次抽奖。那这个继续维持到10月底的零违规，就可以继续参加第二次的这个抽奖。
0: 本土剧女神陈佩琪担任这次交通安全月的代言人，她分享自己年轻时也是机车族，后来因为生活形态转变才改以汽车代步，因为有相同的骑车经历，现在开车时如果看见机车骑士做出较危险的行为，内心浮现的感受往往不是讨厌或困扰，而是心疼，呼吁无论如何都应该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2: 骑摩托车就是一种肉包铁的概念，无论如何还是小心为上。那也是因为年纪渐长，然后用户的资历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了，所以自己本身对于自开车或者是身边看待身边朋友们驾车的一个习惯，骑车的习惯真的就会越来越谨慎，自己现在也都会经常是特别慢，尤其是大家开山路的时候都会开很快，但我反而会特别慢，然后在经过路口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很多人都会赶快，但我路口真的会立刻都停下来，因为我们害怕的不是说自己受伤或财务上面的损害，最担心的是有一天如果你伤害了别人，会造成别人家里的一个破碎或不伤害，那个才是最可怕的。
0: 交通部表示，交通安全需要政府、产业与全民共同参与，希望大家从自己做起，把车况顾好，把驾驶行为顾好，行经路口慢下来，养成365天都能落实的生活习惯，一起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从白淹没，用疲倦麻痹伤口，学不会去求。
10: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警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警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好的，全国路况收听完毕，掌握路况再上路，大家开车骑车也都要多一份耐心，多一点注意哦。欢迎你继续回到 FM93.1 金广高雄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不管你现在人在哪里，接下来的时间让音乐继续陪着你，下午的好心情也不要停。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持续的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那目前呢，在高速公路方面，国一南下指标落在365.9公里的地方，靠近高雄九如的出口外线车道呢，有轮胎皮散落的情形。另外呢，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刚过了仁德服务区，有一部蓝色小货车摇摇晃晃的不断踩刹车，车牌数字呢是0756，0756，所以请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记得麻烦多多留意一下这部蓝色小货车，如果可以的话，也一定要远离它哦。好，那由于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有非常多的地方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比较不好走的情况。从哪边呢？从国一的南子一路到冈山，到高科、鹿竹，一直来到仁德这边，一路呢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时速呢只有不到40公里。所以麻烦你，如果是现在车阵当中的话，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哦。那同样是车都不好走的地方，还有在国道10号要往高雄的方向，从仁武一直到顶金系统这边呢，时速只有不到70公里。那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到左营段这边，双向呢也都是呈现拥挤的一个情况，时速呢甚至更低了，只有不到30公里。所以麻烦你，如果要经过以上的这些路段，或者是你正在车阵当中的话，要发挥你的耐心，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避免事故的发生咯。那我们再来把焦点转到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8线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往潮州的方向，在大寮出口这边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情形。那同样是在台88线，在往西的位置19.6公里的地方，过了竹田系统的外侧路肩有掉落物，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通知。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平面道路的情况哦，在高雄市前进区中华四路和清凉二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大寮区凤林二路和新厝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都是有事故传出的。还有包括是在前镇区新光路19号前靠近文林街，也是有交通事故传出，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那么如果你是在台南的朋友，也要多多留意了。在台南的朋友，在台南的南区建南路和中华西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边呢也是有事故传出。好，我们再把焦点呢放回到我们的高雄市区，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路和民族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是车多拥挤的一个状况，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还有像是在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一路到中安路，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请大家在下班尖峰时段呢，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尤其今天已经是星期五的下午时间了，有不少人呢可能都会请个下半天左右，或者是请提早个一两个小时下班，为的呢可能就是要利用明天或是后天要出去旅游，或者是要来一个小微旅行的部分。那有更多路况，欢迎你随时报警广。有路况就报警广，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查获的假交友诈骗的案件，也提醒大家呢，现在网络交友真的要多一点的警觉。台北市警方最近查获了一个大型的诈骗集团，前后分别有两波行动，一共查获了45名犯嫌。警方查扣的东西也非常惊人，包括了1300多万元的现金、外币，还有很多值得名表、黄金、名牌精品，甚至还有跑车3辆。另外呢，也扣押了不动产和银行账户等，总价值大约落在3亿元。那这个诈骗集团到底是怎么骗人的呢？其实一开始非常简单，就是交交朋友、谈感情。他们呢会在交友软体或是社群平台上用美女的照片包装身份，主动和被害人聊天，聊久了以后让对方产生感情，建立信任。一开始可能只是请你买买牛樟汁、鱼油等保健食品，接下来又变成了高价手机、吹风机、清净机等3C 产品。等到被害人已经认定说，哇，我们就是在恋爱，真正的诈骗就开始了。对方可能会突然说，妈妈生病需要手术，要缴医疗费，或者要上美容课程，甚至说自己有债务，没有生活费等等的，一个理由接着一个理由，不断要求被害人拿钱出来。更夸张的是，这个集团还会利用 AI 变声，甚至安排旗下的女性成员真的出去跟被害人来做约会，就是要让你觉得

的，哎，他是真的，我没有被骗。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是一个陌生人突然跟你借几十万几百万，你可能马上就会觉得，哎呀，那怪怪呢。可是如果是你每天聊天，每天跟你说早安晚安午安，甚至已经认定是男女朋友的人来开口，你可能心里那块柔软的地方就容易被触动了。这也是诈骗集团最可怕的地方，因为他们利用的不是你的贪心，而是你的感情和信任。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网络交友没有问题，但是只要对方开始跟你谈钱，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尤其是要求汇款、买高价物品，或者是一直用家人生病、医疗、欠债等理由来要钱，更要停下来先查证再说。如果真的怀疑自己可能遇到诈骗，也不要觉得丢脸，赶快把你的聊天记录、汇款资料通通都保存下来，向警方来求助，或者你也可以利用165反诈骗资讯来确认。那最后也送给大家一句话，网络上谈感情可以，但谈到钱就一定要先 hold on 冷静下来，因为真正喜欢你在乎你的人不会一直利用你的感情让你一次又一次的掏大钱出来。提高警觉，多一分查证，就能够少一分受骗的机会。希望大家都能够守住自己的感情，也守好自己的荷包哦。

下午的3:16，那目前在市区呢也有几起的交通事故传出来了，包括是在高雄市苓雅区三多四路21号前靠近中山二路，还有三民区顶山街靠近民族一路，以及大寮区钱庄路10-1号，还有包括是台南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在台南市安平区文平路207号的对面都有交通事故传出，那目前也都在等候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需要补充或是更新的话，麻烦你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3:17为你送上来自许富凯的提供听讲人。

来自许富凯的歌声提供听拱郎。时间来到下午的3:22咯，那如果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再按一个分机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

好，持续的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哦。稍早提到说，在国一中山高北上，指标落在329.6公里，仁德系统的外侧呢，掉落物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另外呢，同样是中山高在南下的部分，365.9公里，靠近高雄九如的出口，外线的散落物也已经排除了。那请大家在经过这两个地方的时候，都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了。另外呢，由于受到稍早的事故影响，所以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从冈山到高科、鹿竹一路到仁德，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时速呢落在不到50公里。那请大家在车阵当中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另外还有比较拥塞的路段呢，是落在国道10号，要往左营的方向，从仁武到点金系统这边时速是不到60公里的。那同样是车都不好走的状况呢，还有在国道10号从左营端上来到点金系统呢，这边时速是只有30公里左右，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保持你的耐心，循序渐进，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避免事故的碰撞哦。好，那么在市区的部分呢，也有几起的交通事故。首先是在大寮区钱庄路10-1号之前，还有三民区顶山街698号前靠近民族一路，林雅区3多4路靠近中山2路，这边呢都是有交通事故，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另外呢，在市区呢有几个地方呢也是比较拥塞的，包括是在左营区的大中路和民族路往东的方向，也就是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这边是持续车多走走停停。那像是在前镇区中山4路往北，从金福路一路到中安路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啊，请大家行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留意了，保持好你的耐心，真的是有时，而且呢，在今天呢，天气状况也不是那么稳定的情况之下，心情难免会浮躁一些，所以大家一定要 calm down 下来，保持冷静。

情况，请大家也要多多的留意一下了。那目前在台八线呢，从五甲系统到竹田端这边呢，外线车道是有做路面清扫的移动式维护作业，所以请大家要利用到台八线往潮州的朋友，一定要随时注意眼前的路况哦。如果可以的话，及早的变换到内线来做行驶会比较安全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了。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26，等等呢，我们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新闻过后呢，再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继续陪你把最后的半小时给过完，为你送上来自柯友伦的《零》，那等等，我们就来收听警广新闻喽。

0: 竟被板桥诊所吸干群聚，累计13人确诊。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已经启动重大医疗事故的外部调查，专家9号实地访查，后续将搭配追踪、抽血、定序，最后才会完成调查报告。尤柔纯的报道。
1: 板桥安泰综合诊所 C 肝群聚，疾管署与新北卫生局及追1000人抽血检验，目前累计13人确诊，为何到诊所打个针就感染？卫福部长施策良说，已经依法启动外部调查。
2: 那么由这个疫测会，那么召集相关的专家，已经在9月9号，那么去做实地的这个访视哈，跟了解。那后续呢，当然还要搭配这个 CDC 它的那个 trace back， 就是它对那个些病人的追踪，好，还有这个抽血这个定序，好，它的那个病毒的定序去做一些比对，那么才会做最后的整个的调查的报告，好，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
1: 施从良表示，调查包含现场了解诊所的运作环境还有作业程序，另外还需要由地方卫生局协助联系患者回诊抽血与确认检验结果，需要配合地方作业的进度才能够确定，将由疾管署的记者会对外报告调查进度。金广记者游游泉台北报道。
0: 桃园警方拦查机车违规，骑士加速逃逸，原警见状尾随并呼叫支援，成功拦查该名男子，经检测确认涉及毒驾，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警界的报道。
3: 桃园警分局大树所原警当时巡逻，在桃园区桃英路发现机车骑士转弯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立刻上前拦查，但骑士一度假意配合，随即加速逃逸，原警见状尾随追缉，并通报线上警网支援拦截，其后犯嫌误闯无尾巷遭原警截获。这名52岁陈姓男子自称有喝酒，但检测并无酒精反应，进一步实施毒品脱衣快筛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反应，后续巡线查获犯嫌在逃逸途中弃置路旁的毒品，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大树所黄俊凯副所长说，
4: 骑士假意配合随即高速逃逸，原警立即尾随并呼叫支援，随即成功拦查该骑士，经盘查确认其为毒驾，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及治安，更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严重威胁用路安全。为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侦防以及取缔毒驾，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壮志基金会9月19号将在圆山捷运站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民众共襄盛举。任兰心的报道。
5: 创世基金会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鸟界人气明星张波波与热爱彩绘石头的石友们共享盛举，将一颗颗独一无二的彩绘石头作品投入公益，让艺术创作化为帮助植物人家庭的力量。创世台北分院分院长邱丽君表示，彩绘石不只是义卖品，每件都是值得珍藏的艺术作品，民众响应活动也可捐赠电子发票，输入创世爱心码919，让日常消费化为实际支持，陪伴植物人家庭走过照护岁月。
6: 鸟友们他们的叫声其实是啾啾啾，所以我们就在919这天举办了这样的活动。那当天事前或者是当天，我们捐919元可以参加我们的摸彩，那摸彩的奖品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琳琅满目，有小石友们他们共同的创作，还有我们鸟宝们的羽毛，还有志工背心。对，那也欢迎各位就是一起到我们花博园游会这一天，那一起共襄盛举，帮助我们植物人。
5: 9月19号下午2:30，公益活动在台北圆山花博举办，现场有张波波粉丝见面会，919博一博抽奖及公益义卖，欢迎民众踊跃参与。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为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28度，中部地区28-33度，南部地区28-30度，东部地区26-32度，离岛地区27-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1: 还没有哎，怎么啦？
2: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1: 免费的？哪里啊？
0: 要看哪一天哦，比如说9月12号在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公民宫，下午1点到3点在月美里朝云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阿莲区早上9点到11点石安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3点在中路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内门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实践大学，这场有绝育手术。9月23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0点半梅山里活动中心，11点到11点半拉弗兰里活动中心，1点到1点半复兴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2点半清河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50到4点桃园区公所，4点10分到5点高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4号早上9点到9点半建山里活动中心，早上10点半到11点二集团聚落，早上11点半到12点宝山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
1: 可是都好远哦，有梦林市区近一点的啊？
2: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1: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0: 当然没问题，只要四组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了，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2: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1: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点05分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点10分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的，新闻听完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93.1 金广高雄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继续陪伴大家度过下午的好时光。不管你现在人在路上、工作中，还是正在享受午后的悠闲时光，接下来的时间都请交给我，音乐继续，好心情也要继续喽。

下午的3:39，持续的在空中为您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那在高速公路的方面呢，稍早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所以在国一南下，从冈山一路到鹿竹，一直到仁德这边呢，这些路段呢都是非常不好走的情况，车子走走停停的，目前时速呢是不到50公里的。另外呢，在国道10号的部分，同样也是车都不好走的情形。国道十号要往高雄的方向，仁武到顶金系统呢，这里是还比较 OK 一点点的，时速呢落在60公里左右。但是呢，在国道十号顶金系统一直到左营端的双向这边呢，就真的是车多，很不好走了，走走停停，时速落在不到30公里。所以请大家，如果你在车阵当中，一定要保持你的耐心，循序渐进，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避免事故的发生喽。另外，稍早提到，在国一南下指标365.9公里，靠近高雄九如出口外线的散落物已经排除了。同样排除的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329.6公里仁德系统外侧的掉落物也。

已经排除了。好，那么我们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指标在 311.7 公里，白河交流道的路段内线呢，说是有一个大的塑胶垫散落在这边，那相关单位也已经前往处理当中了。把焦点来看到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8线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往潮州的方向，在大寮出口呢，这边是已经呈现车多排队的情形，所以如果你是要利用台88要从大寮下去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哦。再来，我们关心在市区的部分，市区呢有几起交通事故传出，包括是在高雄市大寮区凤林二路和新厝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大寮区钱庄路十之一号前，还有三民区顶山街靠近民族一路，还有包括像是在苓雅区三多四路靠近中山二路，分别都有交通事故的传出，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另外呢，也感谢我们高雄市政府的交通大队。高雄市左营区新中街139号前靠近富国路，以及三民区九如一路460号前靠近民和街，分别都有交通事故的传出。那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呢，大中路和民族路往东的方向，也就是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这边是持续车多拥挤不好走的。车多拥挤不好走的状况还发生在前镇区中山四路要往北，金福路一路到中安路这边呢，也是车多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形。下班时间到了，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保持你的耐心，不要被浮躁的心情给影响了。毕竟今天就是礼拜五了，明天后天呢，正常来说呢，如果你不是服务业，不是餐饮业的朋友，或者是不是排班制的朋友，基本上呢，你应该就是可以见红就休了。礼拜五的晚上，我们就是要心情可以轻松愉悦一下，不要被这烦躁的心情给打乱了自己的计划，或者是给搅乱了自己的情绪。好，现在时间来到了3:42。那各位我们金广的好朋友和平玉瓦，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呢需要更新或是补充的，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专线。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分机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关的事情，那就是地震防灾。台湾地震非常多，大家应该都知道。平常呢，我们可能觉得地震来了再说啦，但是真的遇到比较大的地震的时候，往往只有短短几秒钟可以反应。所以防灾这件事情真的不能等到地震来了才在做准备。每年的9月21号是国家防灾日，政府呢也会利用这一段时间推广地震避难以及各项防灾准备。今年从9月1号到10月底，也安排了一系列的防灾宣导活动，其中最最最重要的就是9月21号早上9:21，会透过手机的防灾告警讯息，发布国家防灾日地震警报，提醒大家进行地震避难演练。那么地震来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做呢？大家记住三个动作就好：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也就是说呢，先趴下，避免被震倒。接着找个坚固的桌子或是掩护物躲好，保护你头部，最后稳住自己，也稳住掩护物，直到地震摇晃停止。这三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但平常呢真的要练习，因为地震发生的时候现场可能很混乱，东西可能掉下来，这时候我们不是靠想，我们是靠平常练习过的反应。另外呢，也提醒大家趁着防灾日检查一下自己家里的防灾准备，例如大型家具啦、电视柜、书柜有没有固定好，家里有没有准备至少3天的饮水和食物？紧急避难包里面的东西是不是都还能够使用？家人之间有没有事先讨论好，如果真的发生了地震，要去哪里集合，往哪里避难？这些事情呢，平常花一点时间准备，真的遇到防灾的时候，真的灾害的时候，就会多一份安全。另外呢，今年也可以利用消防防灾馆参加全民地震避难演练以及防灾知识模拟考，完成相关活动，还有机会参加抽奖哦。那现在科技也很方便，大家可以下载消防防灾1.通的 APP， 里面呢可以查询灾害警示、避难收容所、避难路线，甚至还有119的报案功能，等于把很多的防灾资讯通通都放在你的手机里面，需要的时候也比较方便。那么最后提醒大家，防灾不是只有政府的事情，而是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要做的准备。地震什么时候来我们决定不了，但是地震来的时候怎么保护自己可以提前准备。趁着今年的国家防灾日，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跟家人一起做一次避难演练，检查自己的紧急避难包，也把家里的大型家具给固定好，
平常多做一点准备，灾害来临的时候就能够多一分冷静。

有一份安全。希望呢大家都能够记住趴下、掩护、稳住。防灾就从今天开始。下午的3:45为你送上来自杨培安的歌曲《我相信》。

来自杨培安的作品《我相信》，同时也是电视剧《新兵日记》的主题曲。不晓得这首歌有没有勾起大家在追剧的那一段时光呢？时间来到下午的3:49，持续的带您来掌握高雄市还有云嘉南高屏地区的最新路况资讯。首先呢，要再次的提醒您，目前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哦，因为受到稍早事故影响，所以呢，从冈山呢到高科到鹿竹到仁德这边呢，一路都是车都不好走的情形，时速只有大概落在3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10号的朋友也要多多的留意了。国道10号往左营的方向，从仁武到顶金系统这边也是比较拥塞，时速呢落在

60公里。那么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呢，一直到左营端双向呢，也是比较车多速缓的情形，时速只有不到30公里。那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不要跟前车跟得太近，安全距离要抓好，这样子呢才避免事故的发生。好，另外呢，我们来把焦点转移到我们的快速道路。如果你是要利用到台八八线的驾驶朋友要注意了，台八八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往潮州的方向，那大寮出口呢，这边是呈现车多排队不好走的情形。那另外同样是车都不好走的，还有包括是在台八八的五甲系统一路到凤山，也都是比较拥塞的部分。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靠近民和街，还有左营区新中街139号前靠近富国路，分别都有事故传出，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好，那最新的消息哦，在国道三号南下，指标落在311.7公里的地方，白河交流道的路段内侧呢，说是有一个大塑胶垫的掉落。那目前相关单位也已经派出人员来处理当中了。而更多路况，如果要随时更新或补充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专线，我们的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了。感谢我们听众朋友，马上就热情的打电话进来了，说是在国一北上指标在345.4公里的地方，过了冈山地磅的内线，有一个木头掉落在这边。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冈山地磅这边的时候，记得要小心了，及早的避开，不要行驶在内线，及早的来到中线车道或者是外线车道。有路况报警光，如果真的是有路况要更新补充的话，麻烦你随时打电话进来哦。

下午的3:52，再次提醒您哦，9月13号礼拜天到9月14号的礼拜一，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如果你有要利用到高雄市仁武区竹东路的朋友，记得哦，注意了，从竹门街一直到竹南路这边有路面刨铺工程正在进行，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提早改道，或者是根据现场的指挥交通人员来做一个行驶哦。下午的3:53，哇，我觉得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也从下午1点到4点，小凯呢在空中陪伴了大家3个小时，同样的，大家也在空中陪伴了小凯3个小时，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下午一路陪伴着，不管你是在开车、上班，还是忙着自己的生活，谢谢你呢把 FM93.1 留在身边，接下来的时间就交棒给邦尼，要继续来陪伴大家喽。明天呢不是世界末日，所以呢麻烦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其他的事情呢一步一步慢慢来。那我是小凯，今天的天天931就陪大家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的地方。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66公里过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南下陆主到高科都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5.4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北上仁德到大湾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81.4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30公里。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191公里在和美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22.7到22.6公里过松竹交流道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木屑以及米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九月份共有两场捐血活动，
1: 第一场在9月11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捐血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2: 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1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3: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0: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1号及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
4: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3: 怎么啦？
4: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3: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4: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3: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4: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3: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5: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7，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些有掉落物的状况来提醒，其中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 345.4 公里，北上过了冈山地磅之后，在内侧车道有木头掉落，请多多小心。而另外呢，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直标 311.7 公里，南下在白河交流道的路段，一样是在内线的车道有一个大型的塑胶垫掉落。再来看到的是车多的路段，其中包括在台88东向从五甲系统上来之后呢，一路来到了凤山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多。而继续往前来到了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这里现在是呈现车多排队的情形。以及在国十往西说，在顶金系统路段现在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凤林二路往北上的方向，从凤鸣路来到了市道188线沿线，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比较辛苦一些。

而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市道188线跟河堤路二段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靠近民和街交汇路口，以及在左营的新中街靠近富国路交汇路口，先前所发生的交通事故，目前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而如果说你是在台南的驾驶朋友，在台南市的仁德区，现在说在文华路二段66号前面，这边就是在奇美博物馆的前面，在这个仁德区的文华路二段66号前，在奇美博物馆的前面，这边也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现场也是正在处理。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目前说在高雄市的左营区高铁路跟崇忠路的交叉路口，这边也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经过都多加得来小心，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来自浪花兄弟跟周杰伦所演唱你是我的 OK 绷，在中山高南下从仁德服务区过后，一路来到了鹿竹再到高科沿线，现在都是开始出现车多情形，大概只有3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另外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目前北上呢从仁德来到了大湾出口沿线，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大概只剩下不到30公里的行车速度。准备利用到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呢，包括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都是不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东西双向，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另外也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说在大中民族路口往东的方向，准备要来上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现在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以及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先前说在中山色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如果说你目前是在台南市永康区的驾驶朋友，现在说在中正南路跟中正南路220巷口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

中封闭了中正南路双向的内侧车道，这个路段呢目前只剩下了外侧车道以及机慢车道可以通过。如果说可以的话呢，也是麻烦我们的驾驶朋友尽量的来先避开这个路段了。再次提醒啊，在永康区的中正南路跟中正南路220巷口，目前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那主要封闭的是中正南路的双向内侧车道，现场只剩下外侧车道以及机慢车道可以通行。如果说你已经来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来遵循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小心的来通过这个路段了。

0: 原定9月5号、6号两天举办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因为受到近期风雨影响，精彩赛事已经顺延到本周9月12、13号登场啦。
1: 没错，多了一点准备时间，各路造筏高手的脑洞创意绝对更炸裂。这场万众瞩目的海上大乱斗，你千万不能错过。
2: 邀请所有大小朋友9月12到13号一起到高雄盐城区大港仓大港桥旁边，亲眼见证最爆笑最热血的水上奇迹。
0: 现场除了能看到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自制手造船，还能够看到选手们踩水拼搏甚至爆笑落水的精彩瞬间哦。
1: 欢迎带着全家一起来港边吹着海风看热闹，9月12、13星期六日相约大港桥旁卡位看热闹，为上场造筏的勇士们欢呼加油吧。
2: 创意造筏竞赛，我们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上午4:25，来自 I Don't Like Mondays 所演唱的歌曲 Groovy， 我是邦尼，持续在下班 Let's Go 来陪伴你。那礼拜五的下午时间。

各地的车流量呢都是开始慢慢的涌现，还是提醒一下我们的驾驶朋友，尤其如果说我们在国道上面准备呢要来下交流道的话，请记得要来提前的先慢慢的来往外侧的车道来移动，也请记得务必要来排队，一定要循序渐进，请千万呢不要已经快到出口的时候呢再突然的插队，这样子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驾驶行为哦，还是提醒大家务必要来依序前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而目前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大中一路从顶金系统出口下来往民族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左营端自由路出口这边是有车多的一个状况，而在出口下来之后，包括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的交汇路口周边路段，还有包括在大中路从自由路到民族路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呢准备要往国道的入口沿线，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如果说准备利用到大中快速道路的驾驶朋友呢，也是要提醒，包括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还有包括在东向的华夏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另外也包括像是在高科联络道往东准备要转中山高南下沿线，现在开始出现车多情形，而在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准备要转往台二十二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也都是车多回堵的状况。以及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还有包括在西侧的周边路段，现在也都是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了。如果说你来到了三民区，准备呢要在九如一路这边来利用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或者是你是在西侧周边路段的驾驶朋友，现在也都是要发挥耐心。

那今天9月11号，我们警广高雄分台呢，跟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呢，是有共同的举办了一场捐血的活动。而这个活动时间预计会持续到等一下的傍晚5点钟。活动地点是在中油高雄炼油厂的中山堂。如果说你准备呢，在这个下班之后呢，想要一起来参与的话呢，到下午5点钟之前，都是可以来到这个中油高雄炼油厂的中山堂，一起来参加这一场的捐血活动。那要来到这个活动地点呢，要麻烦我们的驾驶朋友从这个楠梓区的后昌路这边呢，有一个中油北门的入口，就来进入之后呢，顺着现场的指标走，就可以到达这个捐血的活动会场。所以呢，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捐出热血，一起来传递爱心。这一场9月11号由我们警广高雄分台跟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所共同举办的捐血活动，预计会持续到等一下傍晚的5点钟为止。那等一下呢，在4点30分过后，准备一起来关心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那在这之前呢，先来补充一下哦。目前说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包括在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南下从地下道一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一样来发挥耐心，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中信银澄清湖购地弊案，一审遭到了重判7年8个月，并且限制出境。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仍有逃亡的动机，裁定再。

0: 继续延长禁管八个月，并且必须以个案的手机监控。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警方先检查办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中亮涉及红火案的过程中，发现辜中亮在2005年得知清美公司有意以8亿5千万出售高雄澄清湖大楼后，以实质掌控公司与对方接洽取得大楼，随后福报价格卖给中信银，造成中信银损失了1亿多元。辜中亮等人犯后未掩饰犯行，也没有揭露关系人交易。虽然辜中亮否认犯行，但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7年8个月，并预知限制出境，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由于禁管期限又将届满，高院开庭听取意见，辜中亮主张没有逃亡动机，禁管和科技监控处分违反了比例原则，但愿意以个案手机报道。高院审酌辜中亮一审遭重判，日后也可能面临民事赔偿风险，基于人性趋吉避凶，高院认为辜中亮仍有逃亡动机，加上他拥有在国外生活的资历，有限制出境出海定期报道的必要，因此仍裁定从9月13号开始再延长禁管8个月，同时每天要以个案手机完成报道。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高雄市大寮工业区内的厂房竟然被改成 KTV， 还举办了毒趴供越南移工们消遣。在高雄市刑大以强势的警力攻坚，逮捕了35名的越籍男女到案。记者宋玲的报道。
2: 高雄市刑警大队侦三队说明，早在今年4月间掌握情资，主嫌郭姓男子在大寮工业区附近某五尾巷内租借厂房，改装成为多间隔音包厢，暗中经营越式 KTV， 平时门禁森严，几乎不对外开放，专门供越南籍的移工进入消费，举办毒品轰趴。专案小组为了克服五尾巷的空间限制，利用机车再送特勤中队警力迅速抵达后门，跟前门的同仁前后包夹，强势攻击间，在场将35名越南籍男女全数带回。侦三队队长郭玉生说：“
3: 破门的瞬间，店内多名越南籍移工陷入恐慌，四处藏匿。在前后包夹下，35名越籍移工无一逃脱。清查后，其中3人为失联状态。全案询问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高雄地检署及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侦办。”
2: 根据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月至今总计查获重大毒品案件102件，比去年同期66件增加了36件。警方强调，毒品犯罪危害身心也危害社会，对于专攻特定族群聚集娱乐场所会加强的查缉。经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为了响应115年交通安全月，深化企业员工交通安全的观念，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前往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区营业处来办理交通安全的宣导。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今年交通安全月主题“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为宣导核心。讲师表示，机车是民众日常通勤的重要交通工具，骑乘前的机车安全健检更是平安上路的第一道防线。交大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5: 出发前应确认轮胎胎纹及胎压是否正常，刹车功能是否良好，头灯、刹车灯及方向灯能否正常运作，并正确佩戴合格安全帽。此外，骑车切勿因赶时间而超速，任意变换车道或抢快通过路口，行经路口务必做到慢、看、停，提前减速，观察左右来车及行人动向。”
4: 同时针对民众日常通勤最常遇到的骑乘机车、路口转弯、左转停等跟雨天行车等情境进行说明，透过实际案例还有互动方式提醒员工，交通事故往往发生在一时抢快或疏忽之间，唯有建立正确防御驾驶观念，才能降低事故发生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承传。张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再加上南边有些水汽东过，所以除了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有局部降雨之外，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温度的话，今天白天桃园以北跟宜兰的高温大约27到29度， 那嘉义区有来到30到33度。那明后两天东北季风会减弱，风向会转为比较偏东风，在西半部白天的高温跟今天相比会有所上升，

0: 在高温的话，西半部都可以来到32到33、34度左右，感受上会变得比较热一点。至于东半部和今天类似，高温维持在30、31度。那至于各地低温大约24、25度，那早晚还是会有些凉意。西半部日夜温差会变得比较大，请多留意。那降雨的话会逐渐的减少，明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还是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后天降雨会更少，剩下基隆北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云林以南地区跟南投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下午到明天晚上的话，东北风还是稍微比较偏强，在桃园到云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3: 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2: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3: 哦，这样厉害哦！
2: 当然啦、啊，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3: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2: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4: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KU 古耀威。和人相处时可以保持礼貌的距离，而开车的时候也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并且不要任意变换车道，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

下午的4:39，在听完了警广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首先呢，要来提醒驾驶朋友，目前说在国十往西指标 2.6 公里，也就是在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在中间车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正在等待处理。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呢是从国十往西过了仁武之后呢，快要靠近顶金系统路段，驾驶朋友指标大概在 2.6 公里，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的车道，这里现在有一台故障车。那目前看起来，在中山高往南，包括从仁德服务区到高科沿线，还有在南沙的渔港路出口，以及在北上的高雄到顶金系统，以及在顶金系统这边要转往国十，沿路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大概都是不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此外，在国八往西，目前在台南系统来到了南133路口沿线，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而在国道10号往东，从左营端上来之后呢，来到了顶金系统，再转中山高南下沿线，还有

包括在国师王西从仁武来到了顶金系统，再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通通都是车多，其中也包括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以及在下来之后周边的平面路段，现在也都是相当的辛苦。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目前说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翠华路往南下的方向，从大中快速道路下来之后呢，在莲池潭周边一路来到了胜利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多，一样麻烦驾驶朋友来做好心理准备。那另外呢，也包括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民族一路543巷跟河堤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在新兴区的仁爱一街跟忠孝一路258巷的交汇路口，刚刚也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而在左营区的大中二路往东，从博爱三路往文字路沿线准备要上国食入口，现在都是车速相当的缓慢了。如果说你现在在大中二路往东，从博爱三路一路来到了文字路，准备要来利用国道十号入口匝道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沿路都是车多不好走。

如果说有任何道路状况要来补充更新，别忘了080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尽管高雄分台，感谢你的帮忙。来自汤尼亚蔡健雅所演唱的《红色高跟鞋》。

0: 孩的作业签名签好了没？洗好的衣服记得晾起来哦。
1: 放心啦，作业签好了，而且洗衣机刚好停，我这就去晾，顺便把客厅整理一下。
0: 以前呢，以为照顾小孩还有家务全包才叫好妈妈，累得半死还常发脾气呢。
1: 哪会，我们是育儿神队友哎，家不该是一个人单打独斗，教养孩子分担家务本来就是我们一起的事情啊。
0: 对啊，互相帮忙，神清气爽，走吧神队友，今晚带孩子去爱河边骑脚踏车。
1: 好，出发。
2: 育儿不分你我，家务携手分担，共亲职同陪伴，让爱在陪伴中成长。这份幸福，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与您一起守护。欢迎搜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官网，获得更多亲职教育与相处配播。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3: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4: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3: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4: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3: 哎，吓我一跳。
4: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3: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4: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3: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1: 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上午的4:49，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指标大概是417到418公里。南下靠近坎顶交流道之前，有两块大型的轮胎皮散落，经过请务必多多的小心，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的状况。另外呢，是在稍早之前所收到的消息了，其中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345.4，北上过了冈山地磅的内侧车道说是有木头掉落，还有包括在国三往南指标311.7公里，南下在白河交流道的路段说在内侧车道有大型的塑胶垫掉落，以上这些掉落的情形都还在等待处理当中。而目前说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中冈路往西过了大业北路之后呢，有发生了汽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经过请多多小心。再次提醒，在小港的中冈路往西过了大业北路之后呢，有发生了自小客车以及机车的追撞事故。还包括在高雄的前进区五福三路跟成功一路的交叉路口，新兴区在六合一路靠近林森一路的交叉路口也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另外包括在前镇的林森三路跟南天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左营的西林街跟左营大路275巷的交汇路口也都有收到事故的通知。而目前说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地下道双向的出口，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相当的缓慢。如果说你目前呢是来到了苓雅区中正地下道的驾驶朋友，现在在双向的出口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一样麻烦你发挥耐心。那另外呢，也包括像是在楠梓区的南洋路转往凤南路往楠梓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现在也都是出现下班车多的一个状况了。如果说准备利用到楠梓交流道的朋友，目前在南洋路转往凤南路沿线看起来都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而如果说你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台88的驾驶朋友，也是有蛮多车多的路段来提醒。首先包括在台88往东，从五甲系统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凤山出口沿线都是车多多。那另外也包括在台88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这里一样都是有排队的状况。而如果说你准备要利用到台88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现在也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了。在台88往西，从物价系统来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一样都是走走又停停。

另外，在高雄市的苓雅区，目前在明德街跟河南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收到离奇交通事故的通知，经过都多多小心。上午4:53，来自曹雅文跟草屯 Gina 所演唱的《九命怪猫》。

朋友，驾驶朋友回报说，在中山高南下靠近了鹿竹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一台车牌是9871的自小客车，疑似呢是有出现爆胎的状况，但是还是持续的往前行驶当中，请周边的驾驶朋友务必多加的来小心留意了。这个是在中山高南下靠近鹿竹交流道，说在外侧车道呢有一台车牌是9871的自小客车，疑似呢是爆胎了，但是还是持续的往前行进当中。而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一路往东，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建国一路往西，从正义路一路来到了高速公路沿线，目前通通都是呈现车多情形。

那在高雄市的苓雅区明德街跟河南路的交叉路口，我们先前有提到说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南子区的加昌路靠近海砖路口，现在也是有交通事故在进行处理。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提醒，目前在国属往西从仁武来到了左营端沿线，在主线路段部分呢都是出现了回堵的一个状况了，请驾驶朋友要来多加留心。在国属往西从仁武来到了左营端沿线，目前在主线路段的部分通通都是车多。

另外呢，也有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这个高松路跟高峰路口呢，有稍微的出现了车辆比较大的一个状况。主要呢，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呢，在等一下晚上的时候有活动要来进行的关系，所以呢，目前在这个高松路跟高峰路口呢，看起来车辆是比较大一些。那如果说你是在晚一点的时候准备要来到这个地方，朋友也是要麻烦你来稍微的斟酌一下，因为这边在这个晚上的7点钟过后呢，在小港的森林公园这边有活动要来进行。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5转5的路况专线。那等一下呢，在下午的5点钟过后，我们准备要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来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北上瑞荣路到高雄，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以及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 13.1 公里过高架系指端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北上系指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9.2 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新店到安坑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南下417到418公里在坎顶交流道前有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沙鹿交流道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宝山到竹林，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2号东向机场桃园机场到大竹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即日起开始到10月31号进行台20线99公里到100公里挡土墙路廊台身灾后复建工程。
2: 施工期间，为了车辆通行安全及顺畅，这个路段前后端将实施交通管制，并采临时变道改道通行措施。临时变道通行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起到下午5点，五点后到隔天早上8点，车辆则回归台20线主线通行。后续将依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
3: 再次温馨叮咛，建议有安排前往天池、向阳或花东地区的旅游者，请事先查询道路管制时间与山区路况，并注意道路两侧设立的公路资讯看板 CMS， 以及收听警广路况广播。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利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或者上公路局公路防灾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路况，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屏东演艺厅10岁了，要怎么庆祝啊？
4: 当然是要用一整季的精彩好戏来庆祝。9月到12月，南丰音乐节与屏东演艺厅10周年热闹登场。
5: 听起来就好想去哦！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
3: 首先将由悠人神鼓与桑布依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星母级《最微小的声音》。
4: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2: 还有15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3: 岁末还会再推出《飘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La Vida Miss》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4: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2: 十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6: 在心中最后一次呼唤你。
7: 事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8: 小男孩乐团，
7: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上的5:06，继续回来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首先呢，要来提醒到的是，在台八八往西指标5.5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外侧的路肩了。在台八八往西5.5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的外侧路肩，有一台故障车停放。那这个路段目前下班时间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请务必多加的小心。而目前的车多路段也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南下哦，从乌架系统转往台八八东向，一路来到了凤山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如果说你准备利用中山高来转往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来做好心理准备。目前在南下的乌架系统路段沿线，通通都是车多多，都是相当的辛苦。那在台八八，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说在东向的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沿线呢都是有车多状况之外，还包括在东向的大寮出口这边一样也是排队的情形。此外，在台八八往西从五甲系统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像是在国十往西，包括从仁武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呢都是相当的拥挤，都是相当的回堵。还有包括在国十的燕巢交流道要转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线，现在通通都是回堵的情形。还有像是如果说你准备利用到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的朋友，现在在南子区南洋路转往凤南路，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高科联络道往东，现在转往中山高南下沿线，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如果说你是在苓雅区的驾驶朋友，目前包括在中正一路地下道双向的出口沿线都是走走又停停，还有在建国一路往东，包括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沿线，以及在正义路往高速公路西向的部分，一样都是车多多。再来看到的是在三民区，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还有在西侧的周边路段，一样都是相当的辛苦。

而另外呢，也包括像是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包括北上南下都有车多的地方。北上呢是在金福路往中安路沿线，而南下的部分呢是从地下道往中安路，现在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以及在大寮区的凤林二路往北上的方向，从凤鸣路往市道188线沿线，现在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我们有收到了一个新的事故消息，这个是在中山高北上的347.7公里北上靠近冈山地磅的路段，请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在内侧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北上的347.7公里北上靠近冈山地磅的路段，现在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补充说，目前在楠梓区的新南路这边一样是往楠梓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也是开始出现车多的情形哦。下午的5:11，首先送上这一首经典作品，来自张雨生所演唱的《大海》。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1123转5的路况专线。Yeah.

0: 哎，9月13号星期天，要不要搭火车去竹田？
1: 去竹田看风景吗？
0: 不只看风景，还要闻酱香，吃美食。
1: 哇，那不止视觉上的享受，还能品尝客家美食呢。
0: 没错，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今年就要客庄就酱吃。
2: 竹田旧称顿悟，以前可是六堆米粮农产的集散地，阳光充足，水质好，满是客庄味的酱油酿造厂。
0: 今年在日式木造建筑与铁道交织的竹田顿悟邑，首推台日韩发酵美学 PK 巅峰对决，以东亚发酵文化为视角，与屏东在地客家职人碰撞出新的可能。
1: 开幕更把竹田老驿站化身成最有味道的伸展台，推出酱香 Runway， 展现屏东酿酱产业团结与当代品牌力。
2: 那还等什么？搭火车逛市集吃好料，通通一次满足。2026屏东酿酱生活

0: 节，9月13号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竹田顿悟印，一起来客庄就这样吃。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嘿，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食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上的5:17，先前说在中山高北上347.7公里，靠近冈山地磅占用了内侧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是完全的排除，但是后方也是有回堵了将近1公里的车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多加发挥耐心。此外，在台八八往西指标5.5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呢，在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现场还在持续的等待处理。这个路段下班时间哦，车辆相当的大，请务必多多的小心。而在中山高往南，现在从安定来到了永康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南下的路竹往高科，南下在渔港路的出口，还有在北上从瑞隆路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以及在北上的冈山往路竹，现在都是车多的路段，都是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如果说准备利用到中山高这几个路段，驾驶朋友目前都要来做好心理准备。而另外在国八往西，从台南系统来到了南133路口沿线，目前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在国道10号车多的路段呢，主要还是落在了东向哦，从左营端上来，来到顶金系统，再转中山高沿线，目前车速不到30公里。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从仁武一路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现在也都是相当的拥挤，都是相当的回堵。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呢，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在油管路跟五甲一路交叉路口往北上的方向，这边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在凤山的油管路跟五甲一路的交叉路口往北上的方向，目前说有施工作业在进行。还有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说在博爱一路跟同盟二路的交叉路口往南下的方向，在外侧车道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而受到了这一起事故的影响，目前在博爱一路的双向沿线通通都是车多多。再次提醒，这个事故的位置是在三民区的博爱一路跟同盟二路的交叉路口往南下的方向，目前在外侧车道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一样是在三民区，说在民城一路往西靠近顶山街交叉路口，在内侧车道则是发生了游览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三民区的民城一路往西靠近顶山街口，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有发生游览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如果说你目前准备利用到高科联络道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现在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方向，通通也都是车多多。此外，如果说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男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的朋友，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南洋路转往凤南路沿线是车多不好走之外，目前在新南路的周边路段一样也是开始出现车多的情形。

来自香港的女歌手叶蕴仪所演唱的歌曲《真的爱我就不要让我伤心》。先前说在台八八往西指标 5.5 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呢，在外侧路肩有一台故障车停放，那目前这一台车辆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请经过的驾驶朋友还是来多加的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还是持续提醒，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二路，从博爱三路到自由三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在三民区的博爱一路跟同盟二路交叉路口往南下的方向，这里在外侧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而另外一起事故呢，是发生在民雄一路往西靠近顶山街的这个交叉路口，现在则是在内侧车道也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那受到了事故的影响。

这两个路段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多多小心。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的之后呢，在5:30准备来关心一段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送上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吻别》。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一名八旬老翁误信假投资诈骗，前后交付了40万元后惊觉上当，警方获报后将计就计，趁诈团再次相约面交120万元，将取款车手逮捕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这名80多岁的李姓男子日前在脸书点击投资广告，加入投资群组，依诈团指示下载假冒某证券 APP， 先后3次以面交方式交付款项，共损失40万元。诈团近日再度要求被害人准备120万元现金面交，被害人察觉有意后向警方求助。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副所长魏志文说：“
4: 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追查，提前在约定地点部署警力，21岁张姓。”女车手一约现身取款，警方立即上前逮捕张女。到案后供称是透过网络认识不详男子，介绍工作后前来高雄取款。
3: 全案警询后，依涉嫌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

0: 最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积极追查幕后诈骗集团及其他共犯。鼓山警分局提醒，网络投资应提高警觉，切勿相信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如遇要求加入陌生投资群组、下载不明 APP 或面交现金等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避免遭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大寮工业区内的厂房竟然被改成为 KTV， 还举办毒趴，提供越南移工们消费。高雄市刑大以强势警力攻坚，逮捕35名越籍男女到案。记者宋玲报道。
2: 高雄市刑警大队侦三队说明，早在今年4月间掌握情资，主嫌郭姓男子在大寮工业区附近某无尾巷内租借厂房，改装成为多间隔音包厢，暗中经营越式 KTV， 平时门禁森严，几乎不对外开放，专门供越南籍的移工进入消费，举办毒品轰趴。专案小组为了克服无尾巷的空间限制，利用机车载送特勤中队警力，迅速抵达后门，跟前门的同仁前后包夹，强势攻击。在场将35名越南籍男女全数带回。侦三队队长郭玉生说，
3: 破门的瞬间，店内多名越南籍移工陷入恐慌，四处藏匿，在前后包夹下，35名越籍移工无一逃脱。清查后，其中三人为失联状态，全案询问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高雄地检署及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侦办。
2: 根据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月至今总计查获重大毒品案件102件，比去年同期66件增加了36件。警方强调，毒品犯罪危害身心也危害社会，对于专攻特定族群聚集娱乐场所会加强的查缉。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前镇警方盘查违停买药的男子，男子身上散发疑似毒品味，双手还不停颤抖，当场被查获毒驾，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0: 警方巡逻行经六合一路，发现26岁陈姓男子驾驶白色自小客车，并排违停于药局前，立即上前盘查。男子说车子是跟朋友借的，却不知道朋友姓名，引起警方怀疑。
4: 啊，你借车你不知道谁的？
5: 错咖呢？
4: 有啦，你车来够有味啦，无就是你先哭的。
5: 嘛无教教嘛。
0: 由于男子精神不济、神情紧张，而且双手不停颤抖，原警进一步盘查。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所所长杨明福说：“
6: 为陈男不寻常举动，立即引起原警警觉，警方现场实施毒品唾液检验，结果呈现 K-tamine 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将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0: 警方另外针对陈姓男子无照驾驶和吸毒后驾车等交通违规依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18万元罚锾，并移至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南部地区连日好大雨，血库吃紧。警广高雄分台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11号在中油高雄炼油厂登场，邀请大家踊跃晚秀，用热血守护宝贵生命。记者徐俊秀报道。
0: 这是今年警广高雄分台跟台湾中油公司合办的第二场捐血，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从南子区后昌路的中油北门入口进入。高雄虽然阴雨绵绵，但一大早就出现排队人潮。
7: 平常时都蛮固定的去捐血，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活动。我觉得捐血救人是很好的善举啊，这个多多益善啊，而且都蛮固定的，对我们自己也好啊。
8: 我住中油宿舍的。员工子弟啊，捐了将近50次啊。啊，对身体健康啊，可以那个新陈代谢啊。
0: 副执行长宋志贵表示，希望善用企业资源，推广到附近社区，让更多人参与，形成善的循环。
9: 那因为上次的回馈，给我们的正面回馈也蛮好的哦，所以才这一次再更出城。那上一次成功的也捐了少330多袋的血。这一次的捐血活动，我是想，大家有更多的人想加入这个爱心的行列。
0: 除了11号的活动，警广高雄分台15号还会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举办本月第二场捐血活动，希望为血液库存量多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交通安全月从阅读出发，高雄市政府出版交通安全绘本，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让孩子们将交安观念带入家庭，建立起正确的用路观念。记者徐俊秀报道。
0: 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绘本，由五尾香蕉动物学校校长李景伦。

0: 文与美感教育工作者廖慧兰老师，带领凤山国中九年级学生创作，融入停让行人、机车不得行驶人行道、大型车内轮差与视线死角，以及儿童安全乘坐机车守则和正确佩戴安全帽等亲子交通安全重要观念。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说，
1: 交通其实不只是硬体的实施或者是管制，更关键的是要扎根于我们自己的心底，那么甚至我们的知识，那么要从小做起。所以这本绘本就油然而生，已经三年了。绘本的用意是指说浅显易懂，那同时也让你能够反躬自省，你是不是有遵守了交通规则。
0: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携手高雄市立图书馆，透过交通部补助的阅读交通共好行计划，三年来已经累积三本交通安全绘本，包括高雄城交通小达人、交通标志小神探，到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从故事的编排铺陈到手绘图画与着色，以孩子的视角实际观察上下学的各种交通状况，通学经验转化为贴近生活的绘本故事，建立起正确的用路观念。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响应115年交通安全月，深化企业员工交通安全观念，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日前前往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区营业处办理交通安全宣导。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今年交通安全月主题“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为宣导核心。讲师表示，机车是民众日常通勤的重要交通工具，骑乘前的机车安全健检更是平安上路的第一道防线。交大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4: 出发前应确认轮胎胎纹及胎压是否正常，刹车功能是否良好，头灯、刹车灯及方向灯能否正常运作，并正确佩戴合格安全帽。此外，骑车切勿因赶时间而超速，任意变换车道或抢快通过路口，行经路口务必做到慢、看、停，提前减速，观察左右来车及行人动向。
3: 同时针对民众日常通勤最常遇到的骑乘机车、路口转弯、左转停等跟雨天行车等情境进行说明，透过实际案例还有互动方式提醒员工，交通事故往往发生在一时抢快或疏忽之间，唯有建立正确防御驾驶观念，才能降低事故发生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中秋及国庆连假将至，台南市政府抢搭节庆消费热潮，争取经济部花好月圆、团圆好事券以及欢庆十月精彩好事券活动，获219万元补助15处市场以及夜市入选100元换200元。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九月、十月到台南逛夜市，有机会100变200。台南市全市总共有10处传统市场、5处夜市入选，获得219万补助，民众可以用100元现金兑换200元购物券。市场处副处长林世群说：“
5: 本次台南市共有15次的场域获得补助，市场部分包含了学甲、御景、上化、后营、西港、西门前草、麻豆市五、西市场、下营、柳营等10处。夜市部分。”则包含了嘉里、花园、富华、武胜、御景的5处，搭配经济部9月12、19、25日及10月3日登场的团圆好事券，还有10月份接续办理的夜市精彩好事券，以100元换200元的专用购物券的优惠，大幅带动活络市集的消费买气。
3: 相关活动跟兑换资讯将依经济部规划办理，民众可持续关注台南市市场巡礼粉丝专页，掌握最新消息。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最后是气象消息，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刘玉金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加上南边有些水汽通过，南部地区整体而言为多云有短暂降雨的天气。清晨最低温23度，中午最高温32到33度，嘉义局部地区最高温度来到34.6度。早上受到东南方海面上云雨区往西移入陆地的影响，台南、高雄、屏东都有观测到零星的降水。另外，恒春半岛风也比较强，平均风达8级，阵风达9级。周末开始，东北季风减弱，环境转为偏东风，南。

0: 区还是以多云时晴的天气为主，低温25到26度，高温31到33度。降雨方面，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午后也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明天东北风虽然在减弱的过程，恒春半岛仍有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许俊秀编辑，洪凯旋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3: 守夜人，
2: 我是主唱志玲，
4: 我是鼓手齐伟，
5: 我是吉他手嘉颖。
2: 诈骗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
6: 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
5: 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您。

0: 我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3，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北上363.7公里，也就是在九如交流道上来之后，要前往顶金系统的辅助车道，在内侧这个辅助车道上呢，有两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哦。所以目前北上过了中正之后，一路前往顶金系统沿线都是车多的。同时呢，目前建国路要往九路高速公路东侧这边呢，也出现了车多的状况，都要请驾驶朋友注意到行车安全。那目前在三民区的九路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及高速公路西侧周边，下班时间呢原本就车多，那现在高速公路上面有交通事故，看起来会更加的拥塞，也请驾驶朋友注意到行车安全。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在前金区的成功一路386号，这边是靠近光复三街，有一起交通事故传出。小港区的高松路在104-1号啊，现在这边也有车祸，大概是靠近松园一路这个路段，请经过的车辆小心。那其余在下班时间车多点呢，还包括了台88线，目前往西在大寮交流道这个路段车子是比较多的。那西向稍早在大寮的路肩上的抛锚车辆已经排除了，西向从凤山一路前往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也不好走。那台88东向五甲系统前往凤山出口还是有车多的情形哦，所以如果是中山高南下五甲系统要转入台88东向出口，这边的车速也会比较缓慢。目前在国道10号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子相当的多哦，所以如果是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衔接国十，目前也出现了车多速缓的状况。西向从仁武到左营端今天车子也是非常的多，那西向要下仁武出口是大排长龙的，还有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也有车多的情形。其余在高雄辖内各地车流量大地方，像高科联络道目前东向要转国一南北双向不好走，南子区西南路南子交流到南下入口周边，南洋路转凤南路进入南子交流到南下入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苓雅区的建国路呢，从这个正义路啊一路来到高速公路往西方向，还有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方向都不好走。苓雅区的中正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还有中正地下道双向出口也都是车多。在左营大中路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一路前往民族路往西方向一样不好走，另外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大中路从博爱路到文字路东向进入国十匝道，大中自由路口就在国十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东向的华夏路出口也是不好走，南子区的左南路从后昌路到石

0: 芝云大道南下方向，左营的翠华路在大中快速道路莲池潭这一带，来到顺利路南下方向也都是车多。中华三路从中央公园一路来到建国路，目前往北方向，林雅区的大顺三路跟建国路交叉路口，在大顺路往北沿线，现在也出现了车多的情形哦。还有呢，在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一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就给你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邀请方开平上线。Hello， 开平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是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天色渐暗，记得开启大灯，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那稍早前呢，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中西区民族路与公园路路口，以及公园路还有公园南路路口。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南向，以及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还有东区的裕隆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北区的中华北路路段、观海桥北侧至永华路南向，以及仁德交流道中华东路西向，目前是车多。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
3: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4: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3: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4: 啊，你点了吗？
3: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4: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3: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赖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肖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赖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5: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平上线。 Hello， 嘉平你好。
1: 桑尼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国一南下车多路段是落在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高雄九如跟中正路的出口，这几个路段啊，通通都是车流偏多、车速偏慢的情形。那国一北上部分从高雄建国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国十的出口、北上的南子出口，还有北上冈山地磅到高科出口前，一样是车多状况。那另外国八西向台南系统要往南一三三平交路口，这里沿线都有下班车流涌现的情形。那国十方面，国十西向从仁武开始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中山高的出口，还有继续往西延续到民族路跟左营自由路的出口，另外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会中山高南下的路段，沿线车流都是相当大的。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辛苦了，拜拜。好了，感谢嘉平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了。那另外呢，是先前说在中山高北上的 363.7 公里，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的辅助车道呢，本来是发生两部车辆的事故，那后续这一起车祸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不过目前呢，在中山高往北过了中正往顶金系统沿线，还有在北上的建国往九如东侧的入口，一样都还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而另外也包括像是在高雄的苓雅区，在建国路往九如路，在高速公路东侧的变道，现在的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而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北上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说车流呢是回堵到了台86线的主线路段，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南子区，在左南路往南下方向，从后昌路来到了市运大道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中华三路往北，从中央公园来到了建国三路沿线，也都是走走又停停。还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台88东向的 4.6 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现在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是停放在外侧的路肩，而车上的乘客呢是下来说好像呢在抓一只猫咪哦。如果说来到了这个路段朋友，麻烦务必多加的小心。再次提醒，这个是在台88的东向，指标在 4.6 公里，也就是在靠近凤山交流道的路段，说在外侧路肩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而且车上的乘客呢是下车正在抓一只猫咪，请多多的小心。而在中山高北上的364到363.9公里，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的外侧路肩有两块砖头掉落。如果说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感谢你的帮忙。等一下呢，在歌曲声当中，晚上的6点，准备先来对时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送上来自阿令所演唱的《幸福在歌唱》。

0: 定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3: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4: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行时路况天气广。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

0: 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55.7公里在关庙交流到前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关西服务区到三鹰，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机场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66公里白水湖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146.8公里在大安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台76线东向22公里在园林出口匝道有砂石车抛锚，台86线东向4公里在台南交流道前路间有机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困哦，昨天没睡好，等等还要开夜车送货。
2: 哈，这也太危险了吧，要不要找阿明换班啊？像这种疲劳又长途开车，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你可别因小失大，拿生命开玩笑耶。
1: 有那么严重吗？
3: 根据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30件 A1 事故，其中14件事故发生在深夜时段，这些事故多半是疲劳驾驶、分心恍神或超速行驶。
1: 所以高速公路局为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提醒驾驶朋友行车途中勿疲劳驾驶，注意车前状况，也不要分心恍神超速行驶。
2: 另外，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处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此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同时施工路段速线调降为时速70公里。
3: 提醒您，夜间行驶国道施工路段时，请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不酒驾毒驾，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大力。

晚上的6:06，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聊斯克，我是邦尼。首先来提醒一下，在国石往东，在指标大概是 17.8 公里，也就是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在辅助车道上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现场还在等待处理，后方目前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利用国石东向从燕巢要往燕巢系统路段驾驶朋友，麻烦你要来多加的小心，指标大概在 17.8 到18公里，也就是在靠近燕巢系统之前，现在在辅外车道又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

有包括刚刚提到说在台八八东向的 4.6 公里这边，是在过了凤山交流道之后，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外侧路肩，那当时呢是说车上的乘客下车正在抓一只猫咪哦。如果说你来到了这个路段，朋友一样还是来注意一下现场的道路状况了，以及是一些掉落的情形，包括在中山高北上靠近顶金系统，指标大概是在364公里左右，在外侧路肩有两块砖头掉落，还有包括在台61线往南，指标266公里，就在白水湖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平。而三义国道3号南下的355.7公里，南下在靠近关庙交流道的路段，先前呢也说是有轮胎皮散落的状况，经过都多加的小心。而在国道上面的交通事故，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国十东向的18公里，也就是靠近燕巢系统路段，在府外车道有发生交通事故等待处理之外呢，目前说在中山高的南下顶金系统的入口匝道，也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如果说准备利用南下顶金系统入口的朋友，也是麻烦你多多的小心，这边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目前说在国十往西在燕巢交流道的出口，现在呢是有车多的状况，另外呢要转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沿线，现在的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下班时间了，准备要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台八八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通通都是相当的不好走。而另外也包括在台八八双向的凤山出口，在台八八东向跟西向的凤山出口，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而在高雄市的前进区，在成功一路跟自强二路67巷的交叉路口，还有在新兴区的复兴一路靠近六合一路交叉路口，现在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林雅区的建国一路，就在大仁国中的前面，刚刚也是有收到事故的通知。好的，那很快的，我们刚刚所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顶金系统入口所发生的这一起事故，就在刚刚呢是已经自行的离场，自行的排除了先前在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但是后方也是有回堵了将近1公里的车阵哦，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多加小心。

下几条瓜，夏利瓦娘娘，这首来自萧煌奇跟茄子蛋所演唱的歌曲。提醒大家，外头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请记得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开启车前的大灯。那尤其今天是礼拜五的下班时间，各地的车流呢都是相当的多，还是也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务必要来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因为呢，像是我们刚才提到说，先前在中山高南下顶金系统入口所发生的这一起追撞事故才刚刚排除不久，但是呢现在在这里呢又发生了另外一起的交通事故了，在中山高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这边，刚刚又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而在国十东向指标 17.8 公里左右呢，在靠近燕巢系统之前府外车道三部车辆的事故，现在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另外来看到目前车多的路段，其中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往南，从安定来到了永康出口，南下在鹿竹往高科，南下从冈山往南子，目前都是车多的路段。而另外呢，也包括在北上的

的瑞隆路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还有在北上的冈山往鹿竹，现在都是只有4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如果说准备利用到这些中山高路段的驾驶朋友，务必也是要来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此外，包括在国三往南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来到关庙交流道的出口沿线，目前大概是只剩下4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准备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在国八往西，从台南系统往新竹交流道这个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多；而在国十往东，从左营端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目前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大概呢是不到10公里的车行速度。这整个路段呢都是走走又停停，已经呈现了紫爆的一个状态了。在国十往东，从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目前呢是不到1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在国十往西，从这个仁武过后，一路来到了左营端沿线，在主线路段部分也通通都是车多。那另外包括像是在国十往西，在仁武交流道的出口，还有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左营端自由路出口，以及在周边的平面道路，也通通都是车多多。而在高雄市的博爱一路往北上的方向，说从北平一街来到了同盟一路，再到大顺一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瑞隆路靠近瑞东一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大寮区的和田路跟义和路的交叉路口，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也感谢来自听众朋友回报说，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正三路往西，靠近仁爱一街的这个交叉路口，在内侧车道有发生2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在新兴区的中正三路往西，靠近仁爱一街的交叉路口，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而目前又收到了一个新的事故消息，这个是在中山高北上的高雄中正路的入口匝道有发生2部小客车的事故。在中山高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入口匝道，请驾驶朋友多加的留心注意，这里刚刚发生2部小客车的事故。

那如果说驾驶朋友你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呢，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提醒。晚上的6:20，接下来送上来自李承铉所演唱的《我爱你就像》。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6:25，我是邦尼，持续在下班聊 Skill 来陪伴你。首先也是持续提醒，在国属往东指标17.8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的路段，辅外车道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目前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而目前下班时间，这个路段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准备利用到国十东向从燕巢往燕巢系统路段的驾驶朋友，麻烦你务必要来做好心理准备了。目前在指标17.8公里辅外车道上有发生交通的事故，现场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另外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中山高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呢也是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了将近1公里的车阵，一样呢要来多加的小心。那另外一起交通的事故呢，是发生在中山高的北上，在高雄中正路的入口匝道，这里有2部小客车发生了碰撞的事故，经过也是麻烦多多小心。

另外，如果说你目前准备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呢，也是要持续提醒，包括在台八八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还有包括在双向的凤山

山出口，在礼拜五的下班时间，目前通通都还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请务必要来发挥一下耐心。那等一下在最后一首歌曲过后，晚上6: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晚上的7:00再来交棒给杨晨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最后来补充，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的双向，从高速公路到澄清路之间，还有包括在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以及周边的平面路段，现在都还是相当的不好走。这是雷瑟琳怡所演唱的 NC，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一的下午4:00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以及愉快的周末假日，大家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八月总税收年增18.9%，正交税540亿，连13红。体操选手世锦赛资格遭放弃，运动部要求撤免协会秘书长。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9月11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近的赋税收入统计，8月实征金额年增 28.9%， 其中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征交税连续13个月正成长，今年前8月累计税额更创下历年同期的新高。游淑燕的报道。
1: 八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金额为1982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445亿，其中征交税为主要增加来源。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明，八月台股呈现价涨量缩格局，上市柜股票日均成交值比七月减少5.1%，是连续两个月缩减，但仍比去年同期增加97.9%，因此八月征交税年增率高达94.5%，是历年同月最高，使得今年前八个月累计征交税实征金额也创下史上新高点。
2: 累计一至八月的征交税实征金额达4527亿元，年增2855亿元，仍然是继续刷新历年同期新高的记录，年增幅达1.7倍，这也是87年以来

0: 同期的新高。
1: 至于整体税收，在今年前八个月累计达3兆74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191亿，年增25.2%，占全年预算78%，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2026年世界竞技体操锦标赛，因体操协会处理递补参赛的资格不当，导致两名选手错失参赛的机会。运动部今年表示，已经依照国民体育法启动后续的处置，要求协会撤免负有主要责任的秘书长，并提出完整的检讨报告。运动部也表示，未来涉及选手参赛权益的国际组织通知，应该在第一时间同步通知选手、教练以及相关的选训单位，不得再以行政程序或是内部沟通为由，让选手持续参赛机会。央行乌来金库宪兵连发生集体迁徙的事件，国防部宪兵指挥部表示，所属的官兵日前在营内使用手机游玩线上博弈游戏，经单位干部主动查查，针对涉案的人员及时调离现职，并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朱维森的报道。
3: 媒体报道指出，负责戍守中央银行乌来金库的宪兵205指挥部601连遭查出七名志愿役士官兵在营区内以线上游戏进行赌博，事后透过通讯软体结算以现金支付，部分官兵因此欠债，另传出仍有10余名官兵牵涉其中，县指部正扩大清查。县指部发言人政战主任吴长峰少将说，
4: 针对本案，经单位干部主动查查发掘，涉案人员已及时调离现职，并依行程并行办理事程及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县指部强调，对少数不孝官兵以身试法，秉持勿往勿纵、绝不宽待的原则依法处置，后续也将持续强化内部管理，落实手机使用规范，并加强军法纪教育，以杜绝类似案件再次发生。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老牌食品大厂泰山企业在经营权争夺的期间，因为延迟发布重讯等违失，遭开罚300万。泰山认为时任董事长詹景超造成公司的损失，提告求偿300万，地审法院全数判准，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5: 成立70多年的食品大厂泰山公司，3年前爆发经营权之争，最后由大股东龙邦集团取得经营权，终结詹家长达73年的家族治理。不过新团队质疑经营权可能易主前夕，时任董事长詹景超为了报复后手经营团队，想制造经营不善和负面舆论，可以在接口投资案、当然董事解任等案延迟输入重讯，经证交所提醒人延迟，被认定再犯，而且违失情节重大，开罚300万元的天价。泰山认为詹景超需负赔偿责任，因此提告求偿300万元。虽然詹景超辩称重讯发布最终决策人士是总经理并非董事长，他也没有任何一组输入密码，无从阻碍延迟发布，并没有违背善意管理人义务和侵权。不过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为詹景超先前就曾因违反重讯发布被罚，却没有提高注意义务，仍因未善尽管理人义务导致公司被罚，判决詹景超要赔偿泰山公司300万元。案情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市中正区水源路经传枪响，一名约40岁的女子腹部中弹，警方赶抵现场后紧急将女子送医，所幸已经抢救后意识清醒，没有生命危险。而警方目前已经掌握一名涉案嫌疑人及特征，组成专案小组全力追查。陈伟林的报道。
6: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水源路29巷内传出枪响，并有民众遭枪击。警方赶赴现场后，发现是一名约40岁女子，腹部有明显弹孔以及伤势，随即紧急送往台大医院抢救。经治疗后，女子意识清醒，暂无生命危险。由于犯嫌在警方到场前已经逃逸，警方随即调阅监视器画面，并组成专案小组展开追查。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陈明宗说：“
7: 本分局获报后随即赶往现场，并组成专案小组，发现歹徒一名，目前徒步逃逸中，目前正扩大在清查是否有接应的车辆以及人员。本分局接同刑事警察大队已报警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中。
6: 警方表示，目前已掌握一名涉案嫌疑人以及特征，全案将会同刑事警察大队等相关单位持续追查，并依杀人未遂。”

0: 被恐吓为安以及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报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全力将嫌疑人追捕到案。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前镇警方盘查违停买药的男子，男子身上散发疑似毒品味，双手还不停颤抖，当场被查获毒驾，依法送办。许君秀的报道。
2: 警方巡逻行经六合一路，发现26岁陈姓男子驾驶白色自小客车并排违停于药局前，立即上前盘查。男子说车子是跟朋友借的，却不知道朋友姓名，引起警方怀疑。
3: 啊，你借车你不知道谁的？
4: 错咖呢？
3: 有啦，你车来够有逼啦，无就是你先哭的。
4: 嘛无教教嘛。
2: 由于男子精神不济，神情紧张，而且双手不停颤抖，原警进一步盘查。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所所长杨明福说：“
5: 为陈男不寻常举动，立即引起原警警觉，警方现场实施毒品唾液检验，结果呈现 ketamine 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将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2: 警方另外针对陈姓男子无照驾驶和吸毒后驾车等交通违规依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180,000元罚锾，并予以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因秘书携手各地方检察署以及选委会，启动全台新住民反贿选宣导座谈，9月16号起，分别在北、中、南、东举行4场，透过法令宣导以及模拟投票，让新住民了解选举的权益以及反贿的规范。任来行的报道。
6: 新住民在台落地生根，具有投票权人数逐年攀升，已成为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移民署国际及执法事务组科长蔡宗宪表示，因各国选举制度及法律规定不同，部分新住民可能因不熟悉台湾法令，不慎落入贿选陷阱，因此移民署分别在台北、花莲、台中及高雄举行反贿选座谈，并提供越南、印尼及泰文等多国语言资讯，提升新住民对选举法令的认识，防范贿选陷阱，维护选举公平公正。
7: 首先于9月16日在台北市及花莲县同步举行北区及东区场次，后续分别于9月18日及21日在台中市及高雄市举行中区及南区场次，希望透过面对面的温馨交流与模拟投票体验，携手新住民共筑反贿防护网。
6: 移民署呼吁民众，如发现贿选或妨害选举公平请示，可拨打0800-024-099专线，最高可获新台币2,000万元奖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高雄局公布国道好走的时段，9月25号及26号，西部国道南向建议清晨6点前或是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清晨5点前或是下午5点后上路。杨欣的报道。
8: 高工局表示，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尖峰时间可能长时间拥塞，西部国道南向车流集中在25、26号上午，桃园、新竹及彰化等路段较容易塞车，27、28号下午则是北向车流高峰，中部及北部部分路段拥塞情况较明显，建议中部北向用路人在中午12点前出发，南部北向用路人则提早到早上9点前出发。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9: 一样会实施国一、国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措施，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做国一南向跟国五南向的匝道封闭，那在连假的第三天、第四天呢，会做国一、国三北向的匝道封闭。高承载的部分，在4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江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8: 国五的部分，25、26号南向车流从清晨5点起涌现，26到28号北向车流从上午9点起增加，建议提早在9点前上路。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骨髓移植拯救了不少结癌的患者，台湾累计完成12,000多例造血干细胞移植。不过少子化冲击骨髓捐赠，学会市井再过10年恐面临骨髓捐赠荒。尤柔纯的报道。
10: 呼吁大家，真的这个就跟捐血一样，无损体征，那还可以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
11: 虽然骨髓捐赠人数逐年上升，今年渴望突破1000例，但像祝先生这样愿意参与骨髓捐赠验血建档，更在10万分之1配对成功通知的当下，愿意躺在医院几小时输血捐周边血液干细胞的人，其实虽少子化。

0: 可能逐年减少。协业及骨髓移植学会理事长叶世鹏说，
1: 估计再过五年十年，年轻人越来越少，然后能够捐赠的人数就越来越少，那个绝对会造成问题。每年都有一批一批一批超过55岁就不能再捐赠了，出去的越来越多，进来的越来越少，这个资料库里面的量就会越来越低，那你要配对到的几率就相对会降低。
0: 家庭子女变少，让病友在家族亲属中能够遇到配对相合的几率大幅降低。社会大众捐赠的骨髓成了血癌病友生命交关的唯一救命希望。曾接受骨髓移植的80岁病友林女士以及39岁的刘先生都感谢救命恩人。卫福部长施从良呼吁，骨髓建档只需要抽血或口腔黏膜沾取检体，捐赠过程中就像输血一样，只会有一点酸痛，而非可怕的抽龙骨，盼社会给病友一个重生的机会。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持续进入白露，不少家长开始关心孩子转骨进步。中医师提醒，青春期的调养并非单纯多补就会长，仍应视个别的体质以及身体的状况，评估适合的方式。陈怡玲的报道。
3: 一名12岁男童从小受过敏性鼻炎困扰，几乎每年都有打喷嚏、流鼻水及眼鼻瘙痒等症状。由家长陪同至光田综合医院，中医部医师郭彦琪门诊治疗。随着孩子逐渐进入青春期，父亲询问是否该服用转骨方。郭彦琪医师提醒，孩子的生长速度与发育阶段各不相同，中医看待青春期生长，与其一昧补养，更重视针对问题调养。
4: 转骨方不一定是先想要补什么，反而先看看孩子目前有哪些需要调整的地方。当时我们并没有特别加入转骨方，而是持续针对孩子原本的过敏问题调理。后续回诊时也观察到孩子的身形逐渐抽高，当然孩子长高受到遗传、营养、睡眠、运动及发育阶段等很多因素的影响，不能归因于单一治疗。
3: 郭彦琪医师指出，骨骼成熟时间因人而异，除了年龄与节气外，还需综合评估体质及发育阶段。若对生长进度有疑虑，必要时可搭配骨龄检查，再决定适合的调养方向。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准街道、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219.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49.7公里过三义交流道掉落的大帆布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时速低于40公里，继续往北在39.1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也都是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北上杨梅端到中峰交流道，西武高架北上堤岭到汐止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时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9.9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复述立法院通过的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强调，执政团队会坚守行政院的预算权、国家机密受到最严密保护两个原则，用最严谨的方式补强疑虑。总统府今天也发布总统令公布。朱维森的报道。
2: 立法院日前未通过行政院所提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

0: 特别条例草案，而是通过在野版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11号上午宣布，说可以附属立法院通过的版本。
1: 而在院长附属总统公告之后，执政团队仍然会守住两个坚持。第一个坚持是坚持行政院的预算权，并且预算按照实际的需求编列。第二个坚持是坚持国家机密必须受到最严密的保护。接下来，执政团队会用最严谨的方式，把社会仍有疑虑的地方在执行面补强，把可能存在的风险用制度面管控。
0: 张敦涵强调，国家的安全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的代价，台湾的产业更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牺牲品。执政团队今天的决定是为了守住台湾，同时他也呼吁立法院朝野政党能加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同时如期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现在台北市律师公会担任会计的李姓女子，涉嫌在12年内侵吞8900多万的公款，被判刑10年半，定谳入狱。检方持续回溯追查，发现她在更早的两年内还侵吞1948万多，今天第三度将她起诉。吕明宗的报道。
3: 被称为神鬼女会计的李姓女子，28年前开始在台北市律师公会担任会计工作，负责账务、存取款和保管存折。但新任李监事会上任查账发现，她打从2013年开始到2020年间，以未入账、重复提领和伪造传票等方式，蚕食鲸吞北律6000万元公款。一审法院原本判决4年有期徒刑，但高院认为她犯案时间长达8年，加重改判7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发监执行。检方回溯犯案时间查出，他在2009到2012年间另外还侵吞了2900多万，一审法院因业务侵占等多罪判刑4年，因检辩没有上诉确定，检方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法院裁定共需执行10年6个月刑期。台北市律师公会持续查账，又发现李姓女子在更早之前的两年内也以相同手法侵占公款1948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以业务侵占罪嫌第三度提起公诉，初估李姓女子在14年内累计侵占北律的公款至今已经高达了1亿900多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黄姓与刘姓男子在餐厅用餐，突然掷铁锤砸毁店内的玻璃后逃逸，警方调阅监视器巡线追查，隔天在万华及中和将两人查获到案，并在现场查扣凯他命等毒品。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一间餐厅内有客人突然持铁锤砸毁玻璃，警方赶赴现场时，涉嫌犯案的刘姓以及黄姓男子皆已经离去，警方随即封锁现场并调阅监视器画面追查。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正龙说，
5: 警方调阅影像追查，锁定犯嫌，并持拘票前往万华、中和等地查缉，顺利将刘黄两名犯嫌拘捕到案，全案讯后依恐吓、毁损等罪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4: 警方另外在现场查扣第三级毒品凯他命、 K 盘以及卡西酮毒品、咖啡包13包等证物。据了解，此次案件疑似与财务纠纷有关，详细案情仍待进一步厘清。警方提醒民众，如遇财务纠纷，应循合法途径理性处理，切勿诉诸暴力的方式解决。警方也将持续追缉暴力以及恐吓等违法行为，维护社区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彰化县北斗警分局接获报案，民众表示所有的电线遭窃，原警立即派遣警力现场查处，逮捕涉案的现行犯，查扣遭窃电线约 3.6 公斤，移送地检署侦办。黄俊伟的报道。
6: 被害人通过安装的监视器发现有窃贼骑乘机车靠近，随后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窃取电线，立即向北斗警分局报案。海丰派出所吴成汉所长表示，获报之后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前往查处，确认状况之后，当场依窃盗罪现行犯逮捕男子。
7: 北斗分局海丰派出所接获报案，称有电线遭窃，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警力到场查处，当场查获犯嫌一名，并查扣电缆线约 3.6 G 公斤，警方遂依窃盗罪现行犯逮捕，并移行台湾彰化地检署侦办。
6: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呼吁民众，工地、空屋、仓库等场所若存放电线、金属材料

0: 或其他贵重物品，应该加强门窗、围篱及照明设备，并且妥善保管财物。如果发现可疑人车或异常情形，应立即拨打110报案，提供警方相关线索，共同防止窃盗案件。经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1: 中秋节及教师节都属于国定假日，劳动部提醒，依照劳动基准法的规定都应休假，工资依照法的规定由雇主照给。雇主如果征得劳工同意在国定假日出勤，工资应依法加倍发给。朱维森的报道。
2: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分别在星期五及星期一，劳雇双方如约定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为休息日，周日为例假的出勤模式会形成四天连假。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3: 所以在国定假日加班的时候，雇主要记得注意的是有没有超过八小时，超过八小时的部分工资要这个另外再加给。休息日如果加班的话，前面两小时是要给一又三分之一，从第三小时以后到第八小时要给一又三分之二，然后第九小时以后呢又要再加一个一倍，就是二又三分之二。那例假要提醒的是不能够加班，好，除非你有天灾事变、突发事件。
2: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国定假日如适逢劳工例假或休息日，雇主应于其他工作日给予劳工补假，补假当天性质也为国定假日。此外，劳资双方也可就国定假日与工作日对调实施进行协商，但该协商应涉及个别劳工劳动条件的变更，仍应征得劳工个人同意，且雇主不得减损劳工应有之国定休假日数。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交通部运输研究所携手国际公共交通联会，在9月17号举办公共运输双轴发展国际论坛。杨欣的报道。
4: 运输研究所表示，公共运输面对2050近零排放及数位转型双重挑战，发展不只要推动车辆电动化，也要运用数位科技。台湾近年推动偏乡幸福巴士、 T-PASS 行政院通勤月票等政策，将透过国际交流分享台湾经验。运研所副所长王木恒说，
5: 是世界各国我相信在公共运输这领域有一些背景遭遇到的挑战跟我们是一样的，特别就是现在来讲出现的所谓的高龄化或是都市化，集中都市化，也在同个时间会面临到劳力短缺，还有很多新科技的不断的涌入。公共运输其实是相对传统的一个领域，但是这个电动车啊这些东西，其实是对于这个实务参加者来讲，他知道要这个很重要，但是推动起来其实是有相当大的挑战哈。所以我们在这个有个政策，在2030前希望把所有市区公车转化为电动化，那这个事情在世界之中也算是一个引发他们注意到的一个讯息了。
4: 此外，论坛安排高层政策对话，聚焦公共运输产业面临的劳动力转型、人才招募与留任、财务永续及政策落地等议题，期盼透过产官学交流凝聚共识，寻求公共运输智慧化及永续发展的解方。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了应高龄社会以及住宅老化的课题，新竹县政府推动老宅延寿技能复兴计划，即日起开放受理相关的文件。徐艾伦的报道。
6: 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推动，各单项修缮工程补助额度上限除了单项实际修缮费用的 65% 之外，同时设有个别单项的补助金额上限。新竹县政府产业发展处处长陈银洲说，
7: 即日起为期三个月开放受理相关文件，计划补助对象主要锁定屋龄30年以上、仍有使用执照或合法房屋证明的4到6层楼公寓以及6层楼以下的透天住宅。针对4到6层楼的老公寓的共用部分，特别开放增设电梯、楼梯间的修缮、公共管线的更新、老旧招牌以及增设或改善无障碍设施等专属的申请项目。
6: 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可大幅减轻民众改善生活机能与居住环境的经济负担。为了协助民众顺利申请并降低办理门槛，新竹县政府专业服务团9月中进驻县府联合服务中心，期盼为县民带来最完善的辅导服务。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台南文化中心42周年馆庆，今年以流动中的艺术风景为主题，让艺术走出剧场，串联城市的生活。为今天的报道。
8: 二 副市长叶泽山等与惠贵宾一起开箱宣告台南文化中心迎来第42周。

0: 流年馆庆，今年馆庆以流动中的艺术风景为主题。副市长叶泽山说，
1: 那在这一次的馆庆活动当中，也因应未来即将在12月的时候要进行闭馆，所以也会进行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跟市民共创的一种所谓的文化艺术的一个经验留下来。所以在这一次的馆庆活动当中，从10月3号一直到12月13号，那这段时间当中当然有展览，那也有很多的表演艺术，不管是舞蹈、音乐、戏剧，包括传统戏剧的部分，包括亲子的部分，那从室内到户外可以说是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
0: 文化中心正处于整建的重要阶段，今年特别串联东区仁德区艺文空间，规划艺术体验、导览漫游等活动，让文化中心累积的艺文能量走入不同场域，从剧场到户外，从艺术家到社区，从校园到城市，让42年累积的文化能量重新流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0: 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18.4公里永康出口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黑色的大型掉落物，国一北上的

190公里王宫路段两颗轮胎掉落，台汽四线的西行 9.9 公里西同二路段的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台汽16线东向的 18.1 公里靠近普星匝道外侧的减速车道有两台车事故。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双向的泰山到桃园，北上的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杨梅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南港新店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高原到三鹰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到杨梅端，双向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哟。中部国一南下的后里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不到60公里，台汽四线的南屯一到西屯三，从德一路往太平路段不到60公里。再往南，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北上的高科到鹿竹，高雄到顶金系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车速缓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4: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3: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4: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3: 哎，吓我一跳。
4: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3: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4: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3: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0: 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区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晚上的乐咖事务所，一样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了。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晚上麻烦嘉平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嘉平你好，晚安哦。
1: 杨子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国一南下路段啊，目前是车多，是落在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还有台南系统到永康及南下高雄九如路的出口。那国一北上部分是从高雄建国九如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国十的出口，北上的南子出口以及北上的高科路段，这几个路段啊依旧都还是维持车多的情形。另外在国十方面，国十西向顶金系统要会中山高的出口，还有继续往西延续到民族路跟左营自由路的出口。另外国十往东从左营端开始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国英南下的路段，同样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以上谢谢我们的嘉平，跟你说声周末愉快了，拜拜，
1: 拜拜。
0: 好，除了在国道上面刚刚嘉平所提供的这几个路段还是呈现是车多的，安全车距要保持好之外，如果说你早就已经知道说呢，我待会会从哪个出口匝道来进行利用，一定要提前的打好方向灯，切换到外侧车道这边做准备，来进行利用出口匝道的一个状况。那再来的话呢，在市区当中稍早则是有看到说，在小港区的高雄小港区的高松路228巷这边有一起事故发生。另外小港区还有一个在中山四路哦，如果你刚好呢正在高松路或者是中山四路的话，都各有一起交通事故在稍早的时候发生，所以要行经这些路段一定要必须要小心耐心的来通过。那至于还有其他路况我们这边还没有掌握到的最新消息，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在看到之后用叮咛的方式先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 来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给我们，我们会在空中透过广播的力量来提醒驾驶朋友哪些地方需要小心注意的了。至于稍早有听众朋友感谢一下 Jason， 他说呢在这边地方有发生一个大型的黑色块状物，一个掉落物出现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在永康交流道之前 318.4 公里的中外线之间有个还蛮大的一个黑色块状物哦。另外一个施工的消息要提醒大家，本周六日这两天的每天早上8点到傍晚的6点钟，如果你会利用到国道一号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的话，会进行相关的工程，所以周末两天会利用到渔港高架也好或新生高架这地方的路段要小心注意一下，然后也帮我们改道行驶了。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有打开警广，不管是高雄分台也好还是呢台南分台，都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不过呢这个月已经来到快要接近月中了，然后跟大家预告一下，下个礼拜一杨纯也会请假一天之外，然后紧接着9月21号到24号的话，因为出国去了，所以也会有请4天假，在空中递上一下这5天的假卡给你了，帮我签名一下。

嘿，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

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淳，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 目前正在开车骑车的你，检查一下你的车头灯，不要忘记了哈。有需要用到远光灯的时候再开启来进行利用就 OK 了。今天是9月11号，为你送上今天节目当中一首歌，叫做《为虾米》，为什么，来自911。

0: 听到是来自911的这首歌曲哈，加勾醉啦，为虾米？晚上7:16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单元了。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好，来进行今天什么事之前，我刚刚看了一下，在1968路网图的话，也可以发现，哎，其实呢有很多路段渐渐在缓解当中了哈。感谢各位驾驶朋友，但是还是有几个地方不是橘色就是红色的。利用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安定之后，前往到台南系统，甚至往永康方向前进，还有国道八号东西双向，准备要汇往国一南下这边，要往永康方向的话，再留意一下车流哦。而另外在国道10号的话，可以看到西行方向在过仁武，要往顶金系统，甚至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双向的车流目前都还是蛮大的哦。只剩下国道1号南北双向几个出口啦，还是有微微的车流在排队当中而已。至于在国道3号的话，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

好，来到了今天什么事？相信大家其实在念到今天的日子9月11号应该或多或少都能够联想到911吧，对不对？今天也是911这个事件满25周年的日子诶。那大家回想一下，其实911发生在2001年。那一年你几岁呢？我记得我好像是国小。然后当时候真的看到电视机那个画面的时候，我至今到现在真的还是深深的留在我脑海当中，就是太震撼了。就是纽约市世界贸易中心嘛，对不对？那个双子星大楼就被飞机撞上去，没多久之后，然后就瞬间呢化为浓烟跟废墟。那一幕哦，对我来讲真的非常的震惊跟沉重。而且就在那一天，也有将近3000个平凡的生命、人生，就这样在那一天的话画下了句点。其实那一天的这个事情，一转眼间，你看已经来到25年了。不过当年那些伤痕，或许不曾真正消失啦，但是真正曾经倒塌的地方，早就已经重新的建筑起非常坚固的纪念字楼。然后这一天其实也是提醒着我们，生命真的非常非常脆弱，但也同时告诉我们说，即使世界曾经被黑暗笼罩过，但是只要我们心中还有爱，还能够彼此呢紧握着双手啊，希望就永远都会在这些灰烬当中重新的再萌芽出来，带着我们继续用温暖的方式继续走接下来的人生。

晚上7:23，我是杨晨。好，感谢一下，刚有接收到呢一个排除消息哦，原本有两块砖头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在靠近顶金系统的路肩，已经接获排除了。还有在台八八西行方向过了竹田之后路肩的掉落物，还有在东向哦这边过了凤山之后的自小客车停在路肩这边地方的状况，都已经完完全全排除了。还没有排除的是大型的黑色块状物，在国一南下永康交流道之前的中外线车道之间哦，318.4公里，留意一下这个掉落物了。持续还可以看到，还是车多路段，再次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安定之后，往台南系统到永康这路段，国一北上的高科道路竹，还有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人五要往顶金系统，双向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部分车流都还是有的哦，小心通行了。刚刚听众朋友讲说，淑华讲啦，他说今天也跟同事提到美国911恐怖事件嘛，但是他的同事好像似乎是没有人记得。他说还是我讲了之后呢，有产生共鸣。我想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还蛮年轻的，没有经历过这个事件。所以我觉得像是不管是现在年轻人也好，也可以去呢浏览一下。毕竟在911当时候发生的时候，哇，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震撼。你会看到那个画面，其实，你会觉得好像在拍电影，但它是确确实实、真真实实的一个事件发生。然后，其实，在前几天刚好也有看到一些回顾啊，比方说，当时候在911当天好了，你可以看到很多无数的警消人员，真的是义无反顾的冲进了这个倒塌的这个大楼的区域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呢，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就在恐惧当中，他们互相紧紧的拥抱，互相支持。那一种超越恐惧的力量，就是勇敢，也是爱，也是人性里面最坚韧的温柔啊。刚刚这边有接到一个地震速报的消息哦，在7:24左右的时候，东部海域有发生了有感地震，那预估震度3级以上的地区呢，是在花莲。

今天在七点半之前特别安排了两首歌，我觉得还蛮疗愈的。除了稍早的一首歌叫做 Angel， 那首歌是来自莎拉克劳克兰所演唱的作品之外，这一首歌也是充满了温度，也希望可以好好疗愈一下哦。我们只要说周一到周五呢，在这工作上面可能有心灵上面受了一点点伤的朋友们来疗伤一下了。来自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还有更多路况要提醒我所有的收听尽管好朋友的，再麻烦你拨打你电话进来 0800-000-123 转5。待会七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这个尽管新闻，待会见哦。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九合一选举和全国性的公民投票在11月28号举行。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天主持治安会时报时解指出，为了维持选前治安，请检、警、调、联等机关全力加强查贿选，同时也要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还有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跟结果。朱瑞森报道。
1: 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与废除非核家园公投将于11月28号投开票。行政院长卓荣泰主持115年第四次治安汇报时，指示检警调联等机关应全力加强查贿治保工作，同时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及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及结果，加紧各种联防工作，以确保选举过程与结果能够达到公平、公正、公开。谈到成立两周年的打击诈欺指挥中心，卓奎表示，相较两年前，今年八月受理的电信网络诈欺案件数减少 44%， 财损金额更大幅下降 67%。其中假投资诈骗在政府强力扫荡、预警联防以及金融机构临柜人员关怀询问之下，每天财损金额从新台币2亿元到3亿元，大幅缩减到3600万余元。但卓奎也提醒，网络购物诈骗案件数增长，请相关单位持续强化打诈五大面向，并积极导入各种科技方式，提升联防效率，阻止不法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一名男子因为无照又拒绝酒测等违规遭裁罚27万多元，因为迟迟未缴纳被查封继承的房产，事后为了处分不动产，只好乖乖缴清欠款，并接受执行署安排戒酒治疗。吕明宗报道。
2: 今年57岁的张姓男子10年前骑乘机车被拦检，因无照驾驶又疑似酒驾拒绝酒测，结果被裁罚9万多元，后来又陆续因闯红灯等交通违规，前后共被开罚了27万多元。执行署台北分署多次扣押男子银行存款和薪资，都没有扣得款项，但执行官

0: 持续清查发现，男子和家族成员共同继承台北市双城街一处店面之后，决定予以查封。原本张姓男子还是迟迟没有缴款，直到家族想卖出店面，因为被查封无法买卖，男子才赶紧缴清。执行署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1: 他也跟家族成员达成共识，准备出售该间店面，所以在请求涂销查封，那就一次把这个27万元的欠款统统缴掉。同时呢，我们也考量他的酒驾记录呢，所以也主动协助他接受这个酒瘾治疗，看他可以克服这个酒瘾接触恶习。
0: 行政执行署强调，针对这类交通财阀案件，将持续采取扣押存款、薪资和查封不动产等方式执行，提醒迟迟不缴纳或恶意欠缴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以免财产被强制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桃园大园体育园区即将动工，市府表示将持续完善各区体健设施，让民众在生活圈内就能享有便利完整的运动休闲场域。静杰报道。
3: 桃园大园体育园区是桃园第三座体育园区，市府投入约 7.69 亿元兴建，全项工程预计118年上半年完工。市长张善政表示，随着航空城建设逐步推进，大园地区人口和休闲运动需求持续增加，未来这处园区设施将可兼顾不同年龄层的民众需求，打造兼具运动、休闲和社区交流功能的公共场域，完善地区生活机能。
4: 期待呢，在两年半以后顺利完工。我想这个运动园区非常多元，里面有游泳池、健身房、各种球场，外部呢还可以做慢跑、散步，是一个非常好的休息地方。
3: 桃园市政府新工处表示，大园体育园区基地位于大园区园科路和科山街交界，面积约 2.97 公顷，规划新建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建筑，馆内设置25公尺室内温水游泳池、SPA 池、儿童池、综合球场、桌球室、体适能中心、多功能教室和行政空间，地下一层规划40席汽车停车位，地面层则有61个机车停车格。另外，园区设计完美整合室内运动设施和户外景观。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2: 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最新的地震消息呢，是在花莲县政府南方67.9公里台湾东部海域，地震深度24.6公里，瑞士规模4.5。而在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的天气状况哦，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跟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多云时阴，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允淳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哎，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1: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0: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1: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他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0: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他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他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1: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他的后面，等他转弯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2: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1: 哎，9月13号星期天，要不要搭火车去竹田？
0: 去竹田看风景吗？
1: 不只看风景，还要闻酱香，吃美食。
0: 哇，那不只视觉上的享受，还能品尝。

0: 客家美食呢。
1: 没错，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今年就要客庄就酱吃。
2: 竹田旧称顿悟，以前可是六堆米粮农产的集散地，阳光充足，水质好，满是客庄味的酱油酿造厂。
1: 今年在日式木造建筑与铁道交织的竹田渡雾邑，首推台日韩发酵美学 PK 巅峰对决，以东亚发酵文化为视角，与屏东在地客家职人碰撞出新的可能。
0: 开幕更把竹田老驿站化身成最有味道的伸展台，推出酱香 Runway， 展现屏东酿酱产业团结与当代品牌力。
2: 那还等什么？搭火车逛市集吃好料，通通一次满足。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9月13号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竹田顿悟邑，一起来客庄就酱吃。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晚上7:40，我是杨纯，继续加入到呢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目前从路网图当中来看的话，在国道一号这个地方还在努力当中哦。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目前还是有部分的车潮的。另外红通通的地方，则是在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的双向，尤其要从左营端这边汇往到顶金来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这个地方的话呢，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来进行缓解哦。所以行经车多路段也好，或平常在开车的时候，安全车距本来就要保持好了哈、哦，小心通行，有路况就报警广0800-000-123-5。再来，在台八八的东向刚接获到说呢，从凤山要往大寮方向的路肩 4.5 公里有一台车辆抛锚故障在路肩这里了，打着双黄灯，而且驾驶呢有下车之外站在车头的前方这里齁。在台八八东向就是从凤山要往大寮的路段，路肩有台故障车抛锚了，目前是打双黄灯在警示当中，帮我们小心的来利用通过。晚上7:30的过后之后，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好诶，这边又接获到排除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在永康交流道之前的中外线车道有掉落了一个黑色蛮大型的一个黑色块状物哦。但南区交控中心表示说呢，这边已经把它排除掉了，可以放心的利用。

首先，第一则娱乐消息要为你提供的是呢，哇，我相信今天应该有蛮多这一组女子天团的歌迷们哈，真的是感动到要哭出来了吧？我想，没错 ，S.H.E 在今天9月11号呢，正式的迎来了成军25周年呢。而前东家华研唱片也在深夜抢先发文祝贺，就感性的写下说，不是因为25周年才翻出来听，而是呢，不管是多少年都觉得这些歌好好听哦。甚至呢，经典的旋律永远熟悉，原来青春并没有离去。有看到这一次华研唱片呢，特别也是为这25周年寄出了一个超狂限定的惊喜。除了在数位平台有推出了精选歌单，然后呢 ，YouTube 上面也有限定开台之外，最震撼的

是 SHE 的经典歌曲，正式呢有在比方说像是脸书 IG 呢跟翠上面的音乐平台都上架了齁。之前可能你想要特别搭配哦，无法使用的，现在可以了。所以代表大家后续呢，在一些社群平台当中发文也好，现实动态也好，终于呢可以配上，比方说 SHE 的一些经典歌啊 ，Superstar 还是热带雨林、恋人未满这些神曲，都可以搭配上你的文章了。所以不少歌迷们非常感动的直呼说，等了这么多年，哇，听到今天这个消息，真的很感动哎。当然，如果要让大家更感动，希望说唱片公司可以特别安排一下25周年的演唱会吧，对不对？很期待他们三个人合体耶。

听到现在是 SHE 这首歌叫做不做你的朋友，晚上7:47。再来的话呢，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上面的话，这个地方还在努力缓解车潮当中，包含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要往永康哦，还是有部分的车流而已。至于在国十从左营端要会往到顶金来国道一号南下，帮我们注意一下。还有在国一准备呢从五甲系统南下这边来会往台八八的东向的朋友，也稍微留意一下这个地方呢还是

有部分的车潮哦。再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则是要关心一下出道30年依旧不断的突破自我的 Gigi 梁咏琪，今年来挑战了演出呢舞台剧啊，这个舞台剧呢其实也历时算是演出了2个月的时间啦，顺利演完了26场。而在谢幕的时候 ，Gigi 梁咏琪忍不住感动落泪，因为出道30年的她感性表示说，今年对她自己还有跟歌迷来说都非常的特别，希望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多音乐以及戏剧上的一些惊喜。所以随着舞台剧完美落幕，那先前呢周周都飞往到不同城市的 Gigi 现在总是能够专心留在香港工作了。所以他抢先呢先透露一个重磅喜讯，就是即将要推出他的全新国语专辑，叫做温柔的存在，并且从11月底开始会从香港的红馆呢正式的启动他的一个全新巡回演唱会，叫做爱自己。哇，其实之前 Gigi 有来到台湾开唱，我还蛮想去，但是就偏偏遇到我有事情没办法去看。所以这一次的演唱会呢，如果真的来到台湾开场，我希望能够幸运的抢到票，去到现场当中看他的演唱会。今天挑选了 Gigi 梁咏琪的哪一首歌来给你听呢？这一首歌叫做《当我爱上你》。

来自GG梁咏琪，这首歌叫做《当我爱上你》，晚上7:53了。我不晓得，也许如果你常常听杨纯节目的话，在过去的快要4年当中啦，也许有听到我分享当年我看到GG梁咏琪被电到的感觉。那时候新爵江，那时候还有唱片行嘛，玫瑰唱片行的时候，我记得我应该是周末的时候去逛，然后逛着逛着还是怎么样，反正我就逛到唱片行之前，就发现说，诶，怎么唱片行外面站着2排人？而当我靠近的时候呢，然后GG梁咏琪刚好就从门从里面走出来到外面的时候，因为他非常高，他170几公分，然后当时候的我应该也差不多啦，快180公分吧。所以他这样一出来，然后我们就因为你知道视线非常的明确，就是因为我可能也很高，然后他在那个阶梯上面也很高，所以就忽然对到眼了，我就嘿，然后他就走过去了。我觉得那一天之后看到GG梁咏琪超美超漂亮的。从此之后呢，我也非常喜欢他的音乐作品直到现在。所以有机会去看演唱会我一定要去看。刚刚有一则消息呢，在高雄前镇区的新雅路有出现了一起交通事故。另外这地方还有在前镇区的瑞西街，在靠近瑞北街这地方也有一起事故发生哦。再来这一则娱乐消息，最后面呢是一首很经典的歌，然后这一组团体则是在每年过年你一定都会听到他们的歌出现。来关心一下呢，来自中国娃娃当中的其中一个成员哦。其实他也曾经以就是单眼皮女生嘛，还有一些很就是过年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歌曲，真的是红遍全亚洲。不过中国娃娃其中一位成员呢，他叫做陈冠桦。正式宣布改名叫做呢，叫做娃娃李晨哦，很酷的名字，叫做娃娃李晨。那他也开始展开了以全新的名字在闯荡他的全新的演艺事业。不过他感性表示说，这一次为什么想要用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名字跟大家见面呢？因为李晨哦，就是这两个姓氏分别是取自于他的母亲姓李，父亲呢姓陈，所以象征着家庭跟成长的根源。所以接下来他正式改名宣布呢，就是中国娃娃其中一个成员改名叫做娃娃李晨，也请大家呢可以多多一下支持一下了齁。好，有个金属掉落在哪里？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过后，内线跟外线车道有金属物掉落哦。有没有听到这个旋律很熟悉呢？阿摩呀，阿摩呀，来给你单眼皮女生。

0: 来自中国娃娃这首歌叫做《单眼皮女生》，晚上7:57，哎，59分了哈。哦，最近你没有发现好像我讲话有点怪怪的？因为我发现我这边好像那个算是牙齿上面吧，牙龈那个地方呢有个破洞，所以有时候我讲话的时候就会觉得，天哪，被刺一下刺一下的感觉。好，这边金属掉落物再次提醒一下，利用国道一号北上348.6公里，就是在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内线跟外线车道都有掉落一个金属掉落物哦。感谢听众朋友的提供，帮我们小心经过这里了。待会晚上8点要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待会有趣味测验，一起来空中 play game 一下咯，待会见啦。
1: 大家好，我们是
2: 7-8，
3: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4: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5: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6: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3: 提醒你现在时间
4: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0.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北上的348.6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外行车道有金属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15.1公里过南港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189.2公里过和美的中间外线有太空包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的14.8公里雪山隧道前的内行车道两台车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2.7公里林口 B 出口前的路间机车误闯。南下的215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省道的部分呢，台八八东向的4.5公里凤山到大寮的路间车辆故障。台65线北上的板桥一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北上龙潭到三鹰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南部地区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

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举办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因为受到近期风雨影响，精彩赛事已经顺延到本周9月12、13号登场啦。
1: 没错，多了一点准备时间，各路造筏高手的脑洞创意绝对更炸裂。这场万众瞩目的海上大乱斗，你千万不能错过。
2: 邀请所有大小朋友9月12到13号一起到高雄盐城区大港仓大港桥旁边，亲眼见证最爆笑最热血的水上奇迹。
0: 现场除了能看到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自制手造船，还能够看到选手们踩水拼搏甚至爆笑落水的精彩瞬间哦。
1: 欢迎带着全家一起来港边吹着海风看热闹，9月12、13星期六日相约大港桥旁卡位看热闹，为上场造筏的勇士们欢呼加油吧。
2: 创意造筏竞赛，我们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3: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8:06，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不管你锁定到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呢台南分台94.7，都欢迎加入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都是由杨纯在空中陪伴你哦。目前南部地区整体车流还是呢，以上所提到有两个路段，目前车流还在缓解当中。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往永康方向，还有国道10号的话，从左营端要会往到顶金，来国道1号南下这个地方，都帮我们注意一下跟车距离。另外其他路段还有什么样的路况，包含像是掉落物，有金属掉落物，刚刚 有听众朋友通报说在国道1号北上，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的内线跟外线车道有这样的一个金属掉落物出现，在 348.6 公里。还有其他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转5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的南部地区的服务台，我们在看到之后会透过广播的力量来提醒驾驶朋友哪些路段需要注意的了。好，感谢一下听众齁，就是雨山说叫我要多吃一些维他命 C。我刚刚想说这个破洞到底在哪里，好像也不是在牙龈上面欸，就在我们门牙的附近哦，比较偏向左边的地方的上面。我刚刚舌头去舔了一下，想说好像它是在靠近牙龈，跟牙龈是互相贴在一起的那个嘴边肉那边地方。所以才会想说有时候呢需要张大嘴巴去讲话就会扯到旁边的一些类似像神经元吧，就会有抽痛抽痛一下，难怪我这几天讲话都有点怪怪的。好，来到这个时间点要来玩一下趣味测验了齁。今天趣味测验要来测出你在面对人生重大转折的时候最厉害的隐藏版超能力是什么。今天题目就是你要先幻想一下你去参加了一个沉浸式的冒险游戏，那最后一关呢你要穿过眼前的一个迷雾森林就能够去那通关之后拿大奖。

了。不过这时候你会拿哪一个道具来过关呢？有四个选项，第一个呢叫做永不熄灭的手提油灯啊，第二个呢则是自动更新敌情的一个魔法地图，哎，这个我蛮喜欢的。那第三个是造型很酷而且多功能的瑞士刀。最后一个选项的话呢，我是看到这个我才想说我要选这一个。这一个叫做呢一只会说话而且直觉超准的彩色小鸟。是的，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去参加一个沉浸式的冒险游戏，最后一关你要通过眼前的一个迷雾森林才能够过关拿奖金。这时候你会选择哪一个道具再次为你提供了。第一个叫做永不熄灭的手提灯。第二个是自动更新敌情的魔法地图。第三个是哦，听众朋友选第三个，正能说他选择是造型超酷的多功能瑞士刀。而我选择的则是呢一只会说话而且直觉很准的彩色小鸟。你呢待会在一首歌过后来揭晓一下，今天要来测出你在面对人生重大转折的时候最厉害的隐藏版超能力是什么了。

晚上8:13，我是杨纯。好，有接收到了几个最新消息哦，包含呢，感谢一下听众朋友提供说一台大货车抛锚了，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在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254.3公里，这边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有打着双黄灯警示哦，所以利用国一南下，待会过大林之后，留意一下路间的大货车抛锚了。再来，这掉落物还没有排除，是金属掉落物，在国一北上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的内线跟外线车道，同时都有接获到呢相关的一个掉落物讯息。再来的话呢，则是要看到是这边有紧急的在进行相关的工程，所以有封闭了内线车道。这边是在国道十号的东向，也就是在25公里，也就是在里港交流道路段，目前呢是有封闭了内线车道进行紧急的施工 AC 路面跟整修的工程，有开放路肩让大家进行通过哦。这边是在国十，所以利用国十的东向，待会呢要靠近到里港之前，留意一下有封闭内侧车道哦。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好，来进行今天乐事新鲜事趣味测验呢，要来测出你对面对人生重大转折的时候最厉害的隐藏超能力是什么。你想象一下，你去参加一个沉浸式的冒险游戏，最后一关呢就是你要穿过眼前的迷雾跟森林，然后就能够拿到大奖了。这时候你会拿哪一个道具来闯关呢？第一个是永不吹熄的手提油灯，然后第二个是自动更新敌情的魔法地图，第三个是造型很酷而且呢多功能的一个瑞士刀，最后一个选项这是我选的，就是一只会说话跟直觉超准的彩色小鸟。如果你是选择 A 啊，就是永不熄灭的手提油灯的话，他说你拥有极度强大的心理素质，所以不管是外界环境多么的混乱，讯息多么的杂乱，你总是能够一眼就看得清楚最重要的核心目标是什么。所以你最厉害的能力就是大家慌张失措的时候，只有你是呢沉着应对，一步一脚印的方式稳稳的向前走。所以你自带一股让人家感觉是很安心的气场，而且你这个稳定感还蛮令人着迷的耶。但是偶尔呢，你也可以放过那种过度紧绷的一个视线，你习惯呢把所有责任都 扛在自己肩上，让自己时时刻刻保持一个警惕。但是其实适度的放松并不代表失控啦，你可以试着多抬头看看沿路的风景，允许自己偶尔呢走一点点弯路，或者探知未所的一个事情，你都是会发现说生活其实藏着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跟乐趣的。好，再来选择第二个呢，如果你是选是自动更新敌情的魔法地图的话，他说你脑袋转得非常快，那你对周遭的环境跟人情世故有着超乎理想的敏锐度，所以能够总是抢先第一步看到潜在的风险跟潜在的机会是什么。所以跟你在一起永远不用担心迷路哦，因为你早就会把各种应变的可能什么样的事情都先准备好了，做事情很有条有理，甚至你可能筹谋的一些事情的话非常的缜密。但是不要让呢追求100%确定限制了你的脚步了。就是有时候计划但是赶不上变化嘛，过度追求安全感反而是会让你犹豫不决，然后就错过了最佳时机。他说偶尔接受一点点呢未知跟冒险，相信自己的临场反应能力，你就会发现自己其实比想象中的更强大哦。好，来揭晓一下听众朋友郑能说呢，他选择是造型很酷而且多功能的瑞士刀这个选项的话，他说你反应灵敏，而且呢手脚利落，你很讨厌。

纸上谈兵，而且呢，那些无意义的空想是你最不喜欢的，所以遇到问题立刻动手解决，没有什么困难呢能够真正把你难倒。哪怕给予一个最有限的一个资源，或者是最糟糕的局面好了，你还是能够靠着无限创意跟强大的一个执行能力，然后变出令人惊喜的奇迹哦。所以你的行动力既然是无人能敌的，但是在埋头苦干的一个过程当中，还是可以把一些眼光稍微放远一点点。他说有时候你太习惯一个人搞定所有事情，反而会把自己累得半死齁。所以学会适度的把任务分担出去，然后善用团队力量，让队友成为你的最佳助手。你的路呢会走得比较轻松，而且更宽阔一点啦。好，再来，有没有人选择跟我一样是选择一只会说话直觉超准的彩色小鸟呢？他说你的灵魂充满了灵性跟活力，你的第六感蛮准的，甚至能够凭着呢你的灵敏的直觉做出一些很神奇最正确的决定，所以只要有你在的地方，空气都会变得欢乐起来哦。这个有准哦，这一句大家呢可能都很愿意相信你，然后跟着你的步伐一起前进。你的直觉跟魅力当然是无价之宝啦，但是要记得这一份灵感配上一点点的耐心，这又第二个准了，我超没耐心的。而且有时候灵感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容易让人家觉得说你是三分钟热度，但在关键时刻搭配上一点点的资料整理也好，还是呢去细节去想一下，你的天才想法呢就不只是梦想了，而是会以最快的速度去完美的实现。没错，我的也很准耶。你选择哪一个呢？所以呢就是今天选择的不管是哪一个好了，在这个测出了你在面对人生重大转折的时候最厉害的隐藏版超能力，今天就在趣味测验当中跟你好好的揭晓啦。然后印象里面这位听众的手机刚好是正能哥的齁，好像是你的手机铃声哦，因为讲到游戏必须呢要再放一下了。报告，真的这样。

0: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1: 来自90310的野蛮游戏，刚好提到说呢，在国道10号东向这边有紧急的施工哦，在进行当中，就是在过了里港交流道之后的内线车道，有 AC 的路面跟整修的工程在进行，预计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好，这边有接获到一个机车逆向误闯在国道，哎 ，Oh my god， 在国十的西行方向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的路间，有民众呢看到一台机车 Odobai 不小心骑上来就算了，还骑逆向的。好，在国十的西向呢，就在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留意一下路间的机车误闯，甚至是逆向的误闯哦。还有其他路况要提供跟做补充，一样再麻烦大家看到之后来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就可以了。至于在国道的话，也只剩下国道10号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然后来国道1号南下这地方的车流可能还是比较大一点点的，甚至在平面道路这边大中高架下方正准备要利用国十的方向这地方的话呢，再帮我们留意一下您的跟车距离。好了，那这个机车误闯毕竟它是逆向的误闯，是非常危险。如果说你刚好在国十的西向在燕巢路段的朋友，因为他刚刚提到说是看到他在过了燕巢之后的路间，然后就误闯上来，所以呢不管是就是开车的朋友齁，现在目前在国十的话留意一下这一则路况消息了。再来为你送上这一首歌曲的话呢，来自王心凌的《心灵的冒险》。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嘉义市城隍庙城隍祭袍馆夜巡筑落成祭驾活动，感谢庙方长期投入公益事业，并响应内政部举办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宣讲会。施信凯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他受到赖总统嘱托来到嘉义城隍庙参拜，并遵照古礼恭请城隍金冠袍起驾夜巡诸罗，院长也跟乡亲一同向上苍祈求，除了神尊升格，也让嘉义市能升格发展，期盼全国人民持续努力打拼，中央地方政府共同团结合作，让国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让每一个人都能生活幸福健康。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3: 今日照到这个这盛大的盛典，完全照到鼓励，咱嘛爱想到，对古早时代行到这个时阵，台湾即马正是拄拄啊一个上好经济发展的时阵。市民报告，嘛甲咱的新王爷、甲咱水晶侯来报告讲，你有甲咱保庇，咱有伫遮拍拼，这个时阵就是上好的台湾发展的时阵，咱绝对袂再失去这个真好的机会。
2: 卓院长进一步表示，未来地方许多产业与科学园区要发展起来，最重要的交通建设同样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完成。致辞完毕后，院长扶神轿起行，为城隍夜巡诸罗城活动揭开序幕。景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高雄一名八旬老翁无信假投资诈骗，前后交付40万元后警觉上当，警方获报将其救济，趁诈团再次相约面交120万元，将取款的 车手逮捕到案。徐君秀的报道。
4: 这名80多岁的李姓男子日前在脸书点击投资广告，加入投资群组，依诈团指示下载假冒某证券 APP， 先后3次以面交方式交付款项，共损失40万元。诈团近日再度要求被害人准备120万元现金面交，被害人察觉有意后向警方求助。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副所长魏志文说：“
5: 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追查，提前在约定地点部署警力，21岁张姓。”女车手一约现身取款，警方立即上前逮捕。张女到案后供称，是透过网络认识不详男子，介绍工作后前来高雄取款。
4: 全案警询后，依涉嫌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积极追查幕后诈骗集团及其他共犯。鼓山警分局提醒，网络投资应提高警觉，切勿相信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如遇要求加入陌生投资群组、下载不明 APP 或面交现金等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避免遭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政府第三

0: 场大型就业博览会9月12号再次又工商登场，现场共释出超过4000个职缺，还有现场抽好礼。魏经理的报道。
1: 3、2、1，请启动。
2: 与惠贵宾共同宣告，台南市政府今年第三场“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大型就业博览会12号登场。副市长叶泽山说：“
1: 也跟所有的劳工朋友们说，9月12号，我们台南市第三场的大型就业博览会即将在慈幼工商这边来开始。那总共有77家厂商，4426个这个职缺，欢迎大家来。”走走看看，一定可以遇到自己适当的一个工作。
2: 劳工局表示，今年就博会透过111人力银行线上人才媒合服务，串联企业跟人才需求，让就业博览会发挥1+1=2的加成效果。这次就业博览会不但结合线上服务活动，现场还贴心规划求职美发服务、 CPASS 职业适性诊断咨询跟劳动法令咨询、 AI 模拟面试等多项服务，协助社会新鲜人还有市民朋友做好万全的求职准备，顺利就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
1: 九月十一号第一场捐血活动已经圆满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
2: 没有参加九月十一号捐血活动的朋友，可别错过九月十五号喽！这次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三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以及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共同举办。
3: 活动时间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
4: 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5: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九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0: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
1: 九月十五号，别忘了参加情广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哟。
6: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5: 怎么啦？
6: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5: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6: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5: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6: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5: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7: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

0: 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晚上8:39，我是杨晨。好，目前南部地区的话，除了在国道10号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还是有在努力当中的哈，蛮多驾驶朋友正在利用的。那另外在施工方面有影响到车流的地方，是在国道10号的东向，就在里港交流道过后，将近2到3公里的内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目前呢，只能透过外线车道之外，也根据了南区交控中心表示说，这边有开放路肩哦，是国十的东向，过了里港交流道之后呢，内线车道进行施工之外，可以走外线车道，还有施工段落的这个区块，也可以来利用一下路肩来让大家进行通过。那这个施工预计会到明天早上的8:00。再来关心一下这个机车骑士逆向误闯的状况好了。稍早有听众看到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那等于说他逆向的话呢，就是他可能是从仁武这边上来的齁，但不晓得他现在是不是有成功下了燕巢，还是该不会持续的往燕巢系统方向前进吧。如果说你在道路上面有看到机车误闯，那也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让驾驶朋友可以在第一时间参考你提供的最新消息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就来打电话通知一下我们之外，紧接着要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哈，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今天要看到这一则真实案例，在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看到，是发生在云林哦。这民众呢，平时他有在玩他的手游，就是传说对决哦。他在玩这个传说对决当中，认识了一位网友，他们就互相加赖聊天。然后聊着聊着呢，对方好像表示说有游戏账号打算要出售哦，卖出去。那这民众正好想说，哎，买个账号的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双方谈妥了以新台币3000块进行交易之后，而这民众呢就以为说只是一个非常寻常私底下的游戏交易而已，然后就依照指示哦汇款过去了。那对方收到钱之后，确实呢也交付了游戏账号哦。整个过程听起来看起来也都是蛮顺利的，蛮 OK 的。没想到过了一阵子，这民众赫然发现说自己邮局账户陆陆续续收到了几笔呢是完全不知道来源是什么的陌生款项。直到邮局账户突然遭到了警示跟冻结他才想说怎么发生怎么回事，就去到派出所去了解一下状况，才知道说原来自己的账户已经被其他的诈骗受害者举报了。原本只是单纯想说花个3000块买个游戏账号，结果完全不晓得说对方对，把自己的账号当成是洗钱过一手转接站对，不仅是账户呢被冻结瘫痪了，那更惨遭的是连成这个算是刑事案件的被告呢。这边接获到两部车辆的交通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要接台88这地方的内线跟路肩，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在刚刚发生。今天这则案例的话，也是要提醒一下有在玩手游的朋友啦。哦，这就是呢假游戏交易，然后骗取第三方人头账户的一个洗钱复合式诈骗。诈骗集团当然是在进行游戏账号，然后或者是呢虚拟宝物的买卖的时候，往往会要求你提供你的个人的银行账号，毕竟要可能接收一些汇款等等。

等的，或者是拿你的账号去提供给其他可能被骗的受害者来进行汇款，所以让不知情的买家无辜的吸收了这些诈骗的赃款，然后替真正的罪犯呢背上了黑锅。网络交友或者是游戏交易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保持警觉。遇到任何可能要求私底下要提供你的银行账户，或者是呢汇款到个人的账户这些古怪的要求，也要立即停止交易哦，并且你可以拨打一下就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进行查询，避免说哦你可能只是想说哦要卖一个游戏，或者是你要买一个游戏，结果没想到呢居然惹上了官司了。这是今天打诈 Oh my god 跟你分享的案例，也希望说呢有在玩手游的朋友多加留意了。再次提醒，两部车辆事故刚接获到是在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要接台88这里内线车道跟路肩哦。

挖起阳春。好，目前呢这两部车辆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在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这边要接上台八八的内线跟路肩的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接到相关的排除消息的。那在紧急施工是在国道十号的东向，就在过了里港交流道之后的路段，内线车道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好，其他路况要补充就拨打电话进警广哦。紧接着要分享到几位生日寿星，哇，这一首歌要播出来也是让很多人呢是回味了童年，或者是回味了某个青春的时期啦。因为像我的话，我记得这是我什么时候啊，但是可能国中或者是有可能国小嘛，也是有可能呢。要了解到这位生日歌手的话，也他有发行过专辑，他同时间也是主持人，然后也有在演戏。像近几年来讲，他的事业重心呢都拓展到了舞台剧，或者是呢好像也有参与一些电视剧或者是几部电影的演出。那当然在过去的话，他在主持界也是很多人认识他。尤其很经典的综艺节目当中他出现啊，超级星期天 Super 有一个超级任务的这个单元里面，他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么一说哦，他有个经典台词叫做反走过必留下痕迹，那你应该知道他是谁了吧。今天的生日寿星当中，其中一位来自阿亮朴学亮，来给你这首超级洗脑的《子曰》。

这一首歌是在2000年的时候推出的，来自阿雪，不是阿雪，是叫阿亮，朴学亮所演唱的《子曰》。然后有听众讲说，真的那时候一推出，然后很多人可能都一直狂练这首歌，尤其去到 KTV 是点来要唱的。好啦，那其实延续着刚刚这样的曲风来说，还有一位生日歌手哦，他之前也是在这个酷龙当中，也是大家其实蛮熟悉的一位啦，就是具俊晔，也是今天的生日歌手。那当中特别挑选的这首歌就是那个铃铃铃我的铃铃铃我的咚咚咚那首歌了。这首歌叫做绕绕绕，来自酷龙二人组。有没有今天生日寿星？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哦！当然不止今天生日啦，毕竟明后天我也没上班，所以同时六日生日的朋友哦 ，Happy Birthday 哦！

刚有两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会往台八八这边内线车道跟路肩的事故已经排除，另外机车逆向误闯也已经接获排除，原本在国十西向过了燕巢之后的路段哦 ，OK 可以放心的来利用了。

0: 当时候一出来的时候呢，真的果然是非常非常洗脑哈，铃铃铃，哇嘞铃铃铃，而且当时候也会跟着一起跳那个断手舞，有没有？晚上8:59，跟你一起回味一下酷龙二人组的这一首歌，叫做《绕绕绕》。待会在9点，当然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之后紧接着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目前南部地区望过去看的话，我看一下路网图哦。这边的话只一样也是剩下国道10号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来国道1号南下的车流，也包含在大中平面这地方齁，帮我们跟车距离保持好，那遇到车多的时候呢，发挥你的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5，也接获到高雄的新兴区中山二路跟新田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我们先切回总网，待会见哦。
1: 躲在这银河，做一个王，躲在这银河。
2: 晚上9点，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3: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法灵魂沙发，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54.3公里过大林的路间，大货车是抛锚停放打双黄灯。国一南下20.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抛锚车警示摆太近了。国道一号北上348.6公里冈山交流道的内线外线有金属的掉落物哦。国三北上的189.2公里过和美中间外线有太空包，北上的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内线有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142.3公里过通宵的内线中线之间有三角锥。国道10号东向过离港的内线车道，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离港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南下从国一北上从湖口服务区到杨梅端，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国三北上的三鹰到土城都是车速缓慢的。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0: 事，而是每位用路人的日常，提醒机车骑士转型驾驶不超速，行经路口减速慢行，也呼吁汽机车驾驶人主动停让行人。
1: 目前我们台湾的机车伤亡率大概占了所有的这个死亡的人数里面，交通死亡人数里面大概有将近1/3，那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每一年60%+的这个机车的交通死亡人数是来自于机车的骑乘啊，那大概以去年的数据大概是1700多人。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达到2030年，整个交通死亡的人数能够降低50%。那机车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今年跟明年都会针对机车的守护来做政策的推广跟这个安全性的宣导。那我想所有人都一样，当你的家人要出门的时候，在骑机车的时候，你一定也会有那句话，请你骑慢一点，注重安全一下。你的爸爸妈妈在你骑车出门的时候，也一定会跟你讲说要骑慢一点。好，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我们的口号就是骑车唔通逛，好，停让保平安。
0: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等4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提醒民众顾好车况，也要养成安全骑乘的习惯。另外，公路局携手业者推出机车常用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准备超过800组奖项，总价值超过200万元。民众可以经由监理服务 APP 或公路局网站报名。
2: 目前国内这个机车的数量大概将近1500万辆，那精准的部分的话大概是1470万辆，然后呢这个机车驾照的部分的话也超过1500万张。那所以在这边非常鼓励大家到9月15号之前，这个早鸟报名的部分有2次抽奖的机会，就是9月底还有到10月底都有2次抽奖的机会。那如果超过9月16号到这个9月底报名的部分的话，那至少还有到10月底的一个这个抽奖的一个这个机会。那大家只要记得维持这个一个月，9月1号到9月30号的一个零违规，就可以参加第一次抽奖。那这个继续维持到10月底的零违规，就可以继续参加第二次的这个抽奖。
0: 本土剧女神陈佩琪担任这次交通安全月的代言人，她分享自己年轻时也是机车族，后来因为生活形态转变才改以汽车代步，因为有相同的骑车经历，现在开车时如果看见机车骑士做出较危险的行为，内心浮现的感受往往不是讨厌或困扰，而是心疼，呼吁无论如何都应该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3: 骑摩托车就是一种肉包铁的概念，无论如何还是小心为上。那也是因为年纪渐长，然后用户的资历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了，所以自己本身对于自开车或者是身边看待身边朋友们驾车的一个习惯，骑车的习惯真的就会越来越谨慎，自己现在也都会经常是特别慢尤其是大家开山路的时候都会开很快，但我反而会特别慢，然后在经过路口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很多人都会赶快，但我路口真的会立刻都停下来，因为我们害怕的不是说自己受伤或财务上面的损害，最担心的是有一天如果你伤害了别人，会造成别人家里的一个破碎或不伤害，那个才是最
0: 重要的。交通部表示，交通安全需要政府、产业与全民共同参与，希望大家从自己做起，把车况顾好，把驾驶行为顾好，行经路口慢下来，养成365天都能落实的生活习惯，一起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5: 还没有哎，怎么啦？
6: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5: 免费的？哪里啊？
4: 要看哪一天哦，比如说9月12号在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公民宫，下午1点到3点在月美里朝云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阿莲区早上9点到11点石安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3点在中路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内门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实践大学，这场有绝育手术。 9月23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0点半梅山里活动中心，11点到11点半拉弗兰里活动中心，1点到1点半

0: 办复兴里活动中心，下午两点到两点半清河里活动中心，下午两点五十到四点桃园区公所，四点十分到五点高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九月二十四号早上九点到九点半建山里活动中心，早上十点半到十一点二集团聚落，早上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宝山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
1: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2: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1: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0: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了，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2: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三到十五万元罚款哦。
1: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比较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9: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九月十四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九点十二分，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的乐咖事务所，杨纯呢就一路陪伴你到晚上十点钟啦。也先预告一下，下周一跟下下周的星期一到星期四的话，杨纯在空中总共请假五天的时间哦。再来的话，要分享到在路网图当中所呈现还是红色灯号，蛮多驾驶朋友正在利用当中的，是在国道十号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至于在施工的路段，小心经过，在国十的东向过了里港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有在进行紧急的施工作业。好，在市区的话，刚刚在高雄这边也有接获到相关的事故消息。稍早在高雄新兴区的中山二路跟新田路，还有在苓雅区的同庆路跟福安路，都有接获到事故消息。还有其他没有补充到的，你想要来提供，也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待会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喽。

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晚上9:17，我是杨纯。好，现在目前道路施工的地方又多了一个了哈，就在国道一号北上。那厂商这边已经进场了，国一北上的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的中内线哦，内线的两个车道这地方有在进行相关的 AC 路面施工。所以呢，不管是在国一北上的过永康之后，有封闭了一个路段，那也包含了呢另外一个地方，则是在国道十号，国道十号的东向这地方在。过了里港交流道之后的内侧车道，同样有施工在进行。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分享什么样的健康资讯呢？其实要跟你分享是有关于保护心脏哦。不过要先问一下，如果你是跟我一样还蛮喜欢吃，比方说吃白米饭的，还是说早餐非得要吃来个白吐司白面包才觉得有饱足感的朋友啊，这时候要保护心脏的话呢，可能更加不容易。很多人以为说保护心脏一定要吃的跟像在吃草一样，就是很清淡无味很健康。可是根据了美国心脏科专家就有提供说呢，预防心脏病最关键的不是很极端的省那个热量，而是要你的餐桌上面的话尽量远离所谓的高淀粉，就是白色的食物了。所以刚刚提到的白米饭、白吐司跟白面包、都是跟白色食物有关哦。而这医师解密说，我们每天吃的白米饭、白面包、白面条这一些精致的

白淀粉，在加工过程当中已经被剥夺掉了大半的一些营养跟蛋白质了，所以你吃进肚子里面更容易会造成血糖波动跟心血管的一些负担。所以医生就有给这个心血管保健了一下，算是一条非常简单又好记的纪律啦，就是少吃精致的白色淀粉，然后你可以多吃天然的原型全食物，像是新鲜水果啊、坚果这些，还包含优质的蛋白质跟色彩丰富的蔬菜，这些大家是平常都知道嘛，对不对？只是说呢，选择要不要吃而已。那主食方面，可以把白饭换成比较鲜艳的橙色地瓜，还是说全谷类哦，这些也 OK。而平常饮料的话呢，也请喝回比较纯粹的白开水，那或者是黑咖啡也 OK， 或者是无糖茶。不过医生有补充啦，像白色的花椰菜或者是洋葱、大蒜这些天然的白色蔬菜的话，依然富含了非常营养的一些维生素，所以请大家呢都还可以放心的来进行享用。聪明换个主食，心脏呢就能够越吃越健康哦。

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在进行中内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地方，就在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哦，国一北上过永康之后，从 318.7 到 316.9 公里都有封闭了两线车道，所以请帮我们小心的经过这里了。要经过施工区域的时候，会是呈现车多速缓的情形哦。刚刚在健康单元聊到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远离桌上一些高脂、精致淀粉嘛，尤其是白色的食物，像白米饭啊，还是白面包、白面条这些精致的白淀粉。那要怎么样轻松来进行呢？其实也不是说你不能吃它，而是可能把每天的一餐白米饭啊，把它改为像是玄米，还是糙米，甚至是燕麦，还是地瓜等等的，减少精致淀粉的负担啦。而另外要学会是辨识所谓的优质白色全食物。刚刚讲那么多，你不要以为想说啊，白色都不好，也不是哦，不要误解了白色食物了。刚刚有提到说，不管是摄取大蒜啊，以及呢洋葱、白花椰菜这一些，也是能够帮心血管疾病来做抗氧化的哦。接下来这首歌虽然说不能吃它，但你可以听它，来自晴雨子所演唱的《白色沙发》。晚上9:26，感谢你收听我们金广。

刚刚接获到在高雄的前镇区一星一路跟光华二路交叉路口，也跟明玉街这里哦，有发生两部车辆的事故哦，是两部机车。来提醒一下，高雄前镇区的一星一路、光华二路口跟明玉街的交叉路口，这里有事故传出。

0: 景广新闻。
1: 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累计13人确诊。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启动重大医疗事故的外部调查，后续将搭配追踪、抽血、定序，最后才会完成调查报告。柔纯的报道。
2: 板桥安泰综合诊所 C 肝群聚，疾管署于新北卫生局极易追千人抽血检验，目前累计13人确诊，为何到诊所打个针就感染？卫福部长施策良说，已经依法启动外部调查。
3: 那么由这个疫测会，那么召集相关的专家，已经在9月9号，那么去做实地的这个访视跟了解。那后续呢，当然还要搭配这个 CDC 它的那个 traceback， 就是它对那个些病人的追踪还有这个抽血这个定序它的那个病毒的定序去做一些比对，那么才会做最后的整个的调查的报告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
2: 施策良表示，调查包含现场了解诊所的运作环境还有作业程序，另外还需要由地方卫生局协助联系患者回诊抽血与确认检验结果，需要配合地方作业的进度才能够确定，将由疾管署的记者会对外报告调查进度。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70多岁的男子透过网络认识自称香港籍的女子，对方称需要30万元的医药费，并允诺康复后来台同居。男子信以为真，前往银行汇款，幸好行员机警报警，太平警分局到场成功阻诈。陈怡玲的报道。
4: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兆丰银行行员通报，一名男子准备汇出大笔金额，疑似遭到诈骗。员警赶赴现场了解，发现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手法，并协助拨打女网友电话查证。对方一听到是警察，立刻挂断，男子才惊觉差点受骗。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5: 台中市太平区一位70多岁的许姓男子日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香港籍化名小琪的网友，双方聊天后互动密切，并以老公老婆互称，不久对方突然以生病手术住院为由急需这笔医药费，希望男子帮忙，男子不疑有他，随即至附近银行预转账新台币30万元。
4: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假交友、假投资在社交平台行骗，透过先谈感情再拉投资或借款，民众千万要提高警觉，避免落入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长期从事包装作业的妇人，因为工作反复使用双手，罹患重度腕隧道症候群，接受手腕减压手术后反而持续出现麻痛以及紧绷感，经超音波检查确认是术后组织粘连。黄俊伟的报道。
6: 元荣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叶宗勋表示，妇人手术伤口摸起来硬硬紧紧的，大拇指侧仍持续发麻，透过高解析度肌肉骨骼神经超音波进行动态检查，发现正中神经周边有明显的术后组织粘连，导致神经滑动受限，研判这可能是术后症状没有改善的原因之一。
7: 我们也是用超音波导引之下，然后给他做那个注射，然后经过三次治疗之后呢，他的麻的状况好很多了，他几个月不好睡的状况也都改善了。

0: 到症候群呢，我们会遇到手痛、手麻，甚至于半夜会麻醒。
1: 叶主任进一步指出，腕隧道症候群是正中神经在手腕隧道受到压迫所造成的周边神经病变，常见症状包括大拇指、食指、中指及部分无名指麻木刺痛，尤其不少患者会因夜间手麻或疼痛醒来，甩动手腕之后才稍微缓解。国内健保资料研究发现，腕隧道症候群在女性及中年族群较为常见，50到59岁女性发生率尤其高。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原定九月五号、六号两天举办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因为受到近期风雨影响，精彩赛事已经顺延到本周九月十二、十三号登场啦。
0: 没错，多了一点准备时间，各路造筏高手的脑洞创意绝对更炸裂。这场万众瞩目的海上大乱斗，你千万不能错过。
4: 邀请所有大小朋友九月十二到十三号一起到高雄盐城区大港仓大港桥旁边，亲眼见证最爆笑最热血的水上奇迹。
3: 现场除了能看到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自制手造船，还能够看到选手们踩水拼搏甚至爆笑落水的精彩瞬间哦。
0: 欢迎带着全家一起来港边吹着海风看热闹，九月十二、十三星期六日相约大港桥旁卡位看热闹，为上场造筏的勇士们欢呼加油吧。
4: 创意造筏竞赛，我们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38跳到39分了，我是杨纯。好，刚刚有听众朋友齁龙虾虾虾，对，他私讯到了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这个 LINE 的里面聊天室，他就有说他现在目前正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就发现说，哎，怎么318.9公里开始慢慢的，就是呢，慢慢的缓慢前进之外，甚至也有定点，好像有施工在进行，对不对？没错，目前呢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就在待会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啊，中内线车道在进行 AC 的路面施工的关系，所以现在目前要靠近到永康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就在过永康之后。待会会车多速缓，而且呢，就是帮我们记得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一个施工则是在国道10号的东向过里港之后的内线车道在进行紧急的施工作业。好，那在还有这个相关事故消息的话，稍早有一起是在高雄小港区的汉民路，也就在汉民国小前方这里有事故传出哦。还有其他不管是在屏东、高雄、台南、嘉义，然后持续往北的方向前进，有听到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呢 FM94.7 的台南分台的朋友，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呢第一时间来通知一下我们大家，0800-000-123-5就能够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了。紧接着要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进行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这一篇叫做刀枪不入。其实说到刀枪不入这四个字，你光听可能有些人脑海当中就出现了一些武侠小说的角色，还是说漫威英雄哦。可是我觉得刀枪不入其实也形容某些人可能也总是习惯会把刀枪不入当成是一种防御，好像得把自己武装成一个没有破绽，然后才不会在生活当中摔得遍体鳞伤吧。有一本书其实让很多人看了之后都感到蛮震撼的，尤其它是真人真事的自传哦。书名叫做《我刀枪不入》，那这是作者呢大卫·戈金斯所写的。这位被美国媒体封为叫做地表最强的男人，背后却是有一个让人家感到很心疼又肃然起敬的生命故事。戈金斯小时候他说他过得一点都不好，因为他的童年充满了被父亲家暴的或者是虐待，那家里穷到连冬天啊要买那些取暖的燃料的钱都拿不出来。在学校里，因为他是黑人，所以也受到一些种族歧视，甚至有严重的学习障碍，他常常被排挤被嘲笑，甚至已经最后面紧张到他会非常严重的结疤。所以那种长期活在恐惧跟自卑底下生活的人，他真的觉得慢慢被压垮了，也让他在成年之后陷入到严重的忧郁症。所以为了逃避现实，他说啦，他都靠着暴饮暴食来麻痹自己，所以体重一度飙到呢136公斤。当时候的他每天看着镜子那个非常臃肿失败然后对未来毫无希望的自己，心里想着说，啊，我这辈子呢大概就这样子了吧，彻头彻尾都是一个乳蛇啊，人生就此这样了吧。可是命运这张烂牌并没有让他彻底淹没，因为某一天深夜，他在电视上突然看到了一支海豹突击队的一个纪录片，那个瞬间，他心里好像某个开关被打开，就是他看着那一些在泥泞当中爬行啊，还是说在冰冷的海水当中受训的这些勇猛的军人，他突然问他自己一句话，就是如果说我也能够变成这样，那我的人生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呢？从那个开始，这个曾经呢被嘲笑是大胖子的他，展开了一场几乎是非常疯狂的自我改造哦。因为为了考进这个美国的军营训练营，他必须要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减掉呢快1/3的体重。然后他每天清晨4:30起床之后，然后疯狂去跑步、骑车、游泳，甚至练到双腿都疲劳性骨折了，肾脏出问题了，都还包着绷带，然后吃着止痛药，还继续练习耶。后来他真的通过了地狱般的选拔，然后成为了海豹突击队的队员。退伍之后他也不甘心，跑去挑战了全世

界最残酷的这个超马耐力赛。就在那几百公里的赛道上面，他当身体呢肌肉开始溶解，然后双脚的指甲全部脱落，痛苦达到一个极限的时候，他说他靠的不是别的，是正是他呢非常独门的一个叫做镜子心法，就每天洗澡的时候面对着镜子里面的自己，然后把自己内心当中的恐惧、借口跟软弱全部撕开，毫不留情的拿出来审视跟对话，然后逼自己去面对。据说很多人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心里面有好几次都在想说，这根本不是人类做得到的极限吧。所以跟他的经历比起来，其实好像你就会觉得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那一些加班疲惫啦，还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些挫折，对未来的一些焦虑，好像瞬间都变得微不足道了。所以读完这本书，其实有很多人明白说，真正的刀枪不入绝对不是天生没有感觉，不会痛也不会流泪。相反的是呢，像戈金斯这样子一个受过伤、自卑过、也胖过、恐惧过的人，他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是因为他学会了把那些伤痕当成盔甲，而不是当成一个枷锁。而且他说，他允许自己经历那些痛苦没有错，但绝不允许痛苦把他定义成一个失败者。

如果正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高雄要陆陆续续往台南方向前进的朋友要留意了哈。待会在经过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之后，有在进行中内线车道的施工封闭的关系。目前要进入到施工区域之前是车多速晚，也会有定点的状况哦。

老实说，我们都不晓得自己的极限究竟在哪里。然后当你去试了，去做了，也许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我可以做的比自己之前的来的更好。甚至你也会发现说，自己原来是有这样的独特能力，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来听到是拉拉徐佳莹的《极限》。今天介绍这本书呢，书名叫做《我刀枪不入》。其实我们觉得常常生活当中啦，然后你觉得很累，还是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了。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很像是一盆冷水泼过来一样，狠狠的摇醒了我们。就是原来人的内心是可以比想象中还要更加巨大跟坚强的。所以如果说你最近刚好也经历了一段非常难熬，快要过不下去日子的那种感觉出现的话，也希望说今天这本书或今天这个故事能够为你的心里点一盏光啦。这边路段的朋友跟你说声辛苦了哈，帮我们发挥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就是刚刚提到，在国一北上过永康之后，有封闭周内线车道，小心经过这个施工区域喽。

有听众说这首歌好励志哦，我觉得今天这首很适合呢，就是搭配上了今天的故事。而唱这首歌的话呢，一位是我非常欣赏的歌手荒山亮，另外一位的话，这是我中华艺术学校很优秀的学弟，也很会唱歌、很会写歌的潘信维所演唱的《林侯达》。晚上9:54了，来准备为你送上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但是呢，如果你要行经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的话，目前因为封闭中内线的关系，所以呢，后方要进入到这个施工区域之前的话，会是车多速缓的，几乎也会有定点的状况。警报们呢，打好方向灯，往外线车道这边来进行移动了。感谢你今晚选择收听警广，跟我们在空中混在一起，来给你张震岳 MC 哈豆跟顽童 MJ116。

今晚你要睡还是不睡呢？我是肯定要睡的，明天早上还要到台南，大概早上六点钟起床吧，然后要去一个安全的讲习哦，所以呢要提早早点睡。好，刚刚感谢一下这个里民服务队这边提供说，在高雄的前镇区凯旋二路跟三多二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而至于在六日两天会进行相关工程的地方呢，在国道一号，这边是六日两天每天早上八点到傍晚六点钟会来封闭国一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下路段跟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哦。最后提醒了啊，要经过这地方，因为车多速缓，在国一北上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中内线车道目前正在进行施工，所以呢，目前后方是有小小一点点的回堵车流。想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或 IG。 那下周一杨纯请假，下周二我们在空中见啦，先跟你说声周末愉快，拜拜。

0: 晚上十点钟，当你把该做的工作都完成后，趁着夜晚让自己放松一下，
1: 不论是聆听音乐或是睡个好觉，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0: 我们是好乐团，
1: 陪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31公里过南投服务区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回到国道一号南下的157.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道十号的东向过里港的内线有紧急的施工。省道的消息，台63线的北上16.3公里过草屯二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指挥很危险哦。台64线东向8.5公里五股一前的外线有角铁掉在这里。国道三号北上过清水服务区的中线有大型的散落物。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北上湖口过后回堵大概8公里，多点耐心了。在国一南下三义过后有4公里的定点情形在泰安服务区前。台南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尽管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闹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for the try to so you can keep me。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 Ella Lenny， 叫做 Choosing Texas， 依旧是本周的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冠军单曲。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好久。

月十一号晚上10:14，我是尚恩，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凌晨1点之前啊，路况跟我说喽，拨打0800-000-123。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刚刚是第一名嘛，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持平，第三名也持平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第三名来自 Taylor Swift 的作品。然后第四名上升一个名次，那这首歌也是冠军单曲，进榜14周，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刚刚是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Ariana Grande 的歌。第五名 Be Mine Now 是 Morgan Wallen 的作品，下滑一个名次。耳边听到是第六名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持平的 Dracula。台65线南下3公里过新庄二，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要麻烦你小心一下。台北是基隆高架往南，怎么到现在这个时间还是全线车多嘞？

Tame Impala 这首歌 Dracula 是本周的第六名。接下来第七名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本周依旧是持平的状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157.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哦，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麻烦留意一下。还有国一北上这边是在杨梅端前，时速又比较慢。

这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接下来第八名一样是他的歌啊，上升一个名次的 Man I Need。 然后第九名呢，是最高曾经来到第四名，他是 Bruno Mars， 最近满27周的歌，上升两个名次，叫做 Risk It All。 那第十名 Ella Lanley 的 Be Hard 持平的状态，来听第九名 Risk It All。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这个东北季风会减弱，然后风向也会转为比较偏东风，所以在北台湾地区的白天的气温会明显的上升，感受上会比较热一点点。整个西半部地区的高温可以来到32到33度，那东半部的话就跟今天类似，白天的高温是在30到31度左右。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还是比较偏凉一些的，大概是在24到25度。所以明天西半部的日温差会比较大，要特别留意早出晚归要多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降雨部分，因为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地区，明天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发生。其他地区是一个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那午后可能也还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一个状况。那在今天晚上到可能明天白天，东北风还是有点偏强的，在桃园到云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绿岛、兰屿、澎湖、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附属立法院通过的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强调，执政团队会坚守行政院预算权、国家机密受到最严密保护两个原则，用最严谨的方式补强疑虑、管制风险。总统府今天也发布总统令公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日前未通过行政院所提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而是通过在野版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11号上午宣布，卓奎已附属立法院通过的版本。
3: 而在院长附属总统公告之后，执政团队仍然会守住两个坚持。第一个坚持是坚持行政院的预算权，并且预算按照实际的需求编列。第二个坚持是坚持国家机密必须受到最严密的保护。接下来执政团队会用最严谨的方式把社会仍有疑虑的地方在执行面补强，把可能存在的风险用制度面管控。
2: 张敦涵强调，国家的安全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的代价，台湾的产业更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牺牲品。执政团队今天的决定是为了守住台湾，同时他也呼吁立法院朝野政党能加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同时如期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八月实征净额年增 28.9%， 其中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正交税连续13个月正成长，今年前八月累计税额更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八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净额为1982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445亿，其中正交税为主要增加来源。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明，八月台股呈现价涨量缩格局，上市柜股票日均成交值比七月减少5.1%，是连续两个月缩减，但仍比去年同期增加97.9%，因此八月正交税年增率高达94.5%，是历年同月最高，使得今年前八个月累计正交税实征净额也创下史上新高点。
5: 累计一至八月的正交税实征净额达4527亿元，年增2855亿元，仍然是继续刷新历年同期新高的记录，年增幅达1.7倍，这也是87年以来同期的新高。
4: 至于整体税

0: 税收在今年前八个月累计达3兆74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191亿，年增25.2%，占全年预算78%，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移民署携手各地方检察署及选委会，启动全台新住民反贿选宣导座谈。9月16号起，分别在北中南东举行4场。透过法令宣导及模拟投票，让新住民了解选举权益与反贿规范。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新住民在台落地生根，具有投票权人数逐年攀升，已成为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移民署国际及执法事务组科长蔡宗宪表示，因各国选举制度及法律规定不同，部分新住民可能因不熟悉台湾法令，不慎落入贿选陷阱。因此移民署分别在台北、花莲、台中及高雄举行反贿选座谈，并提供越南、印尼及泰文等多国语言资讯，提升新住民对选举法令的认识，防范贿选陷阱，维护选举公平公正。
3: 首先于9月16日在台北市及花莲县同步举行北区及东区场次，后续分别于9月18日及21日在台中市及高雄市举行中区及南区场次，希望透过面对面的温馨交流与模拟投票体验，携手新住民共筑反贿防护网。
2: 移民署呼吁民众，如发现贿选或妨害选举公平请示，可拨打0800-024-099专线，最高可获新台币2000万元奖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秋节及教师节都属于国定假日，劳动部提醒，依照劳动基准法规定都应休假，工资依法由雇主照给，雇主如征得劳工同意于国定假日出勤，工资应依法加倍发给。记者朱瑞森报道。
4: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分别在星期五及星期一，劳雇双方如约定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为休息日，周日为例假的出勤模式，会形成4天连假。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5: 所以在国定假日加班的时候，雇主要记得注意的是有没有超过8小时，超过8小时的部分工资要这个另外再加给。休息日如果加班的话，前面2小时是要给1/3，从第3小时以后到第8小时要给1/3，然后第9小时以后呢，又要再加一个1倍，就是2/3。那例假提醒的是，不能够加班，哈，除非你有天灾事变、突发事件。
4: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国定假日如适逢劳工例假或休息日，雇主应于其他工作日给予劳工补假，补假当天性质也为国定假日。此外，劳资双方也可就国定假日与工作日对调实施进行协商，但该协商应涉及个别劳工劳动条件的变更，仍应征得劳工个人同意，且雇主不得减损劳工应有之国定休假日数。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高工局公布国道好走时段，9月25、26号西部国道南向建议清晨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清晨5点前或下午5点后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6: 高工局表示，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尖峰时间可能长时间拥塞，西部国道南向车流集中在25、26号上午，桃园新竹及彰化等路段较容易塞车，27、28号下午则是北向车流高峰，中部及北部部分路段拥塞情况较明显，建议中部北向用路人在中午12点前出发，南部北向用路人则提早到早上9点前出发。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7: 一样会实施国一、国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措施，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做国一南向跟国五南向的匝道封闭，那在连假的第3天、第4天呢，会做国一、国三北向的匝道封闭。高承载的部分，在4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江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2天到第4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6: 国五的部分，25、26号南向车流从清晨5点起涌现，26到28号北向车流从上午9点起增加，建议提早在9点前上路。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骨髓移植拯救不少血癌患者，台湾累计完成

0: 2000多例造血干细胞移植，但少子化冲击骨髓捐赠，学会市井再过10年恐面临骨髓捐赠荒。记者尤柔纯报道。
1: 呼吁大家，真的这个就跟捐血一样，骨髓提升，那还可以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
2: 虽然骨髓捐赠人数逐年上升，今年渴望突破1000例，但像祝先生这样愿意参与骨髓捐赠验血建档，更在1/10配对成功通知的当下，愿意躺在医院几小时输血捐周边血液干细胞的人，其实随少子化可能逐年减少。血液及骨髓移植学会理事长叶世鹏说，
3: 估计再过5年10年，年轻人越来越少，然后能够捐赠的人数就越来越少，那个绝对会造成问题。每年都有一批超过55岁就不能再捐赠了哦，出去的越来越多，进来的越来越少，这个资料库里面的量就会越来越低，那你要配对到的几率就相对会降低。
2: 家庭子女变少，让病友在家族亲属中能够遇到配对相合的几率大幅降低，社会大众捐赠的骨髓成了血癌病友生命交关的唯一救命希望。曾接受骨髓移植的80岁病友林女士以及39岁的刘先生都感谢救命恩人。卫福部长施从良呼吁，骨髓建档只需要抽血或口腔黏膜沾取检体，捐赠过程中就像输血一样，只会有一点酸痛，而非可怕的抽龙骨，盼社会给病友一个重生的机会。新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林宇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5: Crossing，
4: 我是哥哥 CJ，
5: 我是弟弟 C Mike，
4: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5: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他是吴克群，这首歌叫他为什么依然单身。10:50，我到三号的北上187公里过河美，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了，注意一下。目前大致上国道都顺畅好走，不过有个地方在国一北上台南系统前呢，这边有施工影响到速度了，比较缓慢一点，不到20公里，时速非常慢。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来自蔡依林《单身公害》。

来自萧亚轩歌曲《一个人的精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的北上187公里过河美，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在那边的朋友呢，要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是施工封闭的。好，在11点前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合果人的花式连续 call in 法 live 版本。我们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小雨落下，随着风舞动。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关心一下国三啊，这边是在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肩至少各车抛锚了，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然后在国道3号稍早北上过清水服务区，中间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哦。接下来我们关心到的就是国道5号北上乌涂隧道的外线施工封闭，还有国5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1号北上318.7到316.9公里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呢，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预计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所以目前呢，这个路段刚刚速度比较慢，现在有稍微恢复顺畅一点点，大概会落在时速60到80之间。我会经过这边，要留意一下这个施工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嗯，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明明就很激动，外表却装冷静，但是我已经看穿你。
6: 明明就很激动，却要假装冷静，
7: 绝不能先开口，以免显得俗气。
8: 因为欲擒故纵，上恩罪行。
9: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0: 上恩 in the night，
7: 跟上恩一起咏唱浪漫的咒语，
8: 陷入晕船的陷阱吧。
9: 你好，我们是
11: 八金。

0: 手里的自卑。
1: 也就两首歌，分别 MacGuff 真爱的潜移默化跟这是魏平云的歌，很酷哦，它叫做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11:11，第三还没第二个小时而已。上岸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

不期不待就没有伤害，这是李佳欢的作品。好像也是，不期不待就没有伤害，毕竟你就本来就不会觉得会有什么嘛，对吧？但就少了一点，少了一点感觉吗？还是要有点期待，那才会有一些比较精彩的可能性吧。11:19，台一线南下242.4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车道有油渍啊，经过小心，要怕你滑走。奈的建豪歌曲《街灯》。

婷婷、萧秉治，歌曲是《毒药》。11:25，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目前道路状况没有新增的消息，注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那毕竟今天周五啦，可能有些朋友会利用这时间做一个移动，哦，想说明天要出去玩嘛，今天我就先移动到那个地方，啊，我明天可能就可以避开车潮。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很聪明，很好，很棒，但是还是要以安全为第一考量。真的觉得累齁，找地方还是先休息一下，我觉得是比较妥当的啦。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除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让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

瑟初次遇见你，我相信你已经被我出众的外表深深的吸引了。你笑了，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笑，是你用傻笑掩饰内心的澎湃。没事，

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不放的。

来自八青哥，这首歌叫做《卢卡斯》。前天，昨天吧，昨天我在路上遇到他们呢，很有趣，在机场附近，在台北的松山机场附近，他们要搭飞机出国去了，做一些巡演。那他们也口头跟我说，接下来会有新作品哦，期待一下吧，八青哥。好，11:37，再来送上都是来自宫口绅士的作品，就叫宫口绅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是温蒂漫步的歌，叫做《不夜城》。11:43，在国道3号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肩自咬客车的抛锚，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另外呢，在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任何的路况持续跟我们说，拨打0800000123，感谢你的帮忙。接下来，这是杨丞琳的歌《仙人掌的花》。

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歌，叫做《下一个路口》。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这边台86线哦，东向5公里，在台南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如有经过这边的话，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台一线南下 242.4 公里，这个地方是有这个内侧车道油渍啊，斗南路段油渍就比较油嘛，对不对？听起来像有讲跟没讲一样，总之油渍就是你经过可能轮胎压到会比较滑，比较滑就危险啦，所以尽量齁，如果经过这边的话务必要避开这个状况。然后在国道5号北上的乌涂隧道外线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呢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这地方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这两天大家都在讨论啊，也不算讨论吧，就是关于新手机这件事情。每年呢9月份就是会有新手机的发表，然后讨论接着上市嘛，那就会看到有些人他就是会去把他的手机更新成最新的那一代。那这一次就比较不一样，有折叠手机嘛，对不对？当然在安卓阵营会有折叠手机已经本来就有的，那现在是在 iOS 阵营出现的折叠手机，不过那一个费用的部分不晓得一般人会不会为了这个手机去把它给怎么讲捏一下捏上，这个好贵啊，真的好贵。

来自周笔畅歌曲叫做《预感》。好，待会在整点的时候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要进入到的是9月12号帮你汇整路况了哈。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叫 Beautiful， 我们待会见喽。

0: 各位听众朋友，深夜开车别打瞌睡，打起精神专心开车，警广陪你开车，陪你平安回家。我们是
1: 水哥乐团，
0: 现在时间深夜12点。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时间来到了9月12号12:01，京广路况导航。台86线东向5公里，在台南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这边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好，再来台1线南下242.4公里，在斗南路段内线车道有油渍哦，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再来国一北上过永康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稍早国一南下157.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的内侧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再请你注意一下。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国道3号的部分。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稍早这边有个消息是北上过清水服务区中间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得后续消息也没收到，不知道这散落物还在不在，那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国道5号的部分呢，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施工排除是国5北上的乌涂隧道外线施工封闭，是已经顺利的排除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们有共同的兴趣，都有共同秘密。
4: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In The Night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3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四支笔歌曲，我也相信了永久。第三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送上张秋，歌曲叫做《真心》。

0: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
1: 刚听到的是来自徐怀钰的《光之蜕变》。
0: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0: 阿力，咱出发喽！
1: 好，国道三号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在外侧车道路肩这里有事故哦。台62线往西12.1公里，过四角亭，这里有砂石包的散落物，占用了部分车道。首歌来自萧煌奇、李炳辉，叫《辉煌旅行社》。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决明子。
0: 在做决定的途中可以不用急，先停一下再继续。
2: 而当开车要经过行人穿越道时，也请在这里停一下下，礼让行人先通过，
3: 并且确认周围没有人车后再继续行驶，
4: 让彼此的用路安全更有保障哦。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金广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金广的动态吧。

0: 我挂念着被遮挡的银河，窗上映着那忽然的光泽，多少人今晚辗转反侧，欣赏夜晚的音乐风格。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

0: 广全国自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勇敢果决面对隔天的挑战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Limi，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0: 尚恩 in the night。

三二一爆炸，来自庸俗救星的歌，12:35。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台六十二线往西12.1公里，过四角亭有砂石包散落哦，占用部分车道。另外，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外侧和路肩这个地方有事故发生。

来自 Sony 桑尼，歌曲叫做 So Sorry。 12:42，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123。好，今天是9月12号了，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还是凉的，低温大概各地是24-25度，北台湾白天气温会明显回升哦，感受上比较热一点，西半部高温有32-33度，还是蛮热的，东半部差不多30-31度。

徐伟翔没开成的花。12:50，排除的讯息，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物排除喽。不过要注意，台62线往西12.1公里过四角亭，就是砂石包散落物还是占用部分车道。Sabrina 胡寻武，路边的野花。

来自 Sabrina 胡寻武歌曲叫做路边的野花。好，刚刚有跟你说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嘛，对不对？其实早晚还是凉凉的，那不过呢感受上白天会热一点，尤其北台湾气温回升的蛮明显的哦，大概高温西半部会落在32-33度左右，那东半部就跟昨天差不多，高温落在30-31度，所以日夜温差西半部会比较大一点哦，不要感冒了，因为最近其实这个时间你知道又开学嘛，对，所以会有一些交流互动，那这个交流互动如果带着你的病原体就真的是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口罩如果可以还是带着，去了学校或者是到外面去，其实那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至于下雨的部分呢，若是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啊，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还是有一些比较局部短暂的阵雨，至于其他地方就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也会有一些比较局部的短暂阵雨。好啦，今天就差不多陪你到这咯，等一下交给阿金今天谈心继续陪伴你的。

到凌晨四点咯。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是尚恩，我们在下周一的晚上十点钟我们继续空中见。最后一起来欣赏 Hello Nicole， 这首歌是 Hey， 下周一见咯，晚安，拜拜。

嗨，大家好，我是卡亚李佳欢。搭着车，听着老派情歌是一种享受，但偶尔闪过的回忆片刻难免会模糊了视线，这时不妨停下脚步，感受周遭的速度，别让自己在霓虹灯下迷失了方向，让警察广播电台指引你回家的路。现在时间凌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国道1号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下塔悠外侧路径有自小客车抛锚哦，请驾驶朋友留意了。再来，国道2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外侧路间有小货车的抛锚，这个也要注意。稍早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在外侧和路间有事故的发生，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有经过的话要小心哦。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在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北上318.7到316.9公里，永康过后到台南系统前呢，这边就是要请你留意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哦，也恭喜他入围了今年度的广播金钟奖啦。警广在今年的广播金钟奖也是非常努力哦，入围了很多奖项。这些优秀的同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的来支持哦，那也祈祷他们呢都能够夺得佳绩呀。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到这一波入围的直播哦？当下我也是看得心惊胆战啊。那很可惜，我跟柚子的节目呢是共哭的哦。不过也没关系，我们是做完节目之后呢，就是喜欢自己的成品，那有没有得奖跟入围呢？其实我们都是抱着平常心的这个角度的来看待的哦。接下来就是再接再厉。好，那也希望我们之后呢有这个机会，那也祝福各位入围的同事们呢哦，未来每一年呢也都可以年年入围，年年得奖哦。前面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啦，这里来自的是国道2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另外的消息来自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悠的外路间，这里也是抛锚吼，是一辆小客车。以及稍早国道3号的北上390公里过了九如外线车道跟外路间这边有事故，还没接获排除，再请大家留意了。施工路段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国一的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施工，国道10号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帮我们特别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拨打0800-000-123 0000-123。要来听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它是薛怡丹《太安静》。

这首歌曲来自薛以丹的《太安静》，半夜开车总是觉得四周太安静，安静到你很想睡一觉吗？赶快打开警广，让阿金吵杂的声音陪伴你。这样讲就不太对哦，让阿金有活力的声音呢陪伴你度过这周末两天的凌晨时光了。再来，本来是要来<笑> 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天气嘛，可是有新的路况先来提醒大家，台六十一线南下220.7公里在麦寮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哇，这里有整木，好几块整木掉在路上哦，怎么会有整木呢？是哪位司机朋友，你车上载的货物落来啊，掉在路上了，有点危险哦。台六十一线南下220.7公里麦寮交流道 出口匝道这边有好几块整木，再请大家注意安全。好了，那我们要来关心到了天气了。 9月12号， 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了，哇，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哦。这几天下雨下的有一点让人摸不着头绪哦，不过昨天确实降雨的这个几率呢小很多啊， 甚至已经快没有了，真的是好消息哦。气象署也提醒大家，全台各地早晚都是比较凉的，低温来到24、25度。那北台湾白天的高温明显回升了一点啦，西半部的高温大概来到了32、33度，而东半部跟昨天类似，高温大概维持在30、31度。 那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西半部这边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请大家要留意一下，早出晚归记得多带一件外套。我还记得前一个礼拜我来上班，那时候气温开始骤降，我就穿着短袖骑车，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认老，我已经不是那个18岁的年轻小伙子，然后穿着背心在冬天都没什么感觉的。 我不行，现在这种天气稍微凉一点，我没有穿过外套骑车，我都觉得我快要变成冰棒了。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这个日夜温差。再来，降雨方面，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地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多云到晴的，留意一下一点点的午后雷阵雨就好了。 希望大家可以开始来好好的享乐，安排你的周末假日的时光啦。秋天真的是一个令人感到开心的季节，这么的舒服，不出去玩真的是有一点浪费掉了。这首歌来自青虫熬夜，广阿听。

青虫熬一的瓜天，1:19，国道三号北上390公里，过了九如外线车道公外路间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掉了。请大家继续留意到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还有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悠外路间也是小客车抛锚，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耳边听到来自陈淑桦的白牡丹。

这首歌曲来自 Janet Jackson 的 And On and On。 1点27分，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掉了一包垃圾，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再注意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听到来自吴俊士跟立维庸的《忆恋体质》。我们歌曲过后等等见咯。

你们好，我是 Hush。当电话那头的陌生客服告诉你购物时不小心设了分歧要去 ATM 解除，或是未曾谋面的神秘情人等着你的汇款解决燃眉之急，当然也可能还有绑架、车祸、急症或是各种怪诞理由。一个人一张口，谁说都差不多，他们总有一百种理由伺机而动，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诈骗行为，那还能相信什么？请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我们告诉你怎么听、怎么说、怎么做。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1:34，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夜谈心。来到了第一个单元哈，今夜陪伴你，带你聊一下可能跟你的心理啊、人际啊、情绪啊有关的一些事情。那么老样子呢，先关心到路况啦。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在路上哦。再来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优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了南桃园的外路间，这里有小货车抛锚。施工情形，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的中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十号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哦。好，这里还要提醒各位，在市区的部分哦，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在施工，还有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这里是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路段呢，在施工封闭了机车专用道还有汽车道的外线一线的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好，来到了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内容哦。今天要讲什么东西呢？你有没有常常觉得哎呀，我明明不太舒服，我明明压力很大，但是我不应该表现出来，我应该让大家觉得我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我游刃有余啊，但实际上呢，我已经快不行了，我还是硬撑。你有这个样子吗？如果有的话呢，那你可能有所谓的压压症候群哦，或者是叫做鸭子综合症。哎，听起来很可爱哦，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形容呢？好，其实这个名词已经出来了十几

接二十年有了哦。它是美国史丹佛大学的心理学家提出来的。为什么选择是鸭子啊？哦，他说因为鸭子啊，它在水面上游泳的时候，你看它这样滑，其实很可爱，对不对？哦，这样飘来飘去的。但我们看到只是它的表面，哦，表面好像就是浮在水上，然后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那样前进后退。但实际下，它在水面下呢，它的两只腿哦是非常卖力的，在那边踢呀踢的哦，所以他就用鸭子呢来表示说，哎呀，我们有想要故作坚强啊，表面看起来 OK， 但实际上已经累得半死的这种状况呢，哦，就很像鸭子哦。好，那这样子的一个鸭鸭症候群，它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或者是说怎样子的一些倾向，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状况，就可能是有所谓的鸭鸭症候群呢？这里也整理出来一个几点，比方说第一个，我们很重视形象，我们本身很好面子，很在意外界的眼光，那同时呢也很喜欢透过外界的评价呢来获得认同跟赞赏，我们是吗？可以稍微的去想一下哦。再来第二个就是好胜心强啊，哎呀，每一件事情都想比较啊，什么都想要赢啊，别人比我好就是不对哦，我不接受这件事情哦，他不可以比我好，我一定要被，我一定要赢过他哦，我不能被看扁，我不能被瞧不起哦，这种好胜的心。再来得失心重啊，哦，就是你做事情呢，你不允许自己犯错哦，你一失败不行，我不能接受我失败，我如果真的失败了，我会超级崩溃的。然后每一件事情我都很战战兢兢的哦，每一件事情我都是用着很那种干劲十足，已经不够形容了哦，可能想要把对方给整个人四分五裂那一种非常可怕的状况的那种心态呢来做任何事，哇，这你的得失心就真的很重了哦。还有你是不是也会有完美主义呀？如果你设定的目标太高，对你的细节呢太鸟么哦，龟毛哦，钻牛角尖，老是呢鸡蛋里挑骨头哦，那你真的就是有一点点完美主义了。还有你会不会隐藏你的真情呢？怎么讲，你有事情啊就闷在里面了，完全不讲出来啊，那你表现在外呢就是一样你的招牌的笑容，强颜欢笑，故作镇静哦。那你这样子真的 OK 吗？你完全没有想要对外去讨救兵吗？你自己真的 hold 得住吗？如果说刚才讲到的这些像是重视形象啊，好胜心很强，得失心很重，有完美主义，以及你会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还有情绪的话呢，那你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爱逞强的人，那思考呢稍微缺乏了一点点弹性哦，遇到事情会钻牛角尖，而且会报喜不报忧哦。那其实这样下来哇，光听就觉得蛮辛苦的哦。如果自己有这样子的倾向呢，应该会有切身的体会啊，这样子一路走下来不容易哦。那研究也发现呢，其实长期下来有鸭鸭综合症和鸭鸭症候群的这种状况呢，到后来都可能会演变成更严重的，像是罹患了双极性情感疾患哦，像是忧郁症啊、躁郁症啊、焦虑，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睡眠障碍啊、物质成瘾等等等等的。而一旦传出了有些人呢走到后来走不下去了，他可能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哦。哇，那一结束自己生命之后呢，全部人都吓傻了哦，因为你表现出来的呢，完全没事啊。根本不会有人知道说你到底遇到什么问题哦，毕竟你平常就是那么的乐观，那么的积极哦，怎么知道你其实心里面压抑了很久很久的事情，只是你没有说出来，然后大家也无从帮你，他们根本不知道要帮你哦，所以你选择了结束自己生命之后呢，每一个人都很错愕。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子避免自己走到这个最后的境地呢？其实是有心理治疗所呢，谘商心理师哈，来写一篇文章来探讨这个部分啊。他也建议大家要怎么样去改善所谓的鸭子综合症呢，鸭鸭症候群呢。步骤一哈，我们可以先

表达感受，承认自己的脆弱。那这件事情非常的困难，尤其当你没有任何的经验的时候，你从来没有跟别人示弱的时候，你要第一次做这件事情很难跨出去。那没关系，你可以尝试再找一个你觉得最好的时机点，最安全的环境下，最让你舒服的地点，然后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跟他表达你自己的感受跟想法。不用太急，慢慢来，把一切都准备就绪，然后再跨出这第一步。相信你这第一步完了之后呢，你第二步、第三步，往后你想要发表自己比较脆弱的那一面，你想要表达自己的需求，你想要求助的时候呢，你就会越来越不排斥它，你就可以开始向外伸出那双需要帮忙的手了，给大家知道说，你需要求救，你在求救，你需要资源。在第二步呢，就是调整想法，来觉察自己。而觉察自己必须、应该、一定要这些非理性的内在语言哦。这些东西，我是真的必须要做吗？我应该要做吗？我一定要这样子吗？是不是稍微让自己有一点点弹性？不是每一件事情我都一定要做，不是零就是一百的。明明中间有那么多数字，为什么我一定要把自己的标准放到一百去呢？为什么我在做每一件事情我都一定要冲到100%、200%呢？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留点余裕？甚至如果做的没有很好的话，是不是可以用比较幽默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这些事情呢？开始去觉察一些自己的动机，还有你原本的习惯，然后再去改变它看看。再来第三步呢，也是蛮重要的齁。你要学会自我照顾。怎么样叫自我照顾？其实很简单一点，你首先可以做就是不要急着去苛责自己啦。干嘛对自己那么坏呢？是不是没有人在骂你，没有人批评你，那你为什么要对自己好像过意不去，好像你自己就是自己的什么杀父仇人之类的？没有必要做到这种程度齁。所以呢，不要太常去苛责自己啦。那你可以先做一些喜欢的事情，让心情有一些改善之后呢，你再去制定一些改善的计划，去做刚才前面提到这些事情。而且这里很重要，谘商心理师也提醒大家，千万千万要记得啊，你不需要特别的优秀，你不用什么事情都做到最好，就算你不是最完美的，你也是值得被爱、被重视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方方面面都是做到百分百完美的啦。如果真的有，那也是极少数极少数的那一种。所以你不需要把自己的标准跟你的行为模式呢跟那一个人来比较，你就做自己最舒服的样子。没有人骂你的话，你自己就不要骂你了，好不好？相反的，让自己成为自己最大的动力，然后多多鼓励一下自己。好，以上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鸭子综合症和鸭鸭症候群的部分啊。其实这个议题已经有蛮久了，早在十几年前那个黄色小鸭非常火红的时候呢，这个名词刚好有搭上风潮，所以有稍微被讨论了一下。就是我最近呢觉得我在反思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意识到自己有一点点这方面的倾向，而且真的是你在那个情绪漩涡里面的时候呢有点拉不出来，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这么烂，为什么我当初没有做好呢，为什么不断的去苛责自己为什么。但是稍微冷静了一下，把自己做一些其他事情脱离了一下那个负面的漩涡之后呢，脑袋清晰一点之后，再来思考说，其实，我这样子苛责自己好像也没用，那事情也发生了，那我真的有做不好吗？也不未必，那别人都没有骂我了，我干嘛一直苛责自己呢？我就开始想这些事情哦，于是我就又想到了这个很久以前知道的鸭鸭症候群来跟大家做个分享了，希望大家在。

欸，往后呢，如果你有遇到这样子比较负面低潮的时候，你也可以想起来，嗯，我不需要自己做一只鸭子，我可以把我的所有呢跟其他人分享，把我的不愉快，把我的不满都先好好的宣泄出去，然后呢再来鼓励自己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健陪伴你的单元内容啦，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可以有点小小的收获。1:47，单元结束，我们来听个歌。既然都讲到了鸭子，那就来听一下苏慧伦的鸭子吧。

听完了苏慧伦的鸭子，刚才听到来自邰正宵的丑小鸭。1点54分听歌的过程呢，是有路况传进来的。台九线北上 126.6 公里五塔路段后有发生事故，占用了北上车道，正在等候相关单位的派员前往哦。那请大家，如果你要走台九线这边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这里北上 126.6 公里五塔路段有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也请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了。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也叫丑小鸭，来自旺福。

非常可爱的歌，一直在那边夸夸叫的哈、哦。旺福的丑小鸭送给大家。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这样子压压压了半天哈、哦，终于要稍微休息一下了哈、哦。两点前听到来自吕世轩的《鸡同鸭讲》。歌曲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见喽。

回家的时候，我去买那个榕树下的干面，你要大碗的对，然后妹妹我就买小碗的，还有啊，不然我多切一点卤味好不好？啊你等一下接妹妹不要太晚回家，不然凉掉就不好吃了，好吗？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再来，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悠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台九线北上126.6公里五塔路段有车辆的事故，占用了北上的部分车道。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了，请大家。

要如果你要行经这边的话，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十号的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以及国一的北上过永康中内线都在施工当中。另外提醒大家的施工路段，这里在台62线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婕妤隧道目前是轮流封闭施工当中的，还有台65线北上 3.2 到 1.2 公里过了新庄2到过了新庄1的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双向的下层工区目前是施工封闭往内湖的方向外线以及往松山方向的内线，都要麻烦大家提前改道了。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经关注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2:05了，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不晓得你在全台各地哪个地方收听秦广呢？哦，因为我们这个时段呢都是全台联播的，所以北中南东应该很多地方都有来自不同地区的听众一起在空中陪伴大家啦。没错，我们形成了一个空中的天网，在全台各地呢互相的陪伴哦。好，那从路网图来看呢，现在要提醒各位，东北角这边啊有一点点气候不佳的状况哦。目前显示在南港系统这一边影响到了国三跟国五哦，这里有在下雨的状况，以及国五在接近头城这一边啊，目前也是天候不佳的情形哦，请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

那讲到下雨呢，就还是要老样子的耳提面命一下啦，山区还是尽量的不要去哦。毕竟虽然说这两天啊雨势有逐渐趋缓，可是你再往前看

是不是可能这两天有发生什么落石啊，哦，边坡滑落的情形哦。我们来听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来自脑体马戏团《起风了》。

丞相，起风了，起风了，时机到了哈，是什么时机到了？秋天来了。这首歌曲来自挠蹄马戏团，《起风了》。说到起风了，其实现在是有路上强风特暴的哈，很神奇哈，这个时间点。目前台北的汐止区啊，这里是有强风特暴，以及在桃园的芦竹区也有哦。那中央气象署这边呢，除了强风特暴之外呢，大雨特暴也是在亮灯当中啦。刚才有提到国道五号接近头城那边嘛，在下雨。其实现在整个宜兰县哦，基本上都是处在橘色灯号的豪雨特暴，哇，就是有点大的哈、哦。以及东北角在接近这个基隆啊。哦，以及还有那个淡水更靠北边一点那边的地区呢，都是有黄色灯号的

大雨特报，好麻烦北部东北部的朋友们再帮我们特别注意安全了。目前路况消息要来继续关心到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在路上，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 20.4 公里过了下塔悠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还有国道二号东向 16.3 公里过南桃园外路间小货车抛锚，台九线北上 126.6 公里五塔路段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北上车道，我要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了。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麻烦拨打0800-0000-123-0000-123。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流氓阿德的《摸咪郎》。

流氓阿德的猫咪狼。2:18有新的消息，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2号东向16.3公里过了南桃园的外路间，小货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那稍早国一西五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油外路间小客车抛锚，是还没接获后续消息的，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山狗大后生，火焰虫。

听到来自山口大后生乐团的火焰虫，火焰虫是萤火虫的意思啊。2:23，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下塔右外路间小客车抛锚接获排除咯。那有新的消息，在新竹市北区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八巷的这个交叉路口呢，有交通事故，现场是有碎片的，好麻烦新竹市北区的朋友们特别注意安全。台61线南下的220.7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出口匝道有好几块整木掉在这边，目前是还没接获后续消息，也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蔡明佑的歌声，我可以。

蔡敏佑的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2:28，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听到来自163 Braces 的找，我们在歌曲过后等等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0: 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海滩的 part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a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喂，再看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啊啊，有有，
3: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虾米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轻细细》。

Hello， 各位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35整了，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了，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那么老样子，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好，这里是在台九线北上 126.6 公里五塔路段，这里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北上车道，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特别注意哦。再来台15线北上 76.2 公里，过了白地，这里是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八的巷口，这边的八巷口的交通事故，那现场是有一些碎片的哦，有点危险。台61线南下 220.7 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出口匝道，这里有好几块枕木掉在路上了。以及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目前是还没接获排除的。施工路段在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这里是在国道1号北上过了永康的中内线车道施工，国道10号东向过里港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李三，好了，再来到了我们的今生警示单元哦。今天就是单元带你关心一些社会治安的一些消息啦，一些新闻啦。好，首先呢，关心到的是，不晓得听众朋友们哦，有没有是医护人员的？好，台中有一名男子撞倒了护理师，在折返碾壁的案件呢，那医师工会哦，在前天呢发布了三点的严正诉求啊，呼吁司法从重量刑，严格厘清犯嫌的身份还有精神状态，以杜绝他脱罪的可能性哦，还有强化社会安全网，保障基层业规人士。

事的安全啊。啊，这一个意外，不能说是意外哈，它是折返又碾毙了。这一起案件呢，是在这个月八号的时候凌晨啊，有一名林姓男子呢，开车行经台中的中区这边哦，他就撞上了过马路的陈姓护理师，结果肇事之后呢，他没有停车，他反而还折返回去碾过去哦，然后让陈女呢当场就没有生命迹象了。好，那后来呢？就刚才讲到了嘛，他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透过了新闻稿提出了严正诉求啊，认为此案呢手法凶残冷血哦，已经完全超脱了一般交通意外的范畴了。好，那当然了，后续的审判呢目前是还会在继续进行当中哦。医师工会呢全联会他们指出了，各位医护人员呢，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关系哦，常常需要轮班啊、大小夜班啊，深夜返家都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哦。呼吁相关的主管机关呢，应该要正视夜归的医护人员，以及呢，即便你不是医护人员，像我们这样子做夜班的呢，我们上下班也都是在非常晚的时间呐、啊哦。我们一定都要好好的来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哦。还有也要留意一下，我们不要去一些太偏僻的地方啊，治安的死角啊，这是都会对我们人身安全有风险的。那当然也是希望整个台湾的这个保护网啊，可以落实到所有的地方啊，包含在深夜的时候的各个角落啦。也跟所有跟我一样在上夜班的朋友们说声辛苦了，大家都是为了生活在打拼，为了生活在走动啊。这个半夜上班真的是蛮需要体力的啊，平常自己的身体健康也要好好顾好呢。再来关心到的下一个新闻，澎湖县有一名陈姓男子呢，已经有三次的酒驾前科了哈、哦。结果呢，他之前哦这阵子呢又毒驾，哇，喝酒就算了，你还给我吸毒啊！那澎湖地检署认为呢，他有反复犯罪之余啊，就向澎湖地方法院申请了预防性羁押获准了。哦，真的是酒驾三次还不够，第四次呢还要给我吸毒上路，还犯公共危险罪，真的是。罪无可赦、哦、大家千万不要学啦，绝对不要碰毒品。那你要喝酒的话呢，酒后绝对不要开车，拜托了。再来下一个新闻呢，是有一名顾姓女子、哦、在昨天的时候呢，开车行经台中南屯区的一处路口，转弯撞上了绿灯的时候步行的这些的行人、哦、有一对红姓妇女，他们很规矩的照着灯号，然后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哦，结果呢，这名顾姓女子哦，就过去，哎，一转下去呢，就 A 到他们了。还好车子立刻停下来哈、哦。不过两个人还是有轻微的擦挫伤啦。后来确切的噪音呢，警方调查厘清哈、哦，然后对这个顾女呢依法来开罚了。也呼吁各位啊，这个转弯哦，行经路口处呢，一定要。停让行人、哦、这件事情我们从前年底就开始一直在不断的呼吁了，当然大家对这一个部分的意识呢也是非常的了然于心、哦、可是还是有少部分人呢在赶时间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有时候可能开车比较心不在焉的时候呢，他会忘记这件事情啊。但是你一忘记，很有可能呢你就造成那些守规矩的行人们呢就被你的车子给 A 到了啊，轻则擦挫伤，重则可能就要送医，或者是有些生命危险哦，真的是麻烦大家再一起多多注意了。好的，最后一个治安相关的新闻呢，是诈骗啦。台中有一名70多岁的爷爷，他在前阵子呢陷入了网路的跨国恋哦。啊，这名女网友呢，哦，说她很可怜啊，她生病啊，她要动手术啊，那你如果可以帮我的话呢，我保证哈、哦，我痊愈之后，我康复以后，我来台定居找你一起生活哈、哦。啊，这名70岁的爷爷呢，听的真的是，又是不舍，又是感动的，然后很想要跟她一起生活，就到

银行要汇款30万元了。还好行员机警哦，通报警方到场呢，来拨电话拆穿骗局哦。好，那这个是行员真的是扮演了这种别人受诈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他们可以在第一线呢察觉异状，然后请警方来帮忙哦。好，远警到场的时候呢，告知这个爷爷哦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啊，然后协助他呢去拨打对方的电话查证哦。结果对方一接起来听到是警察就挂电话了啊，这个爷爷呢才相信啊，他真的是要被骗了啊，当场取消汇款呢，然后向警方跟行员来致谢哦。所以这也反映出来了，其实老年人呢对于网络诈骗这种比较新式的诈骗手法没有什么概念，大家也是要留意一下自己家里面的长辈平常使用网络的状况，了解一下他们的交友的一些情形哦，看会不会啊有遇到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啊。以上就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啊，带你关心了蛮多不同面向的社会新闻，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多多的留意一下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哦。2:43，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九线北上 126.6 公里五塔路段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来继续留意到的是台15线北上 76.2 公里，过了白地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八巷的这个巷口有交通事故，现场有一些碎片哦，再请大家留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0000-123。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休息一下，听个歌。周杰伦，《本草纲目》。

来自周杰伦的《本草纲目》。听歌的过程，关心一下最新消息哦。国道5号北上 3.8 公里过了石碇，这里发生了小客车追撞施工中的工人的事故啊，占用了内线车道，好，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国5北上 3.8 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那这里也要再提醒各位，我们夜间的时候呢是蛮常有一些夜间施工的啦。那如果你听到我们报的施工路段呢是你待会儿有可能会经过的地方，就再帮我们注意一下了哈。目前国道的夜间施工，国道5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正在施工，以及国道1号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还有国道10号东向过了里港的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请大家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4。下一首歌来自陈亚兰跟熊仔的合作，好戏。

我很喜欢这种结合传统戏曲的歌哦，你可以在里面感受到这种传统跟现代碰撞出来的火花，真是非常有趣。陈亚兰跟熊仔的好戏，2:52，继续提醒各位，国道5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

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人员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哦。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这一包垃圾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以及施工路段，再来提醒各位，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的外线车道施工，以及台62线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婕妤隧道都在进行轮流的施工封闭，持续到早上5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0-123，要来听到这首歌，来自童根生的《拖刷》。

根生的拖刷，你做事会拖拖刷刷的吗？如果会的话，可能要留意一下别人是不是快要受不了了哈。2:57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送给大家戴爱玲跟那乌瓦少女队的 Mr. 哎呀。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咯。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快乐的时间再走慢一点，
1: 夜晚的美丽让景广陪您一起享受。我是秘密客，
0: 我是木偶，
1: 我们是23号伴。

0: 随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请大家小心。台15线北上76.2公里，过了白地的西滨路一段以及西滨路一段八巷的这个路口呢，是有交通事故的，现场有碎片哦，请大家注意安全。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61线南下220.7公里麦寮交流道的路段出口匝道，这里原本是有好几块枕木掉在路上的，已经接获排除了。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施工，国道10号东向过了里港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还有

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道，过了新庄一外线车道在施工。台62线的施工路段在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捷余隧道轮流封闭。 台一线的北上47到46.4公里，过了杨梅，目前是施工的，那有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经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点05分，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智爱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要来跟您一起听这些回忆歌单了，今天要听哪些歌曲，主题又是什么呢？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人生的不顺遂，遇到了一些困难，那想必还是要找个让你走下去的动力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是用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啊，我们继续走啊，继续冲啊，继续的让你的路走下去的这种很正向的感觉哈。这些歌曲想必应该可以带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支持动力啦。听歌之前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啊，重点提醒，国道五号北上 3.8 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跟它是追撞了施工人员的事故啊，占用了内线车道，再请大家注意。台十五线北上 76.2 公里过了白地，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八巷的路口这边呢有交通事故啊，现场有碎片，再麻烦大家注意安全了。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第一首歌要能够让人家打起精神来继续往前。

林强的用真行，前几天去友台哦，朋友的节目上受访，然后分享一些过去的事情哦，然后讲到一些比较沉重阴暗的。那因为节目当中需要有歌曲嘛，来做个暖身暖场，应该说休息时间的这种缓冲哦。然后他就要我想歌，第一个想到我就是用真行哦。这首歌真的是太好听，那也是非常的振奋人心啊。时间来到了3:13，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十五线北上76.2公里，在过了白地是西滨路一段跟八巷的路口有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要继续留意到的是国道5号的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呢，占用了内线车道。以及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这还没接获后续消息哦。有任何的路况呢，再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用真行完呢，我们要来继续的冲下去哦，500-2000年的歌，冲冲冲。

伍佰的穷穷穷两千年，除了穷穷穷之外呢，我们接下来穷完了没来堆堆堆啦。黄飞在两千年的这首代表作也是非常的让人家可以哇整个心情激扬起来，一起来欢唱这首堆堆堆吧。

对对对，黄飞的歌声振奋你的人心，冲完了，走完了，也追完了，这一趟路值得了哈。送给大家，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1991年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今天的回忆歌单不晓得你还满不满意，这个继续往前走，继续向前冲的这种态度呢，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下去哦。要拿来收尾的歌，1992年谭咏麟的让爱继续，不只是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爱也要继续往前哦。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节目的最后半点钟，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我是阿金。剩下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以及路况消息来陪伴你度过今夜谈心的最后一个阶段了。提醒大家，国道五号北上 3.8 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还有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施工路段在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正在施工封闭。还有国一的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以及国十的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台一线北上的47到46.4公里过了杨梅目前是施工的，现场有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台62线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捷运隧道都有进行轮流的施工封闭。台65线北上 3.2 到 1.2 公里过了新庄2到过了新庄1的外线车道，这里也正在施工，预计会到早上6点钟。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大家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男子汉乐团的昂塞。

男子汉乐团的 Onside 3:43，最新的消息在台十市甲线这边是双向啊五岭停车场满场了，双向车子非常的多，我很常在半夜的时候会收到这个消息哦，请大家留意啦，五岭这边是不要再上去了，整个满了，爆炸了哈，请大家赶快改道去找其他地方玩呢、啊，不要再上去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听到来自芷鸢的《查无此人》。

郑怡农的大爱街二巷。3点51分，继续来提醒大家，台十四甲线的双向五岭停车场蛮长了，如果你想要去看夜景的话呢，就换个地方哈。如果你是想要去看日出的话，也换个地方了，这里真的上不去了。停车场蛮长，双向车有很多，你现在上去卡在山路其实不太好受哈，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听到来自陈美凤的《鸳鸯水鸭》。

시간을가려보며사랑고자라훈今天节目到了尾声，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幼童的温柔海。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就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让六六陪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啦，大家晚安。

0: 会遇到。
1: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警官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 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 国道5号北上3.8公里 过了石碇，有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 台14甲线双向五岭这边的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而且双向的车子非常多，请大家不要再前往了。施工路段提醒您， 国道1号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 国道10号东向过离港的内线车道， 以及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 另外施工路段还有在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 过了新庄2到过了新庄1的外线， 台62线的西行龙潭堵隧道跟捷余隧道在进行轮流施工封闭， 台1线北上的47到46.4公里 过了杨梅， 这里的施工现场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 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经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顾小姐。
4: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了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谢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

有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好，那接下来一样是由六六接棒，持续的在空中陪伴你啦。现在时间呢，来到了今天是9月12号的凌晨4:08。哎，你回家了吗？

花莲台东地区呢 FM101.3 花莲五和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下载来收听节目，还有我们的警广总台以及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跟 Instagram 都在等待着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动动小手追踪起来。

乐乐今天声音稍微的有点磁性哦，请大家多多见谅，毕竟乐乐经过了一个礼拜的时间跟我们的感冒病毒大军奋斗，没有那么严重啦，但声音还是有点咳到小哑掉，所以大家今天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来自我们这个 PP Link 林鹏毅的歌声哦。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六六刚刚搭了最后一班车来到我们的电台准备节目，突然很有感而发，想要点播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来自 PP Link 林鹏毅的歌声，最后一班车，打开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其实在以前可能差不多国中高中的时候，红六六也很常会喜欢去夜市走一走逛一逛啊，吃点好吃的东西，然后常常都会算是浪费时间吗，或者是享受这样子的氛围，一路到必须要赶最后一班车才可以回家的境地。接下来持续提醒大家这个道路的状况，目前在五岭的停车场，台十四甲五岭停车场的这边的情况呢，目前是已经满场了，以及双向的这个方向的道路都是有车多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如果要看日出或者是可能要看夜景的话，先避免前往五岭的这个地方。国道五号北上在 3.8 公里过石顶，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状况呢，目前是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占用了内侧的车道，那请大家在帮忙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一下。以及在稍早一点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在268公里古坑系统前的中间车道呢，这边有一包垃圾在路中间，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吼。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的这边呢是施工封闭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先行改道。4:15，我们要进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聚日。今天的夜以聚日要来跟大家复习的是很经典的一个长寿剧啊，台湾戏剧作品里面，我觉得六六觉得特别有代表性以及特色，就是我们长寿剧真的是合家观赏都非常适宜齁，尤其是小时候守在电视机前面的时候，长寿剧也是陪伴我们度过了很多的时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台剧《夜市人生》的一些主题曲跟很经典的歌。那《夜市人生》这个长寿剧呢，它其实就是在讲述在夜市摆摊养家糊口的一些人啊，庶民，这个叫做什么，突然六六有点卡词哦，在这个成语字典里面要翻了又翻，就是很努力勤恳过生活的这些人们呢，他们怎么样在一个比较艰苦的环境里面克服生活的一些风霜啊，还有恩怨情仇跟代际，就是世代之间的冲突呢，展现出台湾传统庶民那种很认份又不认输，为了家庭非常无私奉献的坚韧的草根精神。来听到第一首歌曲呢，是剧中的其中一首，因为他们这个长寿剧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片头曲，这是其中一首的片头曲，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歌，来自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许美静的歌声，城里的月光，时间4:22。这首歌呢，也诠释了在《夜市人生》这部剧里面，亲情跟家庭这种很温暖的依靠的感觉，作为剧情里面非常温馨的情节，还有思念氛围的一个催化剂呢，很好的衬托出了夜市黄金六角，也就是我们的主角群有志、有慧、大风、小轩、来发跟如意，他们黄金六角年纪相仿，一起长大的这些小孩们呢，他们在彼此之间从童年到成年之后，对家的那种眷恋，还有对家人之间很无私的陪伴跟牵挂的感觉。

在听完这个很好听的、大家也耳熟能详的片头曲之后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夜市人生》这部剧里面它的片尾曲。这首歌曲是来自江淑娜的歌声，这首歌呢更诠释了剧中一个怎么说，放手成全彼此之间那种无怨无悔的真情的奉献嘛，就是有点道出剧里面的角色他们在爱情或者是家庭当中为对方牺牲付出之后呢，即便最后是分道扬镳，这个缘分可能最终还是走散的状态，但是还是希望彼此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以及温柔跟这种宽容的感觉。来自江淑娜的歌声，请你记得我的好。

来自江淑娜，请你记得我的好时间4:28。夜以继日即将迎来，今天跟大家推荐

的这个夜市人生影长寿剧里面的最后一首歌，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呢，是非常具有核心灵魂的主题曲片头曲。它其实也是一个预告片的歌曲，就是他们预告的歌曲呢，是由这首歌作为一个很主要的关键。那这首歌呢，是用一种很道地的台语歌曲的风格啊，来道出了这些市井小民在夜市摆摊挥汗如雨讨生活的酸甜苦辣，也展现出角色们他们的这种韧性以及不屈的精神。哦，六六的这个成语小字典终于翻到了对的这一页了，市井小民没有错，来自翁立友的歌声《夜市人生》。

0: 嗨，大家好，我是令狐冲。我的武功不得了，酒量不得了，开车的技术当然是好的不得了咯。可是喝了酒，我的小师妹就不准我开车，她说太危险了。
1: 任贤齐上去喽。
0: 哦，来啦。亲爱的朋友，开车不喝酒，勇敢的举起免战牌，酒后不开车，千万要记得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时间4:37，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节目，我是六六，持续带您来关心到道路的状况。台65线南下在8公里过板桥二这边呢，有货车抛锚占用了部分车道，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注意一下下了。还有国道5号北上在3.8公里过石碇这边有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目前占用了内侧的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在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面中间车道，一包垃圾在路中间啊，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哦。在国道5号北上呢，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封闭施工的。再来跟大家持续提醒到这个长期一点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的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有施工的情况，那在国道10号

号呢东上 25.5 公里到 28.9 公里之间过离港的内侧车道也是有工程的哦，预计会到持续到早上的8点钟。那在台62线呢西行龙潭堵隧道还有这个捷运隧道这边呢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会轮流封闭这个我们的道路施工，那时间的话会到早上的5点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持续听到跟夜市有关的歌曲哈，雅琪啊，毕竟周末到了很适合，如果夜市有开，家里附近有夜市的话，不妨走一走去吃一吃台湾的美食，也是很棒的行程。听到来自高向鹏跟方怡平的歌声，欢喜谁雅琪。

来自高尚鹏方怡平的歌声《花溪塞雅七》，这首歌曲是在2000年发行的歌声。在4:42提醒到大家，我们的这个台62线刚刚有说西行龙潭堵隧道跟傣鱼隧道这边轮流封闭的车道会进行施工，一路到早上5点钟，再次提醒大家。台64线桥墩 P541 到 P542 这边也是封闭的情况齁。那封闭的桥下的这个平面单车道时间会施工到早上6点钟。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在台65线南下8公里过板桥二，刚刚有说这个货车抛锚占用了部分车道，目前呢我们的相关单位回报是说已经排除了。但是比较稍早以前，在国道5号北上3.8公里过石碇的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齁，所以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以及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这边啊，古坑系统前中间车道，记得有一包垃圾啊，小心闪避咯。然后呢，在我们的国道1号北上318.7公里到316.9公里之间，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到早上6点钟，以及台一线北上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的过杨梅啊，这边也是调拨了对向车道在进行施工当中。那大家一路会帮忙持续留意到早上6点钟啊，这个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不知道大家在逛夜市的时候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六六自己真的超级喜欢吃，每次去一定要先吃一下我们的臭豆腐，真的好好吃哦。不论到哪里，尤其是不论是烤的或炸的，六六都好喜欢，推荐大家齁。接下来听到一首大家应该也都蛮熟悉的歌曲，来自李艾启的歌声《Say Ya Qi》。

李艾琪 say 呀七哦，有没有那个很热闹的画面是不是都浮现在眼前了？来自李艾琪的歌声在1991年发行的歌曲 say 呀七，真是一首很充满市井人情味来表达我们这个台湾夜市文化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国民歌曲，有时间4:49。

市区的持续性的工程呢，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边也是封闭了机车的专用道，然后占用了汽车道外侧的一线道进行施工哦，时间也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向阳路往北196巷到松和街封闭施工当中，请大家务必是依照这个现场的我们的交通指挥通行啊，时间会到早上的5点半。在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呢，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那我们同时也封闭了这个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那再请大家帮忙多多配合，也是施工会到早上5点半的时间。听到一首日文歌，来自 Cody Lee 的歌声，在夜市再见。

来自 Candy Cody Lee 的歌声，在夜市说在夜市再见哦。其实很多时候有一些缘分都是在夜市偶然遇到的，像六六有时候出门，就是跟爸爸妈妈出门去逛夜市的时候，就会刚好遇到，诶，爸爸或妈妈的这个大学同学、国中、国小的同学，就很奇妙的缘分。哎，不知道你上一次去逛夜市是什么时候了哈？那持续提醒到你，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在新北市重阳桥往北市的这个方向呢，自汽车道是有工程在持续施作当中的，那同时也封闭了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请大家在改走这个仁义街之后呢，再由集贤路右转上桥。那时间的话，预计6点钟会排除这个持续性的施工。那新北市中和区联城路王土城呢，444号到454号这边，还有联城路往中和的方向，这边巷口也有施工哦，请大家多多留意的。就是今天的施工比较多啊，那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一点耐心，配合现场的引导，或者是呢提前改道。时间4点56分，待会儿在我们今天最后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后呢，要来进行5点钟的整点对时哦。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带给大家的是 John Blue 幻蓝小熊最近很火红的新歌。夜市王，不知道大家听过这首歌曲了没有？如果有听过呢，也欢迎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搜寻 DJ 六六六六打成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幻蓝小熊 John Blue 的歌声《夜市王》。

来自幻蓝小熊 Dream Blue 的歌声夜市王、哦、非常有活力的一首歌曲，也希望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一点点时间呢，带给你满满的活力来迎接我们的一整天啦。大家有听过这首歌吗？他们也有非常这个洗脑的歌曲，还有搭配舞蹈动作，也是在网络上掀起了一阵火红的旋风。

时间是早时五点，出门进前会当甲家己西装打扮，整好水水，好好心情陪入你的心肝底，规工拢有好笑容哦。大家好，我是蔡宜如，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持续提醒到，稍早以前有回报说，在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是满场的情况，以及双向车还是很多哈，请驾驶朋友务必是先不要再上五岭了。那国道五号北上在 3.8 公里呢，过石碇这边也有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的车道，目前应该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268公里古坑系统前的中间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在路中间哦。那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回报这个消息。目前也是还没接获排除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提醒您持续提醒到这个施工的状况，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当中的，以及在台31线南下 22.1 公里到25公里之间呢，这个过上阴影窝这里啊，有这个工程作业持续进行当中，那是调拨了对向的车道通行哈，那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驾驶朋友们帮忙配合现场的状况通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的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工程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在 318.7 公里到 316.9 公里之间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的情况，也是会持续维持到早上6点钟。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8000-000-12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时间5:04，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起床六六去，六六陪你好心情。在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要带大家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我们出门溜溜的单元。那周末晨报呢，就是带大家了解一下今天天气的情况啦，然后还有最新的新闻资讯，以及有什么地方好去好玩，好在出门溜溜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今天东部这个周末啊，东部跟南部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的。说到天气哦，真的是感觉今年入秋的时间好像非常准时哦，最近的天气都开始有一点凉凉的了。那不知道大家秋天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样的歌曲？六六自己是会想到这首非常经典的校园民歌吗？是来自费玉清的歌声哦，《秋蝉》这首歌曲。来听到费玉清的《秋蝉》。

听到的是费玉清翻唱版本的《秋蝉》哦，这首歌曲陪伴大家很多个即将迈入秋天的这个时段吧。非常诗意的一首歌啊！那接下来呢，六六就要带大家来看一看周末晨报，我们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今天的天气哦，来看到9月12号，今天其实因为东北季风减弱啊，那各地呢早晚还是比较凉一点的，那气温大约是在24到25度左右。北台湾的话，白天气温会明显回升一点哦，感受会比较稍微热一点点。西半部的高温呢可以来到32、33度左右。那东半部呢则是跟昨天比较类似，高温差不多是在30到31度，西半部的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所以大家要多多留意出门，就是在早晚要出门的时候啊，还是要带一件小外套，以防感冒着凉，跟六六一样齁，感冒一个礼拜，今天还在有点声音哑哑的，不良示范。降雨的方面呢，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呢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哦。那六六刚刚看了一下这个预报图，在宜兰的地区是有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有看到橘色的警报了。在台北市跟新北市也是有大雨发生的情况，这个大雨特报有来到黄色的警示，所以提醒大家在新北北海岸、台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那宜兰地区也是会有大雨或豪大雨的，所以请大家山区作业的话还是慎防，就是我们山区可能会有坍方啊、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的情况，低洼地区也要小心淹水。在离岛的天气，澎湖的话是多云时晴，26到30度，金门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则是阴短暂阵雨，然后会有大概25到30度左右，所以再请大家还是出门在外的时候，就是因为会稍微有点凉啦，毕竟要入秋了，所以我们外套还是要小外套、薄外套还是要随身带着齁。然后有些地方有短暂阵雨，所以提醒雨伞也是要带好的。听到一首歌曲，南拳妈妈的歌声，下雨天。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哦，是不是下雨天也会特别有这样的情绪呢？

时间5:17，刚刚听到来自南拳妈妈的歌声《下雨天》，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一号北上318.7公里到316.9公里之间呢，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的工程，目前已经提早排除了。我们在这个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石碇，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状况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是占用了内侧的车道，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同样还没有排除的国道三号南下，在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间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在路中间，好，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以及五岭的停车场满场的状况，请大家不要再上山咯。然后呢，我们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157.5公里这边哦，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呢，这边持续性的道路施工还在持续当中，请大家再帮忙多多留意。台一线北上在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过杨梅施工的状况持续进行当中，那调拨了对向的车道通行，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继续带大家来看到这一个礼拜

外的天气状况呢，接下来是13号礼拜天嘛，12、13号这个周末的时候，东北季风会比较减弱一点，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在今天的天气刚刚跟大家汇报过了，在13号明天的话，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啊，那其他地区的话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呢，云林以南的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再请大家雨伞要记得带好了。14号也就是礼拜一的话呢，东北季风会开始变强，15、16号也是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呢，在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其他的地区呢会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一样有局部短暂阵雨。在17、18号东北季风会慢慢就是变弱一点了，大台北以及东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午后的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再请大家特别留意哦。一首歌曲过后，要带大家来了解到的是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来自 Fui 跟 Sam 的歌声《清凉的风》。

很春天的一首歌曲哈，清凉的风。但是呢，其实，不论是春天也好，或者是秋天也好，像现在即将入秋了，这种清凉的风还是偶尔会带给我们一种蛮舒适的感觉。可是呢，还是要注意啦，不要就是感冒了，身体健康真的是最重要的哈。感冒会耽误很多事情，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自己身体这个气温的转变啊，还是要多多留意的吼。时间5:25，提醒您，这个今天要来。我们来看一下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有什么呢？首先看到国家共享 AI 红利与儿童津贴，总统赖清德在全国渔民节宣誓说，因应经济成长还有财政有余，那明年即将发放新台币10,000元共享 AI 红利。此外呢，明年1月开始会发放0到18岁。每人每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创下全球的首例哈。希望这样子的政策呢，能够减轻家庭负担，并且鼓励生育。首批印尼技术人力补齐铝塑的缺口，因应少子化还有铝塑业人力短缺，劳动部推动了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开放引进外国技术人力。驻印尼代表处呢，已经核发了35名曾经赴台实习的印尼籍人员工作签证，预计13号赴台投入铝塑的服务，建立先培训后聘用的模式。那在台捷深化 AI 医疗合作这方面，欧洲面临人口老化与医疗人力的短缺，然后捷克科技研究中心这边也表示说，捷克目前正在筹划说布拉格新建大型的整合型大学医院，大型的整合型的大学医院。那这样子的大学医院呢，可以作为台湾企业进军欧盟市场的测试基地。那在捷克还有台湾市场这边，双方在医疗影像啊，还有急症护理跟 AI 技术等等的领域，都可以推动的更紧密的交流。在加州签署儿童网络安全新法的部分，我们也来看一下。美国加州州长呢，签署了10多项的新法，禁止社群媒体业者向未满16岁用户提供具有心理剥削性的成瘾性功能，像是无限的滚动啊，还有演算法的推荐以及自动播放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呢，是有禁止的。那直接针对产品的功能呢，进行了强制的管制，以改善过往单纯限制年龄却有人执行不佳的状况以及问题。提到这个未满16岁的社群媒体使用的状况啊，我们台湾也有最新的机制启动了哈。当青少年短时间内重复搜寻可能是一些自我伤害相关的字词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 IG Instagram 在台湾也推出了家长搜寻提醒，也就是说当青少年在短时间内有这样子的状况，系统会导向求助的资源，并且透过 APP 还有 email 通知这个开启监护功能的家长。那这样子的做法呢，也是为了避免警报疲劳啊。 Meta 的咨询专家分析数据说，只在重复搜寻的时候呢，发送全荧幕的提醒，同时呢也可以提供专家咨询的这个资源指引，协助开启亲子的对话。那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善用青少年预设的不公开账号，或者是13岁以上适合内容的过滤，

还有使用时间的控制也都是非常好的安全防护机制，以及同时也有这个健康数位习惯建立的这个建议啊。除了刚刚说到提供大家在13岁以上可能可以适合有一些内容过滤这样的情况，还有时间的限制呢，睡眠模式跟时间的提醒也是很重要的哦。在系统预设每天满60分钟的温馨提醒，可以开启睡眠模式，自动静音的通知呢，也可以减少夜间的干扰，会是对我们的这个数位使用习惯比较好的一个改善方式。也非常鼓励家长可以利用家庭中心吼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了解使用时间还有互动的对象，小孩子可以就是他们跟谁交流啊，或者是用了多长的时间都可以有比较好的控管。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共同讨论订定规范会比较好，可以取代单向的盘问，这样子亲子之间的双向沟通呢也会比较健康一点。时间5:30，听到这半个小时哦，我们今天周末晨报带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西野加奈的歌声《智慧型手机》。Clap, clap, snap.

0: 小宝，明天爸爸过生日，我们陪爸爸去逛街买礼物。你想送爸爸什么礼物啊？
1: 我想送爸爸钢铁人的钢铁衣。
0: 啊？为什么？
1: 因为爸爸每天开车送我上学都开超快，碰到黄灯会加速冲锋。有一次剩两秒变红灯了，爸爸就冲过去了。
0: 啊？
1: 还有一次刚刚变绿灯呢，一个婆婆还在过马路，爸爸就冲过去，把那个婆婆吓得差点摔倒。
0: 天哪，太恐怖了！
1: 妈，跟你讲个秘密，有一次爸爸被警察叔叔拦下来开了一张罚单，因为他没有减速让行人优先通过。
0: 哦，小宝，那你为什么想送爸爸钢铁衣呀？
1: 你说我们要陪爸爸逛街呀，我怕爸爸只会开车，不会躲冲来冲去的车子，穿着钢铁衣才能保护他呀。
2: 行人不是钢铁人，驾驶人在行人穿越道前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暂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过。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时间5:36，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你现在收听的是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六六陪你好心情哈。我们持续来关注到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160.5公里呢，过后里的中间车道这边有掉落物掉在路中间，非常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帮忙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好，再请驾驶朋友行经国道一号北上160.5公里后里路段这边中间车道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国道一号，台61线南下在86公里呢，起顶平交匝道前面啊，内侧车道有重机停放哦。然后目前这个路段是没有路灯的，所以一样是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哦。我们现场可能比较视线比较不佳一点，小心慢行是很重要的。那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也要告诉你啦，在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呢，过石碇，刚刚说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截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时间5:37，我们即将进入的单元是出门六六的单元，没有错齁，看起来现在时间5:37，天还没有亮，六六脑子也还没有这个准备齁，来跟大家聊聊天。好啦，其实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齁，感觉有大家的陪伴其实还蛮开心的，又持续接收到听众朋友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说早安，但是嘴巴还是有点偏好，也稍微打结这个舌头，可能是因为感冒的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经过感冒之后都脑子有时候会变得比较不灵光一点。那这个周末呢，有什么东部南部的地方要推荐给大家好去好玩，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一路会持续到10月中的活动，在屏东2026夏日狂欢季，有非常多可爱的巧虎啊、悠悠家族还有蜡笔小新的特展，以及7大游乐设施等着大家去免费体验啊，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一起前往哦。地点的话呢，在屏东的县民公园，它其实

从七月初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活动，一路会到十月十一号，那也包含了暑假啊、哦，暑假已经过了限定的这个狂欢乐园，那还有我们的夏日剧场以及一些主题特展。主题特展的部分呢，我们也会展出到十月十一号，所以大家也是可以趁着这个周末的时候啊，去走一走，看一看，带小朋友出门放放电影是很不错的选择。

还有呢，在9月11号开幕，一路会到我们今天9月12号的2026万荣温泉音乐节哦，是在我们花莲地区，地点在万荣新村的预定地，也就是万荣消防分队前的这个大草皮这里。花莲县的万荣乡呢，会在9月中旬，也就是这两天的周末呢，举办为期两天的温泉音乐盛典，结合了在地的这个原民文化还有自然景观，会有这个丰富的市集，邀请大家走进山林哦，享受音乐跟星空的陪伴啊。那活动呢会在下午的5点开始，有很多歌手跟乐团登台演出。在今天9月12号的话，会有双人组、五彩针，还有什么都嗨乐团等等的，以及吕强啊，很八大熊非常知名的这些歌手呢，持续的参与演出哦。那活动全程也都会有主持人 DK 带动现场的气氛，为大家带来非常有趣的这个活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花莲走一走，看一看。当然，在花莲地区呢，也是会有我们的花莲金针花季齁，持续的在花莲富里六十石山以及我们的富里乡农会这边罗山农特产展售中心，也会有这个花莲金针花季的活动，打卡明信片还有专属的限定拍贴啊，可以前往参与一下。在我们台东地区呢，也有这个非常户外最嗨的KTV 音乐节，东带我走，在9月12号、9月13号这个周末，台东市的国际地标啊，这个被誉为全台最嗨的户外万人卡拉 OK 音乐节哦，邀请了大家全国民众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台东海滨公园，来跟着我们的歌手呢，实力开唱一下。

这个卡斯非常厉害，连续两天的音乐节呢，我们邀请了17组的重量级卡斯，像是罗时丰啊、李圣杰、江美琪，还有陈世安、李小培等等的这个歌手呢，动力火车轮番上阵演出。那在13号的话，会有这个信，还有戴爱玲啊、黄轩、9M88等等非常有实力的歌手接力开唱。那在舞台附近呢，还有增设这个水特效，所以大家在这个摇滚区的观众也可以感受很浪漫的这个感官体验。但为了确保活动顺利啊，主办单位也是提醒大家，我们要遵守场域的规则，摇滚区呢是禁止夜排站位，而且搭设帐篷地垫等等的，会场内呢也是全面禁止车辆通行的齁，所以活动在下午2点开始呢，周边也会有相关的市集跟交通管制，提醒大家提早确认一下我们电子产品的防水功能啊，因为我们现场也有这个水特效，所以怕会影响到我们电子产品的使用功能呢，记得先确认一下齁，它是不是有防水，并且配合我们现场交管人员的引导，来享受这次的在花莲在台东的这个音乐盛会。不知道大家这个听到户外 KTV 真的

很让六六有非常心动的感觉，我都很想要立刻订票前往台东了。大家去 KTV 必点的歌曲是什么呢？我觉得一定有这首歌，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天后》。

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天后》，大家应该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哦，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再爱一遍天后》当中。持续提醒到大家这个道路的状况，在台一丁北上在 4.258 公里的地方呢，这个斗六的路段啊，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那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了，所以呢在请这个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特别留意一下下吼。在国道一号北上 322.8 公里永康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驾驶朋友行经小心闪避。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5号北上呢，南港石碇隧道外线的施工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同样接获排除的是在国道10号东向 25.5 公里到 28.9 公里之间过离港的内侧车道，这个我们持续性的道路施工目前也是已经接获排除的。还是要提醒到哦，这个在国道一号北上 160.5 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哦，驾驶朋友请这个务必是小心闪避。那台61线南下在86公里这边旗顶平交匝道前呢，内侧车道也是有重机停放的情况，不晓得排除了没有，然后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没有路灯的情况，可能视线比较不佳一点，行经的驾驶朋友再帮忙小心慢行。时间5:51哦，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些东部地区啊还有南部地区可以好玩好去的地方，还有没有呢？哎，六六来看一下。当然有，在这个南部的地方呢，我们的四昆生码头以及龙山寺广场也有全台独家的水上市集啦。没错，就是我们这个周末限定的四昆生红树林水上市集，可以搭船在我们的这个管筏间购物啊，很酷的体验哦。探访红树林生态，现场还会有80组路上的餐车市集以及儿童水乐园，感觉很好玩耶，六六又想要订票前往台南了，到底要去哪里？好犹豫哦，真的是好难决定，都提供给听众朋友们，我们可以规划一下怎么样比较好玩，怎么样比较方便。在台南，同样是台南2026的麻豆文旦节也是在这个周末，在有这个麻豆幼儿园，柚子的柚，麻豆幼儿园的活动啊，举办了我们的麻豆文旦博览会，结合在地柚香还有一些农特产品的展售，还有限定文化体验，大家也可以前往这个地方麻豆的地区去了解一下。高雄呢2026高雄乘风而起子男子场也是在今天会举行哦，从我们的中游红南宿舍园区出发，首度骑进男子，规划这个单车漫游古迹日式宿舍，还有后进溪的清水公园这边 前往这样子的行程啊，还安排了亲子单车跟风格餐车的市集，可以让大家做活动的体验。高雄同样是高雄的旗津金之森，金之森森林的森海风散策市集，在我们的这个旗津贝壳馆防风林这边有海风市集，还有漂流木的手作 DIY 以及一些海洋相关的讲座跟演出，也是在这个周末限定的。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Tisland 的歌声 Travel。

听到来自 Tasteland 的歌声 Travel， 哎，该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啦。时间5:57，准备要5:58了哈。待会儿呢，再跟大家介绍完这个最后一个景点之后，我们准备要迎接6:00的整点对时。那我们最后一个景点呢，哎，就是在我们嘉义牛埔仔爱情大草原的2026台湾仲夏节山之主场，在9月12日跟大家见面了。这个活动呢，是台湾仲夏节系列的主场之一，是以山林为舞台，然后结合音乐的演出啊，还有一些市集跟亲子体验。那市集的时间大家帮我笔记了，是下午2:30到晚上8:30，所以千万千万要注意时间，不要错过了。那我们的仲夏音乐节呢，时间是4:45到晚上8:00，下午4:45到晚上8:00哈。然后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很厉害的卡司，像是陈星月啊，然后李杰明、谷谷、吕思维，跟我们的李佳欢，还有一些像是新生代的团体阿垮、原少年，都会有一些曲风演出啊，很多人性的演出。那像是有

0: 你的歌声啊，或者是轻流行跟华语金曲都有，让你一次满足，一路从午后唱进山林的夏夜。现场呢，除了音乐演出之外，也会有一些街头魔术啊，或者是巨型泡泡秀、小丑互动等等的亲子体验，所以大家可以前往去享受一下这个结合山林、美食、文化还有音乐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其实蛮好的，这样的结合，六六觉得，诶，又是一个想要出发了。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到我们的嘉义牛埔仔爱情大草原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1: Good morning, how do you do? 又是一天的开始，尽管跟你一起加油，我是 Dino 李玉玺，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有事故发生，占用了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同样是国道一号北上，在322.8公里永康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呢，这边有轮胎皮散落哈，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避让了。同样要留意的是国道一号北上160.5公里呢，过后里的中间车道一样是有掉落物的情形，同样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哦。在台61线北上169公里这边的路段呢，有发生小货车翻覆的情况呢，占用了我们外侧的车道，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先行变换车道，注意安全，然后一样小心行驶咯。在台一丁北上4.258公里这边斗六路段也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好，那接下来看到持续性的这个施工哈，持续性的施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施工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持续的道路施工呢，是在台62线西行到这个龙潭主隧道这边会有这个检查的工程，轮流封闭施工，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80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

0: 是的，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乌云中散落的雨滴让人不免烦躁，雨中的巷弄不要忘记老朋友景广的温馨提醒，视线不佳务必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们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时间6:05，非常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节目第三个小时，起床的听众朋友可以跟六六签到一下了哈。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声的六六，跟我说个早安，嘿，我们一起打起精神来吼！记得出门前千万要先检查一下车子的状况，然后小心慢行。跟您更新一下我们这个最新的消息啊，在台61线北上169公里这边，刚刚说发生了一辆货车翻覆的状况。那这个状况呢，我们刚刚有说是。他现在目前的情况哈，是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事故的话是占用了我们入口匝道的情况，所以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帮忙注意安全啊，出门在外平平安安最重要。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留意哈。那国道五号南下呢，目前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坪林这边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咯。早上6:06啦，我们外面天空亮起来了吼，大家早安呢、啊、六六上班的第三个小时非常开心，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在陪伴我们哦。一刚讲完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又进来一个刚排除的好消息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国道台61线北上169公里，刚才说这个小货车有一辆货车翻覆的状况呢，这边已经接货排除了哈，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英文歌好不好？来听到一首英文歌，来自 Alan Walker 的歌声 Faded。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坪林行控中心，了解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了。

0: 听到来自 Alan Walker 的歌声 Faded， 时间6:11。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天气的资讯。今天我们连线到的是播报员李哲勋，哲勋您好。
1: 主持人好，朋友大家好。目前国五道后双向车流都很正常哦，不过沿线都有降雨的情况，路面也比较湿滑一点。提醒驾驶朋友，雨天行车的话，请降低车速，加大雨全车的车距，并全程开启头灯，以维护行车的视线与安全。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
0: 谢谢哲勋。

哦，我们这个下雨天哦，有可能在外面啊，还是要多多留意跟前车的车距了哈。提醒到大家，台一丁北上在4.258公里这边斗六的路段呢，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了，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园林前这边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的哦，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啊。国道一号北上322.8公里永康前中间外侧车道轮胎皮散落，小心回避了。国道一号北上呢，在160.5公里过后里的地方，中间车道也是有掉落物的情况发生哦，再请大家帮忙注意一下前车的这个我们前方道路的状况是怎么样。时间6:12，来听到一首英文歌曲啊，但是是来自一位韩国女歌手 Jisoo 的歌声 Click。

时间6:15，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Jisoo 的歌声《Click》这首歌曲，在2026年9月4号发行，收录在同名单曲《Click》同名专辑《Click》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很有趣哈，它很新诶，9月4号才刚发行的。然后这支 MV 呢，它其实是特别邀请一位获得格莱美奖的知名导演指导的。然后这个场景设定在一个非常有神秘感、诡异感的荒废的游乐园当中，很有趣的一首歌。大家有空的话呢，不妨去找一下它的 MV 来看看。时间来到6:16，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早晨警示音要带大家来看到我们的165打诈仪表板最新的数据，还有打诈的小故事了齁。来看到最新的数据呢，在9月10号的时候，电信网络诈欺受理件数总共是432件，财产金额达到了1.5903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有14件哦，财产金额达到了1229.6万元，也是不少。假性财产的犯罪呢，它本质是属于民事财产争议的诈欺告诉。那这样子的状况总共有50件，财产金额达到了4936.7万元哦，也是很多呢。相较于上个礼拜呢，上个礼拜我们电信网络诈欺受理的案件是399件，那财产金额总共是1.5850万元。诶，这周有增加的趋势齁，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提高警觉。诶，每周都在讲一样的话，我们哪一天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变少吗？好，那非电信网络诈欺呢，诶，很难得的是呢，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是持平的哦。那在假性财产犯罪的状况也是有稍微案件增加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务必是在接获一些资讯同时呢，多多提高警觉。

跟大家更新完了这个最新的数据呢，我们来看一下排行榜的部分哦。排行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呢，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假网拍诈骗，受理件数121件，财损金额来到了1342.1万元。第二名色情应招的诈财诈骗，受理件数总共是40件，财损金额是409.2万元。第三名假投资诈骗啊，假投资诈骗有几件，总共38件，财损金额3644.3万元。第四名呢，假交友的诈骗，投资诈财的

的诈骗，总共有32件哦，那财损金额达到了3541.4万元。第五名，钓鱼连结诈骗是31件的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262.5万元呐、啊，哇，也是不少呢哈。这个前五名，大家多多留意一下了。听完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故事哦，小打诈的小故事。来听到纸鸢的歌声，伪善。好，这首歌曲跟我们待会的故事有关，先来听一下。

纸鸢的歌声伪善，怎么会说伪善呢？因为我们接下来的故事啊，其实大家好像打着一个善良的名义，结果发现其实是诈骗啦。开始讲故事之前，先提醒到这个持续的我们还在持续当中还没有排除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 160.5 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呢，掉落物的情况也还没有接获排除。那我们的同样是有掉落物的情况是是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这边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88公里旗顶平交匝道前面内侧车道有重机停放哦，那这个路段呢也是没有路灯。那虽然说现在外面天已经渐渐亮了，但可能视线还是会有点不佳的情形，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放慢行车速度咯。那国道5号南下的这个南港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入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开启了，然后在台一丁的北上 425.8 公里斗六路段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一个活动的资讯告诉你，在新北市深坑区哦，这边有自行车活动啊，路线会一路从深坑到平溪，然后再到万里山之还有淡水，所以请行经这个路线的驾驶朋友呢再小心留意一下我们自行车驾驶朋友哦。已经排除的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322.8 公里呢永康前中间外侧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难怪66刚刚找不到这则是在已经排除的通知里面啊。接下来带大家来了解到这个有趣的小故事，不有趣，一点也不有趣。哎，讲到这个就66就觉得其实蛮难过的哈。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同样是小片哈。小片在某一间学校任职，他某一天呢接到办公室的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是某个社区的管委会林小姐，然后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就是这位林小姐呢，她说她在跟很多间的建设公司非常熟识啊，然后话锋一转表示说呢，社区最近有一名住户的学童是在小片任职的学校就读，然后前一阵子呢非常善良的这位学童呢拾金不昧，把捡到的钱转交给大人，希望校方能够公开表扬这个热心助人的学生。哇，听起来确实小片听到跟66的感觉一样，这件事情非常值得鼓励，真心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后学生表现出来的品德就是对教育者的最大的认同嘛，所以这个时候小片其实很开心。然后对方就说呢，为了感谢这位小朋友的善行，希望要捐钱新台币10,000元给学校，要小片提供我们的这个学校的捐款账户。一听对方不是索要钱财，而是要捐钱给学校作为具体的表扬，小片觉得好像没有可能是诈骗吧，毕竟他是要捐钱，他不是跟你索要钱财耶。但是当对方提到学童的身份的时候，小片才惊觉好像不太对哦，因为对方提到的学生的班级跟小片就职的这个学校的班级根本对不拢啊，然后翻找了教务处学生名册之后也查不到对方口中的这名拾金不昧的学生，所以很不对劲，这一整件事情有什么阴谋在里面吗？既然社区里面的孩童是就读

0: 这个本校，而且拾金不昧，那为什么会连学生的姓名、班级都说错呢？而且还要求索取账户的资料，所以小片心中警铃大响，暂时婉拒了提供校内的资讯。果然，没有事发没多久，学校就收到了主管机关的通报，县内有30多所的学校遭遇了相似的情况，都是接到一样的电话，话术都是说，我们为了要表扬学生啊，有这个爱心捐款等等的理由，希望学校提供公款的账户。幸好当初有发现，并且没有提供学校的账户资讯交出去哦，不然呢，这样子莫名其妙的骗局就得逞啦。提醒大家，陌生人要捐款或者是奖助学金、表扬学生等等的名义呢，索取学校账户，请先查证，不要因为对方好像是要捐钱，就直接提供你的账户资料。对方提供姓名啊、班级等等资讯的时候，要确认核实过是否真的有这个学生。那如果有收到可疑的电话呢？或者是对方是声称某些机关团体或者是公司啊等等的官方管道，它是没有表明的，必须要先去查证之后，然后或者是上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拨打一下，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最近有没有这样子相关的案例发生。请大家多多保持警觉啊，因为这个诈骗集团也有可能先创造一个很正面的故事，然后说要捐款表扬，让学生学校校方这边会觉得说很期待说我们的教育是有成果的，然后降低戒心来向校方索取机关账户的号码，特别特别要多多留意一下了。时间6:32，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喘一口气哦，准备好呢，打起精神再上路。待会儿我们要连线到，在这个我们休息过后呢，听一首歌曲，然后我们要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起降的情形了。
1: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2: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3: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2: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1: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2: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1: 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2: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4: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我想搭上飞机，搭上飞行，飞了那几次谁也不在意。
6: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6:34，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保持好心情再出门是很重要的吼，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时间外面天亮了，感觉大家陆陆续续也是准备出门了。出门之前要先检查好我们的这个油箱啊，油有没有加满，然后水箱跟各个电表的状况是不是都是稳定的正常的，再出发，避免任何意外发生的几率吼。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国道一号南下在106公里头份前外侧路肩这边有三脚架。哦，非常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的告诉我们这个资讯啊。那请行经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再稍微小心闪避一下了。在我们的这个台一丁啊，北上在4.258公里斗六的路段呢，这边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但是有派员前往处理了，辛苦我们的同仁们哈。那再来看到台61线南下86公里起顶平交匝道前面内侧受到重机停放的状况，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请行经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在160.5公里过后里中间车道这边有掉落物发生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

在一首英文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的起降状况以及天气资讯了。听到来自 Billy Vincent 的歌声 Fly Away。

0: 时间6:40，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我们这个飞机的起降情况以及天气相关的资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杨慧宁，慧宁您好。
1: 欢迎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下有小雨，气温26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还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谢谢慧宁。

非常感谢这个航务员提醒我们的一些事项，以及每次都会给我们很有趣的这个航空小知识哦。六六真的都很喜欢，每次听到都觉得哦，又学到了一点东西。来看到这个持续性道路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292.6 公里，麻豆站被跑道前这边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三辆车的事故发生，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放慢我们的行车速度哦，留意一下跟前车的距离啊，以避免我们的这个事故哦有任何发生的可能的机会。国道一号南下在109公里头份前外侧路肩，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哦，在这个地方呢，外侧路肩有三脚架在这里，所以呢，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了。在台一丁北上 4.258 公里斗六路段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那同样还没接获排除的，在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稍早一点有事故发生哦，这边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 160.5 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掉落物的情况，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哦。时间6:44，我们来听到一首来自蔡健雅的歌声哦，大家应该也蛮熟悉这首歌曲《红色高跟鞋》，带给大家。

蔡健雅2009年收录在《若你碰到他》专辑当中的歌曲《红色高跟鞋》，由蔡健雅亲自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哦，非常经典啊！这首歌也是蔡健雅把都市女性对爱情的神秘渴望，还有那种捉摸不定的感觉，比拟为手腕上的香水味以及那双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非常写实又充满都会感的一首歌曲哦。时间6:48。六六近期也是出席一些正式的场合的时候啊，偶尔会穿上高跟鞋啊，会发现其实长时间不穿高跟鞋的话，走起来是真的蛮难走的，而且不太舒服哦。这种感觉，但好像也没有办法，毕竟要步入社会的同时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都是为了体面，为了好看，或者是为了让自己开心，那我们必须同时还是依旧要踩着这双高跟鞋，就算路再难走，再可能有危险，我们还是需要走在这条路上面。我们这个很多的路况也都是还没有排除的状态啊，所以再请大家在路上的时候还是要帮忙多多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北上 160.5 公里过后，里中间车道的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以及国道一号北上

213公里，园林前的事故啊，中间外侧车道占用了哈，所以呢，先提前改道一下，好，提醒到大家了。在国道一号南下292.3公里麻豆站背跑道前，中间外侧车道三辆车的事故，请大家特别多多留意了。接下来的两首歌曲好，也是非常的活泼，希望这两首歌可以带给大家好的心情。听到来自葛仲珊的歌声，在2016年发行收录在《皇后区的皇后》这首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旧改天》。

0: Mr. JT。
1: 葛仲珊就改天时间6:55。说再见不代表不会再见，我们明天还会在空中再见啦。今天也来到了这个小时的尾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六六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呢陪伴六六这三个小时的时间，六六也很开心可以在空中这样子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其实今天因为可能感冒刚好有点脑袋不太清楚，很常打结，但是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给六六很多的鼓励，然后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说早安，让六六心里觉得这个凉凉的即将入秋的天气心里还是有一股暖流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芳宇跟吴卓源的歌声，希望六六的表现呢跟天气啊还有大家出门在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各种表现都可以更加的 better。 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芳宇跟吴卓源的 better。 那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我是六六，如果要找到我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之后呢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啦，我们明天见，拜拜。

在起这点看到光的日子，才知影原来日头是这么的温暖。我相信，只要咱拢无放弃，一定会有梦想成真的迄一天。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甲景广陪你做伙，愈来愈。

间7:01，金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292.3公里麻豆站被跑道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3辆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截获排除，请听众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哦，目前也是还没截获排除。同样是国道一号在南下106公里头份前的外侧路间有三脚架在这边，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66线东向在17.7公里到19.9公里之间呢，目前过凭证系统的内侧车道有2个厨余桶的状况哦，这边是有2个厨余桶掉落在内侧车道。那目前已经派相关的我们派相关的单位前往处理了。再来看到台一丁北上在4.258公里斗六的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听众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在160.5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呢，这边是有掉落物的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提醒到在新北市深坑区自行车活动呢，路线会一路从深坑到平溪，一路到万里、三支、淡水等等的地方，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自行车的驾驶朋友。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3: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

那么今天一早就开始下雨，我的坐标是在台北啦，不知道大家的所在地区是不是也在下雨呢？如果说你刚好也出门了，然后也在下雨的话呢，提醒你哦，要记得出门呢，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周围的路况，尤其是下雨天哦，地面呢比较湿滑，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咯。那么7:11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南下 133.3 公里，过了苗栗的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106 公里，头份前的外侧路肩有三脚架掉落物，邀请大家小心避让了。新北市呢在深坑区有自行车活动哦，路线呢是从深坑、平溪、万里到三芝以及淡水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台一顶呢北上的4公里的地方哦，斗六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南下在86公里，在旗顶平交匝道前的内线车道有重机停放在路上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北市呢乐群二路静业寺路到直福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以及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哦。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麻烦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呢是要走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那么就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蒋卓佳的早安晚安。如果说你是已经起床的听众朋友们，那现在就是跟大家说早安哦。那如果说你是已经熬夜通宵了到天亮的话呢，赶快睡觉了，准备跟你说一声晚安哦。那么这首来自蒋卓佳的早安晚安。

0: 阿浩正有在家吗？
1: 小郑啊，你怎么有空来？
2: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1: 啊，是要问什么啊？
2: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哦。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1: 很周到呢。
3: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在开始前呢，一样也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哦，就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那种很羡慕别人生活的经验呢？像是呢，看到别人很有才华，就会想说，如果我也像他一样就好了。或者是看到别人很受欢迎，就会反思自己说，是不是我哪里不够好？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受欢迎呢？或者是看到有人好像很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就会忍不住问自己说，那我呢？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到底要做什么？那么尤其呢，是在我们现在这种只要一打开手机就能够随时看到别人生活的时代，有人可能是分享他的旅行，有人分享他的成功经验，也有人是分享他优秀的成绩，也可能是分享了自己看起来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哦。那么

看着看着，有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跟人家比较哦，开始觉得说，为什么我自己不能过得也跟别人一样呢？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是来自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说的话哦。他说的这句话呢是，成为你自己，其他角色都已经有人演了。那么这句话听起来有一点点幽默嘛，但也是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是呢，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在各领域上很有才华的人了。有人呢可能会很会说话，有的人可能是很有自信，有的人可能是很擅长读书，有的人可能是充满创意，那么也有可能是很了解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哦。那么这个世界上呢，虽然有很多优秀的人，但只有一个人可以成为真正的你哦，那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呢，有时候我们都会很习惯的问别人说，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这样做会不会很奇怪？大家会不会喜欢我这样做？但我们呢，都很努力的在成为一个符合大家期待的人哦。但其实我们也不用那么辛苦，你可能只是希望成绩好一点，希望自己更受欢迎一点，希望自己看起来更厉害一点哦。但我们如果一直忙着去扮演别人的角色呢，就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开始忘记说我们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或者是我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哦。

而且呢，做自己呢，也不是说我想怎样就怎样哦。做自己也是不可以，就是盲目的顺从别人，我们也是要学会拒绝的哦。而且呢，我们在努力成长的过程，也要记得，我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为了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哦。那么，我们可以去欣赏别人的优点，但并不需要去复制别人的人生。也可以去欣赏别人的长处，但不需要否定自己的价值哦。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经历，也有不同的步调嘛。就像花园里浇花一样，玫瑰呢，也不需要去羡慕向日葵，因为它们本身就不一样。那么向日葵也不需要去变成百合，因为它也有属于自己的模样哦。那么如果每一朵花呢，在花园里面都长得一样的话，那那个花园可能就没有原本那种充满各式各样的花那么丰富的魅力了。所以呢，我们也是哦，有的人安静，有的人活泼，有的人很早找到方向，有的人呢可能还在慢慢探索。有人擅长站上舞台，也有人更喜欢安静的把一件事情做好。这些不同呢，并不是我们的缺点哦，而是让我们成为自己的原因。这些不同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哪里跟别人不一样，我要改变，而是告诉你自己，我跟别人有这个不一样，这是我的特色哦，是这样子的一个闪光点。那么如果说今天的你还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也没有关系，我们也不急着去找到答案哦。人生呢，本来就是一个慢慢认识自己的过程，你可以尝试，也可以犯错，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不是我想要的。这些过程中呢，你可以慢慢的认识自己，学会更多事情，所以也都不是会白费的哦。因为每一次的选择都可以让我们更加的靠近自己，更加的了解自己哦。也许呢

这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功课之一哦，就是呢不再烦恼我要怎么样才能像别人一样哦。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忍不住的开始跟别人比较，或者是开始羡慕别人呢，记得提醒自己，别人的人生有别人的风景，而我们的路上呢也会有只属于我们的风景哦。我们不需要跑得跟别人一样快，也不需要跟别人走一样的路哦，我们只需要慢慢的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向就够咯。所以呢，今天就把这句奥斯卡·王尔德的“成为你自己，其他人、其他角色都有别人演了”这句话送给大家。那么我们也不要再去羡慕别人的人生了，也不要急着去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哦。我们可以慢慢走，慢慢的找到自己的方向，跟别人不一样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有时候呢，跟那些人的不同的地方才能够成为我们独一无二的自己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7了，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半个小时，那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吴卓源的 If Only You。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出口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科入口一上来的地方哦，路间有一辆小客车停放哦，而且呢没有放任何的警示，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三重入口前外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呢，南下在15公里过了南港的路间有木棍以及垃圾掉落物，也是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桃园市桃园区中正路的和平路到桃园街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在道路的中央会设那个施工的围篱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26号。台北市中城路二段207巷，在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呢会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是今天的早上9点开始到下午3点。还有呢是在台北市这边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也是会进行施工哦，会封闭机车专用道，那么占用了外侧的汽车道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新北市土城区在环河二桥双向百捷宝路路段呢会轮流进行封闭哦，那么要进行桥面的更新工程，施工的时间也是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新北市三重区新北大道二段双向呢台一高架下方的路段会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施工的时间是今天早上的九点钟到下午4点哦。新北市呢在板桥区文化路一段115号前占用了一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7号的每天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哦。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9，空吗空空

0: 这首呢是来自 Yoasobi 的怪物。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咯，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这个东北季风减弱，各地的早晚仍然是比较偏凉的。今天清晨或者是今天晚上到别人清晨的低温大概各地都是24到25度。那白天开始这个台湾的西半部地区特别是在北部，白天的气温是明显回升的，感受上会比较温暖偏热一点点。白天的高温西半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那东半部的话跟昨天类似，一样是维持在30到31度左右。所以西半部的日温差会比较大，大家要特别留意，多加件衣服避免着凉。像有部分今天台湾地区东北季风减弱，然后转比较偏东风，所以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地区的呢，是会有一些迎风面的一个降雨的，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回到多

0: 较晴的天气，午后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那风力的部分，今天风力还是比较偏强一点，在恒春半岛跟澎湖马祖沿海地区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偏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嘉诚，拜拜。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1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67.4 公里右市前的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北市在华冈路以及爱富二街口的地方有一辆大客车停放哦，导致后方无法通行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是在台北市的华冈路以及爱富二街口的地方有一辆大客车停放在这边哦，导致后方无法通行。另外呢，在台北市呢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国道三号呢北上209公里中投公路交流道的路肩也是有一辆抛锚的汽车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同样在国道三号呢南下15公里过了南港的路肩有木棍以及垃圾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在三重入口前的外线车道呢有保险杆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口都已经开启了。

有一些是道路施工的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伦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以及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会进行工程哦。那么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 0800-000-123, 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5咯，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林声祥的《大地书房》。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0咯。那么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提醒大家，在新北市土城区黄河二桥呢双向百捷宝路路段呢会进行

轮流的施工封闭哦。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钟，以及呢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封闭了机车专用道，占用外侧的汽车道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钟。台北市内湖路一段285巷65弄呢，内湖路一段的285巷到环山路一段呢，全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是从今天的早上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8点钟，以及是在台北市这边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植福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还有在台61线双向77公里到 85.8 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过了南港的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会进行半半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28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哦。重复一次，是在台61线双向77公里到 85.8 公里之间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到南港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会进行半半施工哦。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哦，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以及台66线东向17.7公里到19.9公里之间过了平镇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两个厨余桶掉落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5线北上在 3.3 公里新庄一前的路间有一辆货车爆胎哦，目前停放在路边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

那么可能是因为雨天的关系，所以今天路况消息也是的比较多一点点哦。要提醒大家呢，下雨天地面比较湿滑，要请大家呢小心减速慢行，或者是说如果现在时间还太早啊，你还有一点点累想打瞌睡的话呢，提醒你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我们可以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等打起精神以后再继续开车哦。

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早上的7:54了。哇，时间也过得太快了吧，怎么已经要来到第二个小时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收听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八点钟的对时哦。这首是来自古巨基以及告五人所合唱的歌曲哦，他们的《成长的错》。那么准备来收听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八点钟的对时喽。

黑洞，人际变得鬼秘见，和再见相比，可要羡慕或妒忌。看。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明佑。人心会变，但别忘了初衷。路况会变，那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新。